0: 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

0: 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来自郭婷云演唱的歌曲《客船的破》，时间早上的8:11。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然。

好，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特别去听一下他那个客串的台语要怎么讲，他就直接叫做 K 串，好，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好，不过我真的也想不出来客串啊怎么翻成台语怎么讲啊。好，8:12喽，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石碇，外侧有移动式清扫。OK，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接到最新消息，这是在台九线双向在 52.1， 这个在碧湖桥路段说有发生落石哦。今天早上4点多，在那个石槽路段才发生边坡的一个塌方哦，而且那个边坡塌方的土石还蛮大的，那个范围还蛮大的。好不容易处理完毕，哎呀 ,52.1K, 这更靠近我们的石牌路段哦，大概石牌再下去一点就是碧湖桥路段了。好，现在我们有接到讯息说是有发生落石，但是并没有讲说有没有办法通行的一个状况哦。如果要走北宜公路往来头城到平林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状况哦。这个山区落石不断，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害怕。然后这个降雨的状况呢还会持续，我们再看一下哈。主要是因为受到低压带影响，再加上这个重新死灰复燃的沙德尔台风啊的这个外围环流影响，所以气象署有特别提醒呢，这个从今天开始呢雨会下得特别大哈，尤其是在台湾的东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然后这次呢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比较高，除了中南部地区之外呢，在东北部地区就是宜兰呢也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哦。好，这个沙德尔台风来到东沙岛附近或这东沙岛以北的海面哦，它的速度会开始放慢，那就开始打转哦，所以这个外围环流的水汽就会逐渐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有阵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迎风面的南部、东南部会有持续大雨或豪雨，那其他地方也会有局部大雨哦，就是我刚刚先前有提到的，我们东北部地区就是宜兰的话，也要注意这个局部大雨的一个情形。所以像这种山区落石的状况，真的要请大家要最近这几天要特别的当心，要留意，尤其要行走山区道路的朋友们。好，那么市区道路的部分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哦，发现路况记得通报警广，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声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声 LINE 好友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其他新闻，我们来看一下，哎，这是一起社会新闻啊。

0: 好，这是东山乡跟罗东镇有三间公庙呢，一号凌晨遭人闯入，这个嫌犯呢恶意将桌上和直立式的大香炉推倒之后逃逸。罗东警分局获报后调阅监视器，也迅速锁定特定对象，正积极追缉中，以厘清这个嫌犯犯案的动机。请听以下报道。罗东警分局是在清晨接获民众报案，包括东山陆安宫、树林福德庙、罗东镇西安里的万灵宫，在凌晨时分遭不明男子闯入，嫌犯趁四下无人，恶意将庙内的桌上香炉及直立式的大香炉全部推倒后离去。庙方人员清晨抵达发现后，气得立刻报警。广兴派出所所长蓝志宏说，
1: 本分局受理后随即调阅案发现场及周边监视器影像，积极追查犯嫌身份及行踪，目前已锁定涉案对象，后续将积极查缉到案，以厘清案情及犯案动机。
0: 警方受理后随即调阅案发现场及周边所有监视器影像，过滤并积极追查犯嫌身份与行踪，锁定涉案对象，将紧速将嫌犯查缉到案，以厘清案情。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这个民众会不会是以前都会什么签六合彩或什么，结果输了，或者是去庙宇去求，然后觉得名牌不准啊，才会暴富啊？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子，真的是很奇怪哦，搞不清楚他的动机，还是他股票投资失利？好了，等抓到人之后才知道状况是如何啊。好，另外我们再看一起事故，这也是发生在昨天哈。昨天下午在苏花改苏澳隧道的北端，有一辆这个自小客车在开出隧道的时候，不晓得什么原因突然失控，追撞呢前面呢停等红灯的前车，因为剧烈的撞击呢，导致他的车头全毁哈，还好没有人受伤。好，这个事故地点是发生在苏花改苏澳隧道北段出口跟苏港路路口。昨天下午1:15左右，一辆轿车行驶出苏澳隧道的时候，在事故地点停等红灯。这时候后方呢有另外一辆轿车跟着开出隧道，不过在靠近隧道口的时候，不晓得什么原因，突然之间车子失控打滑哦，结果就追撞到停等红灯的前车，整个过程都被路口的监视器给拍下。好，那这个远景也有对当事肇事的驾驶呢，这个进行酒测，但是并没有这个酒后驾车哦。警方也呼吁用路人，不排除有可能下雨天视线比较差，再加上哦这个车速有一点快啊，也有可能路面湿滑打滑的关系，所以请大家注意哦，这种下雨天呢哈，开车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还有又要减速慢行，以确保行车安全。

0: 好，8:19，再来我们来关心的是跟交通相关哦。为了推动永续环保与串联交通最后一里路，县政府呢编列预算推动共享单车计划，预计今年底呢完成招商，最快明年6月呢就会在大宜兰跟大罗东核心区率先启用。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政府县务会议9月1号通过《宜兰县共享运具经营业管理自治条例草案》，明定业者申请、营运管理及罚则，后续将送请宜兰县议会审议。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今年我们编了400万来进行共享单车的一个规划也在编列明年费用5000多万来进行整个共享单车的一个设置。那相信这个部分会对宜兰的整个交通旅游都会越来越便利，最快明年6月我们大概就有共享单车可以供我们乡亲好朋友一起来骑乘。
0: 第一阶段将以大宜兰和大罗东核心区为优先，预计明年6月启用，次核心区则包括头城、礁溪、五结及苏澳等地，预计明年底前陆续建置完成。交通处表示，共享单车将串联转运站和公共服务据点，让宜兰的交通、旅游和整体游程更加便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好，8:20。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农业部公布115年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绩效考核，县政府呢再度夺得了县市组的第一名，蝉联全国冠军哦。好，那另外水保服务团呢也三度获评这个优绩优的这样的一个荣誉。好，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县府水资处呢，针对违规案件跟申报作业导入 AI 的技术，将纸本资料数位化，并且运用大型的语言模型建立案件的关联网，在简易水保申报上呢，利用 AI 来辨识这个 PDF 表格，主动纠错，并且分摊初步检核。目前大约94%的作业都由 AI 来辅助，承办人只需要负担6%的重点确认，也大幅降低人力哦。那除了 AI 辨识之外呢，县府也建置 GIS 视觉化管理仪表板，及时呈现案件的进度，并且推出资讯查询系统，促进民众参与。那这套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呢，这个副智慧助手不仅能够提升内部效能，更在全国的这个 AI 政府数位转型竞赛当中荣获佳作。那 AI 技术的导入管理也备受肯定。好，这个是县府水利资源处呢推动的智慧治理2.0，将传统人工管理转型为数位化，并且导入 AI 智慧，透过大数据治理来揪出资料跟违规案件的盲区，来提升这个申办的一个效率哈。那当然公司协力呢也是呢这次呢拿到冠军的一个关键呢，三度获奖的宜兰县水保服务团整合专业技师跟专家学者资源，协助推动水保申请，还有坡地管理跟现场技术指导。数据显示呢，近3年平均服务的动能也大幅提升423%哦，也有效弥补了公部门的量能，成为守护山林环境的一个重要后盾。代理县长林茂生说，蝉联冠军代表中央肯定宜兰科技创新的方向，未来也将持续深化 AI 还有 GIS 以及智慧监测等应用，并且强化农业、观光跟环保等跨机关合作，透过资讯共享跟专业协作，严格把关坡地开发跟违规的查报，来打造具韧性的坡地治理模式。

0: 8:24，县政府在南洋原创馆呢推出了岛食漫长海之餐桌原民文化美食盛典，以阿美族饮食智慧结合在地食材，带领大家品味山海共存的土地样貌。请听一下报道。南洋原创馆是宜兰第一座以原民文化为主的生活美学空间，提供在地的原民创意料理、工艺文创商品和周周都有的假日市集。最近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原民美食，特别举办年度原民文化美食盛典岛食漫长，以海之餐桌为主题，从山林溪流走向海洋，把阿美族饮食文化完美融入当代料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海之餐桌啊，是以这个海洋阿美族的饮食文化，让大家来体会、来感受啊，从整个山林溪流一直到我们的海洋，那透过啊每一道菜啊，让大家啊都能够来了解阿美族的一个文化，那也因为这样，让大家更喜欢宜兰，好，更喜欢来到我们的。我们的原创馆。
0: 原住民行政处希望透过宜兰在地食材、原民文化和当代料理创意的串联，连结县内旅宿、农友和原住民商家，展现山海共存的风貌，也让大家透过味觉理解原住民族和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者。

0: 都吹嘞，再卡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OK， 哈、哦，爱看天气，爱看路段啦，哈、哦。像这种的天气一直落雨，啊，你个吹落去就危险的哈。好，8:26哦。来自李兆麟、李俊勇跟李云婷演唱的歌曲叫做《这是一条什么路》。

好，这是一条什么路啊？像那个哦哦哦那样，哦哦哦哦哦，是怎样开灯会啊？哈，哦，就是不一定要说那个天黑才要开车大灯啊，白天的时候也可以开车大灯啊。像我就会很习惯车子发动，我一定把大灯打开哦。因为像说大太阳底下，如果你刚好在阴影底下，可能其他用路人不一定看得到你哦，所以呢，随时随地把车大灯打开，随时把车大灯打开哈。当然，你熄火的时候记得关就好了啦。好，8:30了，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不明爆裂装置的无人机，警方随后动用机器人拆除并检查引爆装置。德国官方今天正式认定俄罗斯是攻击的幕后主使，同时宣布一系列对俄的反制措施，包括关闭俄罗斯驻波昂的总领事馆、终止柏林俄罗斯之家的合约，以及加强俄罗斯公民入境审查、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等。劳动部长洪生汉昨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访中期间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生汉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2: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我还是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1: 此外，因中国新边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生汉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诈欺案，透过大数据锁定诈团作案车辆，连日跟监后埋伏查缉，逮捕3名收水成员，并查扣40万元诈欺款项。另外，从监营的车辆内查获768万元的赃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该诈骗集团先由机房成员创设 LINE 账号，随机加被害人好友，每天嘘寒问暖聊天博取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诱骗被害人提领现金交给诈骗集团假专员。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4: 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诈骗集团的车辆在北部地区流窜，经过数日跟监搜证，趁该车辆在停车场准备交接款项时，一举查获2名嫌犯。专案小组持续埋伏，再查获另一辆诈骗集团的接应车辆及1名共犯。2辆车分别载送40万及768万的赃款，宛如行动 ATM 啪啪走。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后，由士林地检署起诉在案。
3: 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若谈及赚钱、投资等话题，务必提高警觉。网友一旦提出金钱要求，切勿汇款或借款，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查缉，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因应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短程航线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84.5美元。记者杨欣报道。
5: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 2.5 美元，长程航线增加 6.5 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6: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 32.5 美元。
5: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1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 147.57 元调涨为 156.79 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 32.5 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 84.5 美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

阵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3: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2: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3: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2: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3: 啊，如果选现金呢？
2: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0: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戳一只。

0: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分局长。
1: 线上的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好，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假交友的诈骗类型啊。假交友的诈骗类型呢，通常有时候呢，不单只是单纯的交友而已，后面其实通常伴随的就是一个投资的状态出现嘛，因为他要大额的，就是榨取你的财产的时候，通常就是会结合其他的诈骗类型出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其实是在三星辖区的案例。
1: 对，那在我们辖区有一件是在今年的时候发生，就是一个报案人，她女性报案人，她在交友软体有认识那个一个网友，男性的网友，
0: 是
1: 就后来就跟对方加 LINE 来做联系，
0: 是
1: 那对方说因为工作关系所以账户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要想要跟报案人借用金融账户，
0: 才两天呢，
1: 对，
0: 他认识人家两天就要跟人家借账户，
1: 对，但是当然他们的话术是很厉害，他很快就会套取你的信任嘛，对不对？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谎话，说他已经财富自由啦，或者说他在做什么正当的职业，可以套取你的信任。
0: 是，
1: 那报案人他就误信，那他之后就在第三天的时候，就以超商交货变寄送的方式寄送金融卡片到桃园，让对方接。
0: 是，
1: 那后来是当然他金融卡寄给对方，他也是有跟对方讲说提款卡的密码是几号。
0: 当然啦，不然怎么拿钱呢？
1: 对，后来因为银行来电说这张金融卡在台中有不明的金流流入，
0: 是
1: 而且遭到冻结警示，才惊觉他已经受诈骗。那当然，他除了是诈骗的被害人以外，同时也涉及洗钱防治法。
0: 这个真的很麻烦呢。有时候虽然你没有那个财产上面的损失，可是你后面要面对的状态是非常复杂的，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洗钱防治法是有明文规定说，除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啊，要不然你是不能把自己的账户，或者说你的那个不管是虚拟货币，或者说像这种那个
0: 实体的账户，
1: 金流，实体的账户，你不可以提供给他人做

0: 使用。
1: OK，
0: 那如果有的话，你就会触犯洗钱防治法的不确定故意。
1: 哦，不确定故意。
0: 对，
1: 哇，这个名词很有可以讨论的那个哎。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要那个要还是要对自己的那个账户还是要保管好啊。当然，除了你自己的家人，那是 OK 的嘛。那如果是外人，要跟你借用账户的话，
1: 是，
0: 尤其是透过这一种交友软体，那肯定是诈骗，
1: 肯定是诈骗。
0: 不用再
1: 对啊。
0: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比较多的就是求职
1: 哦，对
0: 假求职，那很多人或者说，比如说他网络上他 LINE 现在会有一些弹跳的广告嘛，他上面就写说哦，我要纪念结婚几周年，我要送20只 iPhone。好，那你就跟对方联系了，对方就说对，对方就会跟你讲说好，那反正。演变到后来就是要把你的账户
1: 是
0: 骗走
1: ，OK，
0: 好，当然那个账户还包含你的提款密码了，
1: 还有金融卡，
0: 对，因为我们辖区也受理蛮多，比如说买高利菜的也有，好，比如说那个要送 iPhone 手机的，或送什么东西的，
1: 是，
0: 好啊，他会把你的，他要把你的账户骗走，
1: 是。
0: 对，
1: 那不是要你的钱，他要你的账户。有时候现在账户比钱更难骗，这样子。
0: 对，因为账户被骗走以后，他就可以拿来当洗钱的一个工具。就可能因为会有别的被害人会转到你的账户，
1: 是。
0: 那转进去的瞬间就会被领走，那你原本你也是被骗的，
1: 对，
0: 但是你却会变成洗钱防治法的一个帮助犯，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是要妥善保管了，尤其是还是要再讲一下，尤其是透过交友软体的要跟你要账户，那个绝对是在骗。
1: 对，交友软体我们就是单纯交往，为什么你自己没有账户嘛？你就自己拿自己的账户用就好啊，干嘛拿我的账户啊？莫名其妙，就是有时候大家审慎的思考一下，你就是把自己跳脱出那个就是诈骗的情境当中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很多的状态或者是对方提出的要求是显然不合理的啊，就是
0: 对，
1: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要求出现呢？明明就可以自己解决的事情，何苦要别人来帮助你？
0: 当然他会有一些话术啦，但是我觉得你要有一些防诈的一些意识，
1: 就要理性一点，对不 对？有时候你在处理感性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那处理理性的事情的时候呢，不要太理性，你就感性一点点，有时候反而可以度过那个状态或是问题，这样子。
0: 对
1: ，OK。所以这个实物上面的诈骗类型呢？我觉得虽然他没有实物上面的这个财产损失哦，可是就像我们分局长所说的，你可能会变成诈骗的共犯，再加上你的这个账户如果被冻结的话，你被冻结一个账户是你所有名下的账户都会一起被冻结，对不对？就是连续你有十个都不能用，现在没有账户要多麻烦，各位，你没全部都，我几乎现在没有在使用
0: 他现在、就是、
1: 现金交易，
0: 在洗钱防治里面叫做告诫嘛，那告诫以后他就会限制你每天转账的金额啦，或者说对，会做非常多的限制，会很麻烦，
1: 就是金额
0: 还是能用，对，还是能用，只是如果你的账户被告，你的人被告诫的话，你所有的账户都会有一些相关的
1: 规定，这样
0: 使用限制。
1: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会非常麻烦，而且再加上你的信用分数可能也会降低哈。实物上面，如果你未来要借钱干嘛的，跟银行借贷之类的，可能都会有一些状况。生活上面会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不方便，所以千万不要冒这样子的风险。甚至有些人会卖账户哈，那现在账户的行情也是蛮可
0: 观
1: 的，
0: 蛮贵的哦，
1: 对，
0: 蛮贵的，
1: 蛮可观的。所以这个部分特别的提醒大家。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假交友的诈骗状态呢，我们还是有一些安全警语可以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
0: 就是有一些安全警语，就是比如说爱情防诈的三不原则啦，第一个就是绝对不要寄出卡片，因为讲真的啦，真正的男女朋友他不会要你寄出金融卡存折或身份证吧，
1: 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是把 钱给我，不要叫我寄卡片吧，
0: 对
1: 吧？对，好奇怪。
0: 第二个就是不要透露你的密码，因为密码是你的最后的防线，如果有任何理由要请你提供的话，那个都是诈骗。
1: 对啊，
0: 对，
1: 这个真的是
0: 比如说你的老板要把钱汇到你的账户， 那他为什么要你的密码？
1: 也不需要啊，
0: 不需要。
1: 对啊，那你老板为什么要把钱汇到我的账户？哦，又要给我薪水。
0: 对啊，对啊，他给你薪水，但是
1: 合理的，但不用账密，不用密码，
0: 不需要密码。
1: 对啊，
0: 对啊。
1: OK，
0: 好，第三个就是绝对不要帮忙代收或代为转账，不要说，比如说你的工作就是你是会计，
1: 是
0: 你的账要用你的账户来操作，啊，你的账户就是会有一笔钱转进去，然后你。

0: 在帮忙把它转买虚拟货币，哪一支虚拟货币，那个也是账户。
1: OK， 就是变成转账的动作，然后你
0: 对不要代收，也不要代转账。
1: 嗯 ，OK，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代收代转账这个风险，老实说也是蛮高的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内容？
0: 要也是会用公司的账户啊，
1: 对，不会用私人账户。
0: 对，
1: 嗯 ，OK，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网络交友的情形呢，网络交友后面通常伴随的就是除了金额的诈骗之外，还有一些情感的诈骗。有些人这个被情感诈骗之后，其实心里面受的伤其实是比那个财产还要
0: 时间会比较久，
1: 对，然后受到的伤其实是更惨重的，可能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再相信别人了，对人的信任会瓦解。当然也有个另外一个典型是一再的上当受骗，然后就更轻易的去相信其他对他好的人，这样子一再的受骗是有可能的。所以针对这样子的情形呢，还是请大家要跟我们的警方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哦。今天呢，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建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假交友的诈骗类型，谢谢分局长。
0: 谢谢主持人，谢谢线上的听众朋友。
2: 好，8:51，将近52分了。先前台九线双向52.1，在那个碧湖桥路段的落石已经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目前在罗东入口匝道这边外侧有在进行隔音墙的清洗施工哦，所以要从罗东交流道南下往苏澳方向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在 Midnight 出走，来自叶秉桓的歌声，就是在午夜出走的意思啊。8:55，好，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天色好像有稍微比较亮一些些喽。但是行走山区道路一定要特别小心，像今天早上呢4点多开始，这个在北宜公路石槽路段就有发生了落石坍方土石崩塌的情形哦，然后到刚刚8点钟左右吧哈，在碧湖桥路段又有出现落石的情形哦，所以今天走山区道路朋友们，尤其是北宜公路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0: 好，这首歌曲叫做《当归》哈，来自周蕙的歌声。8:59，将近九点了，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慧晨。
1: 早上9点，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东湖，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60.3公里，在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拖掉当中，再麻烦往斗六方向的驾驶朋友从古坑系统改道。北上的树林开始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二甲西向大园到圳头交流道，还有南部地区。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21.1公里，过了板桥路段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8线西行8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0: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0: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0: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么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0: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好，江蕙演唱的歌曲《宝贝》，9:10，将近11分。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5号北上48到45公里，这是在罗东路段外线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伸缩缝的检查哦。所以从苏澳交流道上来的朋友们，往罗东方向要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南下的话，罗东入口匝道外侧隔音墙的清洗施工也还在进行。北上宜兰到石碇路段外侧移动式清扫。好，这个状况也还在持续哦。喂，洗够。

0: 冬明，
1: 水是故乡甜，
0: 景是故乡水，
1: 人是故乡亲。
0: 不管你伫倒位，
1: 故乡永远惦在咱的心内。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
2: 人讲爬过三条命。
3: 好，咱的故乡，咱的故事，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1: 好，各位经过的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1: 哦，今天的分享哦，在早期过去啊，只要有人带这种花出现哦，就知道他家有喜事。
3: 哦，什么花？
1: 嘿，而且这种花哈，一看到就是很吉祥
3: 啊，
1: 嘿。
3: 吉祥，
1: 对，而且只要这种花这种颜色一出来，
3: 哎，
1: 哦，嘿，黄叶代吉龙屋啊，
3: 喜事一般都是红色啊，
1: 哎，对对对，就叫红色，
3: 哎，
1: 哎，啊，咱今日要讲的是春啊花，
3: 春啊花不是真正的花啊，
1: 啊是，春啊花当然不是真正的花了哈，但是我今日要讲的春啊花其实是。我们称为残花哈，
3: 啊，残花用线去缠，
1: 对对对对，因为它这个残花有几种东西，第一个它必须有纸板、有铁丝，还有丝线，然后它要去不断的缠绕、捻跟盘这样子，
3: 哎，这么工艺这么复杂，
1: 很复杂，我觉得
3: 有些人要学，
1: 我觉得这个是很细致的工作，
3: 哎，老师，所以这春花会是不是咱以前比如说出来边有人要结婚
1: 啊，
3: 然后我们那个粘在那个头上那个，或者是说有些时候会是
1: 粘花
3: 别在身上那个
1: 胸前，
3: 都是黑哦，
1: 没错没错没错
3: 哦。
1: 你那看到那媒人哈，头插红花哈，啊，尤其是啥，哈，有些插一根梅花哈，你就知道这是媒人的。
3: 哦哦哦，
1: 可以啦，
3: 所以它还有分不同的花型，
1: 当然有，当然有。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叫春花灰，我都习惯叫春花灰的哈。number 能够残花了哈。
3: 残花哦，对，就是因为它是用线去缠的，叫残花。
1: 对对对对对对，我小时候印象当中，哦，我那出面隔壁，记得我什么穿新布啊，送啥哈？哦，那春花灰啊，那哈，大家挂在头顶啊，不是胸腔这样呢，真水当当。
3: 哎，那个不是全部人他用的呢，我给他就是比较亲近的。比如说新
1: 当然有了哈，这个，因为这个一不同，春花会自己一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花代表
3: 哦，
1: 是哦。那早期这个地方啊，其实
3: 刚刚媒婆之后还有什么？
1: 哦，哎，大给大给啊啊，那叫什么？男方的女眷啊，哦，女方的婆婆啊，
3: 所以都没赶快吗？
1: 啊，新郎的阿嬷啦，或者是新娘妈妈啦。
3: 哦
1: 哦，你刚刚提到这个地方，比方说哈，男方的女眷哈，新娘一边下，新郎一边下哈，弄还弄个红色的春花灰，红色的哈，啊，靠造型的哈，这个女方的女眷哈，比方说婆婆啦哈，
3: 婆婆是男方那边的。
1: 婆婆去了，你都在一第三年呢。龟形或鹿形的
3: 啊，乌龟的龟啊。
1: 嘿，我的，它谐音呐，它代表福禄
3: 哦，
1: 好龙啦，
3: 故在这些讲究哈。
1: 嘿，啊，所以你底下没在哦，等于其实它是按照身份去，
3: 身份有区别，
1: 对对对对对对哈。啊，对外公梅兰公梅花，因为谐音介意嘛，没人没人梅花梅花嘛，
3: 是。
1: 啊，但很多的花其实也有它的代表啦，比方说我们经常看到的百合、玉兰呐、玫瑰的哈，大概都有它的意思嘛。
3: 所以它都可以做成残花，
1: 对，它都可以做残花。啊，残花这种。从文献资料上面看的话呢，它比较少有这种专注的一种文献资料在做记录哈。但是我们现在推估应该是从这个从漳州、泉州这个地方的风俗，因为现在厦门那一带还是有人在做这些
3: 手工
1: 艺啊，对，还有哈。那我过去早期印象当中，这个很多的农村妇女会把它当做一个什么闲暇当时的一个手工艺哈，啊，卖出去贴补家用
3: 哦，就是那种
1: 东西，
3: 就是家里面手做这样。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当时台湾
3: 家庭代工，
1: 对对，台湾最大的话应该是在鹿港这一带哈，鹿港这一带因为他们早期发展比较快，所以。也比较多这样的工艺哈，出现出来哈。那当然，春花灰延伸到现在为止，

0: 来我们宜兰县就出了陈惠美老师哈、
1: 嗯，
0: 陈惠美老师她是在我记得她是在好像是2019吧，哈，2019年，
1: 嗯，
0: 她就被文化部登录为我们俗称人间国宝的工艺师，
1: 哦是哦，就现在会做缠花的人不多了
0: 哈。哦，后来我觉得陈惠美老师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她一直在做传承的工作，
1: 嗯，
0: 就是说想跟她学的哈，就一起文化部也认定他这个记忆的保存者、
1: 嗯、
0: 所以呢他不断的开这些传奇课程
1: 是、
0: 嗯、使得这个整个的缠花艺术啊传统艺术也慢慢有很多的后辈学习传承、
1: 嗯、
0: 使得这门技艺还保存着、
1: 嗯、
0: 那不然的话你现在看到这个婚宴上面我看到是什么、
1: 嗯、
0: 都是工业产品、
1: 哦、都不是那种真正手做
0: 的，都不是的，都不是，都工业产品。这个传花会没落，绝大部分是被工业产品所取代掉。
1: 嗯、
0: 你看那个什么都是塑胶或什么泡棉的啦，
1: 哦、对对对，
0: 这弄出来。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用手工做的传花会、
1: 嗯、
0: 一弄出来，你的眼睛会一亮，
1: 哦、
0: 它真的是非常漂亮，
1: 嗯、
0: 非常漂亮。
1: 那你要手艺好才行、
0: 哦、当然手艺要好啊，其实哈，这个你说刚讲说为什么过去的人戴在头上的花哈、
1: 嗯、
0: 我们叫那个叫簪花知道吗、
1: 嗯、
0: 就有些近代法器也就放在头上的哈，
1: 嗯
0: 嗯，当然这个历史的话如果要戴簪花的话呢、
1: 嗯，
0: 其实从西汉到唐宋明都有，
1: 嗯嗯是，
0: 对对，
1: 而且以前的簪花是男生也会沾、欸、
0: 哦，没错，
1: 没有说是女生，
0: 没错，尤其是在宋代的时候，
1: 对，宋代文人可
0: 宋代文人沾花
1: 哈，
0: 哎、欸，我跟你讲，那个是新科进士、
1: 嗯、
0: 或是皇帝侍花，
1: 是
0: 有身份地位才能够沾花，
1: 对对对，
0: 哦，
1: 嗯，
0: 这个在宋代的时候你在看的，而且它是依照官职的官阶不同，是、
1: 嗯、
0: 以不同颜色的花类，
1: 是，
0: 哎、欸，这个在宋代里面，我觉得宋代真的是非常优雅哈、
1: 嗯嗯。
0: 然后一直到了明清的时候呢，
1: 嗯、
0: 大概就转换了民间的一个习俗，婚宴喜庆呐、啊
1: 哦，
0: 或是特定地区的传统一个习俗出来的。
1: 嗯、
0: 所以你刚才看到说，我小时候看到传花灰，我也不晓得为什么电人花特别敏感，
1: 嗯、
0: 我说看得很漂亮。
1: 嗯，
0: 哎、欸。啊，那个插一个也会的家，而且先
1: 人看起来都不赶快。
0: 哦，我那水当当啊呢。
1: 还是说，因为他们要办喜事，所以他们都有装扮。
0: 啊，然后新娘哦，哦，迄个我印象上深刻。
1: 是啊，那新娘会特别。
0: 新娘是石榴花，你知道吗？
1: 哦，石榴就是多子的意思嘛，
0: 对
1: 不对？对
0: 呀、啊，啊，石榴是吧？
1: 啊、
0: 嗯，都高团高生啦。
1: 哎呀，就是希望他能够传宗接代
0: 堆嘛，哈，都可以的嘛。啊，其实光传花会，传花会、
1: 嗯，
0: 我个人的诠释是传花会有非常的雅，为什么？
1: 哦，
0: 春，
1: 嗯，
0: 五春呢、啊？
1: 哦，五春、哦。
0: 哎，我觉得这个传花会取得好，
1: 好，
0: 对，我觉得这个
1: 对啊，不然为什么叫传花会？
0: 对，
1: 嗯，
0: 所以我是小时候看到说，当然现在
1: 嗯。
0: 这个按照他们现在的传花的方式，这凤梨闽南跟客家嘛，哦，但我觉得陈惠美老师，他我曾经请他来演讲过，我觉得他的观念非常好。他说，传花会也必须跟与时俱进哈，哎，他所以他这样做多样，不只做花朵，其他的动物什么类型都可以做，甚至他可以做一些作为神明的供花，或是家中的摆设，他都可以做。
1: 所以不一定是做花，
0: 是
1: 就是把他那个技术运用到别的东西去。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哦。
0: 我觉得这个观念是、
1: 嗯，
0: 我们的原则把握住了、
1: 嗯，
0: 那方法技巧可以改变，
1: 是，
0: 这是非常好的。
1: 哦，
0: 嗯、所以你看，提到这个传花会，我们今这个有这样的人间国宝在我们宜兰这个地方哈、
1: 欸，大家好好把握嘞、
0: 嗯，
1: 不晓得、那個。
0: 所以下次我觉得你们可以到惠美老师的工作室，在五节那个地方哈、
1: 嗯，
0: 他有个工作室哦，你
1: 去参观一下，
0: 参观一下，去那边手作也好，
1: 嗯、
0: 是真的会令你惊艳，他值得收藏。我在社大开课开了18年之后、
1: 嗯，
0: 我说我要退休了哈、
1: 嗯
0: 欸，我社大学生就真正我要有真大心了哈，早、
1: 嗯、
0: 去跟惠美老师给买一个传花会哈、
1: 嗯，
0: 啊那个我打开之后哇，令我惊艳，知道吗？
1: 它长什么样子？我很好奇。
0: 啊，真的，他就用胸针弄出来哈、
1: 哦，
0: 我所以有重要节庆的时候，
1: 你就会把它别上去是？
0: 上去一下，做个仪式感一下，
1: okay,
0: 很漂亮。
1: 那个一别上去，嗯，整个人气质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0: 啊啊、
1: OK， 希望有机会再看到老师别那一朵花哈、
0: 嗯。
1: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喜事连连传花会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哦。

好，9:26，好，稍后注意一人行。OK， 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道路状况，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讯息哦。刚刚有一度好像太阳有。

稍微有稍微大一些些，但是一下子又不见了，所以今天云还是稍微比较厚一些哦。外出的话最好带把伞哦，没有下雨的时候就遮阳啊，遮紫外线啊，下雨的时候好歹还有雨伞可以撑的哦。好，郭忠佑演唱的歌曲《翠天后》。

0: 美军发动袭击。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八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跟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1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8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

0: 子矽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1: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0: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八月续跌 1.7 个百分点，来到 55.6%。 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临柜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买车，行员察觉有异，警方互报到场了解，当场拆穿假投资诈骗伎俩，守住男子新台币250万元的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3: 54岁叶姓男子是在网络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对方介绍投资管道赚钱。警方一看男子手机对话内容，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
4: 那个他都是为了跟你交感情，然后跟你那边谈天说地，取得你的信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教你投资。你刚刚那个虚拟货币讲白一点，是他教你的。你试一点钱进去之后，他一开始可能会给你1-2万块，让你觉得说，我好像真的有赚钱。等到你把大笔的钱丢进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说，银行跟你说你这个钱有问题，被冻结住了，你这些钱就永远拿不回来。诈骗都是这样啊。
3: 男子一度配合对方欺骗行员跟员警，不过还是被识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5: 而在警方了解时，叶男更谎称是因车商看不起自己，才要直接提领新台币250万元购车。在员警细心查证下，最后果真确认是由网络交友转变的投资诈骗，及时锁住叶男新台币250万元积蓄。
3: 鼓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并发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5岁的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第68型并发重症。适逢开学后的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肠病毒重症的前兆。记者杨欣报道。
6: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八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第68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肠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5.5%。 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7: 其实感染肠病毒第68型，它的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
6: 疾管署提醒，第68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肠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500 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一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美材，立体造型。

0: 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夜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慧姐姐的尽管早安 Morning Call。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棒呢？
2: 每个老师。
0: 好，9:40，在我们进行《老师帮帮忙》之前，先关心一下路况哈。国道5号先前北上宜兰到石碇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喽。有路况在，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了。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3: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进行今年的就业以及的这个考试，第二次考试的考题解析。我们今天进入第九大题哦。好，第九大题讲的是什么呢？
3: 好，第九大题又大概就是考就是专业人员的一个实务作业了，所以通常都是第九、第十都是这样子哦，都一定考救护人员哦，他在工作上会遇到的状况哦，情境题哦。所以第九题又提到说，在就业媒合实务的。

0: 一个操作中了哦。那根据这个结构画面式哦，那若要评估哦核心职能哦，需要要求求职轴明确描述，第一个就是情境哦，那第二个就是任务哦，第三个就是行动哦，那第四个就是结果哦。好，所以他说，如果求职者的描述模糊的话，那就业服务人员哦可以应用哦，我们刚讲的这个就业媒合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技巧哦，来进行这个提问哦，以获取了哦充分的一个讯息哦，来完成事切这个职能的一个评估哦。所以他说，求职者哦，这个甲军哦去应征哦大型超市采购的一个专员哦，那时候他有说哦，他说我负责过采购专案哦，那从下列就业服务人员的一个回应当中哦，挑出五个最适当而且单纯的，只有针对核心职能的一个评估的一个目的，应用了具体化的一个技巧啊，所以请说出英文代号，所以给了大概十个这个内容，
1: 四五
0: 哦，那他说你要挑五个啦哦，所以基本上呢哈，就是反正就是只有五个，你就挑挑看哦。那
1: 是他有给十个救服员，不是救服员啊，就是职能救服人员的一个问题，
0: 对，
1: 然后你去针对他这个求职者甲军所讲的这句话，
0: 没错，
1: 好，来去针对所谓的核心职能的评估项目，说他到底应用了哪些具体化的技巧？
0: 具体化就指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哦，
1: 情境，
0: 对，
1: 任务，
0: 对，
1: 行动跟结果，
0: 对，好，要具备大概这四个一个面向了哦。好，所以我们把十个内容我们先讲一下哈。
1: 好的，
0: 好，第一个。A 哦，他说你之前负责哪家公司的采购？那后来为什么离开了那一家公司？哦，这是第一个哦 ，A 的部分。好，第二个 B， 他说你所参与过的采购专案哦，那最多有多少团队成员哦？那 C 就是请说明哦，你在那个专案中从头到尾依序负责做哪些事哦？那第一的部分就是你喜欢你在那个专案中哦所担任的角色吗？哦，那一就是在你所负责的任务中，那你觉得自己哦最拿手的是哪一个部分？那有什么具体哦例子可以说明你的这个特长呢？哦，那 F 就是在你参与过的绩效哦这个最好的一个采购专案中，你觉得自己对于该专案绩效有何贡献？有何具体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哦你的贡献哦？那 G 就是在你参与过的这个绩效最好的采购专案中哦，你会如何评断其他成员的表现？你根据哦什么标准哦做此评判？那 H 就是在你参与过的采购专案中，你觉得自己表现最好的是哪一次？你当时做了什么？你为何觉得哦那一次的表现最好哦？I 就是请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你通常如何做判断前的准备工作啊，以及通常在判断过程中运用哪些这个谈判技巧。那 J 就是回想你承担过的各种采购任务哦，你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分别是哪一个哦？那为什么？好，这里十个哦，其实已经大概很具体啦，告诉了我们几个答案了，偷偷告诉我们了哦。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哦？因为他问的是运用了哪些具体化的一个技巧？因为我是救护人员，我问这个求职者哦一些问题嘛。那我刚刚我们讲的，我用了我问了这十句话哦。那这十句话里面有哪些是有运用到哦？就是说针对核心职能的一个具体化的一个技巧，其实答案里面已经告诉我几个答案了。
1: 我觉得第一个先从那个他问的问题比较长的来选。
0: 这也是一个方式，
1: 因为他有好几个问题啊，因为你有情境、任务、行动跟结果啊，对，这四个那个核心职能的一个评估嘛，如果你问的太简单，就太模拟两可，就太模糊啦，我是这么想嘛，
0: 所以
1: 他要具体化嘛，
0: 所以我要猜的时候，就可能我就舍掉了哦，因为我们用猜题嘛，哦，我还。因为这个真的，其实很多人哦，看到这种题目的时候哦，一定都傻掉、
1: 傻眼了，对，
0: 这哪看得懂，也不知道。

0: 他在到底在讲什么、
1: 嗯、
0: 好，所以如果我们按照佳慧刚刚讲的猜题啦、
1: 嗯嗯、
0: ABCD 我就舍掉了，因为 ABCD 问的
1: 很少、啊、
0: 很少，
1: 就是哎，你所担任的角色，你喜欢你在哪个专案中所担任的角色？
0: 嗯，嗯
1: 哦、我就随便讲一个，就答案就结束了。
0: 嗯，
1: 他没有再进一步的再问更详细的东西、啊嗯、
0: 好，那你又必须从哦，
1: 嗯，
0: 就是 E F G H I J 哦，
1: 这样几个，一、二、三、四、五、六啊，所以我要消掉一个，
0: 哎，消掉一个，消掉一个，哎，
1: 嗯，我看一下哪一个哦。像这种什么有具体的例子可以说明你这个特长，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算、哦、
0: 嗯，
1: 所以 EF 应该都可以，
0: 嗯
1: ，G 我觉得也可以。你会评论哎 ，G 等一下等一下 ，H 我觉得一定是啊，
0: 嗯，
1: 哦、你的参与过的专案采购专案中表现最好哪一次啊？你当时做什么？为什么觉得那次？这个题这个我、哦、这个很完整的问题啊 ，H 应该也是，
0: 嗯。
1: I 我看用一个实际例子来说明你通常如何做谈判前的准备工作，以及谈判过程中运用的哪些谈判技巧，我觉得这个应该也可以嘞。所以我选 EFGHI，J 不要好了。
0: 好，所以、
1: 嗯、
0: 一二三四五，哎，五个嘛，哈，
1: 对。
0: 好，那基本上我这样讲了哈、
1: 嗯，
0: 其实真的哦，答案里面哦，真的还有两个有说到。嗯有什么具体的例子？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哦？
1: 嗯、
0: 那因为 E 跟 F 确实都有讲到这个，
1: 对，
0: 哦、所以 E 跟 F 哦是可以选项的，哦，
1: 就是可以选一个啊，
0: 啊，不，两个啊，
1: 哦，就可以选，
0: 对，
1: 选起来，
0: 我们要从十个里面挑五个，
1: 哦，
0: 所以这两个没有问题，因为题目里面告诉你答案了，哦，就具体两个字哦，那其实佳慧刚刚讲的哦也对，因为其实大概字比较。多的
1: 然后他问你会一个扣一个的那种的，应该就 对，
0: 就是他有讲到比较聚焦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前面的其实他问的你之前负责哪家公司的采购、啊、后来为什么离开那家公司，其实他的问题的部分太散了、
1: 嗯、太宽了，
0: 对，太宽了、
1: 嗯、
0: 那是背景的一个查核的问题、
1: 嗯嗯、
0: 那也不是针对就是采购的一个职能的问题、
1: 嗯嗯、
0: 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就是你所参与过的一个采购专案哦，跟采购是有关的哦。那最多有多少团队成员？
1: 嗯，欸、那 I 没有讲到采购呢，他只讲说一个实际例子，说明你如果做谈判前的准备工作。但是一般通常这个就是在讲采购。
0: 对对对，没错。
1: 哎呀哎呀，所以没问题。
0: 对对
1: 的。
0: 所以 B 的部分哦，他虽然有问到的是采购的一个部分，那他只是说最多有多少的一个。成员哦，
1: 对，那这也是一个答案就可以结束的。
0: 对，因为他是在谈就是背景问题、
1: 嗯、
0: 哦，所以基本上 B 也不是了哦、
1: 嗯。
0: 好，那 C 的部分就请说明你在哪个专案中哦，从头到尾依序负责哪些事项？
1: 嗯，
0: 哦，那其实在这里哦，就我负责的东西，采购的东西，要把它具体化的一个流程 SOP 拿出来。我负责过哪些的一个采购的一个部分、哦、所以虽然 C 的一个部分、哦、问得很短，但是它是从头到尾哦，负责哪些的一个事情，请你说明、哦、所以 C 的部分也对
1: 哦，所以 C 也是其中答案之一、欸、
0: 对，虽然说很短 哦，但 C 也对哦，
1: 从头到尾依序
0: 哎、欸，对对对对、哦、那 D 的部分就你喜欢你在哪个专案中所担任的一个角色吗？这是问说你的喜好啦、哦
1: 嗯、
0: 这个就跟我们这个题目、哦、也 无太大的关联性、哦
1: 嗯、
0: 那 E 跟 F 我们就不谈了，因为已经讲到了具体两个字、
1: 嗯
0: 哦、所以这两个、哦、答案一定是有，所以 C、E、F、哦、再来我们看 G， 因为刚刚佳慧有提到、哦
1: 嗯、
0: G 的部分、哦、所以在你参与过的这个绩效最好的一个采购专案中、哦、你会如何评估其他成员的表现，那你根据什么标准来做此评断、
1: 嗯
0: 哦、他的问题是出在说他不是在讲自己、
1: 哦、
0: 而是他在讲的是别人、
1: 嗯哼
0: 哼哦、那再来就是 H 的部分、哦
1: 嗯、
0: 那你参与过的采购专案中你觉得哪个表现是最好的，是哪一次、
1: 嗯、
0: 你当时做了什么，你为什么觉得那一次表现最好、嗯、一直问、哦、很具体的问
1: 下
0: 去，
1: 一环扣一环，
0: 对对没错，所以 H 没问题、哦
1: 嗯、
0: 那I 的部分哦，请用一个实际例子来说明哦，你通常如何做判断前的准备工作，以及通常在判断过程中运用的哪些这个技巧、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核心职能没有问题啊，
1: 嗯、
0: 因为讲的就是在采购里面的一个例子的啊，你怎么做 这个采购前的一个谈判的一个准备啦。
1: 所以 I 也是答案。
0: 哎，对 ，I 也是答案。那 J 的部分哦，

0: 那他讲的是回想你过去各种采购案中，你最喜欢跟最不喜欢的是哪一个啊？为什么？
1: 嗯，其实这个范围有点大了啦。
0: 而且他谈的是四项，为什么喜欢哪一个，哪一个不喜欢？
1: 嗯，
0: 好，跟核心职能哦又不太一样。
1: 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嗯。
1: 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

0: 好，我是王彩华，王为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我跟你问讲，你管是啥？可以加进好啉呢？你管一下、啊，
2: 新的产品。
1: 有，是茶之类的，
2: 柳丁绿茶，柳橙绿茶，这边有柳橙的纤维、哦，
1: 是茶包还是什么吗？
2: 我是，就是倒出来它就是水啊、它就是水。
1: 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哦，
2: 加茶，
1: 不管是什么饮料，你只要是那种透明的，然后它有颜色的，看起来都好看。
2: 它如果里面
1: 放的叶子，看起来都特别的好喝，
2: 放个芳香万寿菊啊，还是放个玫瑰花瓣啊，就很更美啊。
1: 我想，其实这个就讲到什么，你知道吗？讲到。

0: 他说那个产品的包装很重要、
1: 没错，
0: 有时候我会因为那个瓶子很漂亮、看起来很漂亮而去买一个产品、欸、
1: 你会啊、
0: 哦、对，就是我没有
1: 我着重的还是内采内
0: 采，就是说你会比如说你像你那种比如说你到超商去啊，那一排饮料在那边、那你在就是选择困难的时候，这时候我可能就会看外观、
1: 这样哈、我还会看一个，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没有喝过的东西、然后我就会看外观、
1: 我还有一个我会看价钱，
0: 哦，价钱、
1: 对，有的真的是实在是高价、
0: 价钱会
1: 就买不下
0: 手，价钱有些时候会是第二个考量的、
1: 那第一个考量是外观、
0: 不是啊，因为它通常那个饮料也不会贵到哪里去啊，给你七八十块一瓶吧、对不对，我觉得也还好，有时候你真的很想试看看还是会买来喝，
1: 七八十块一罐，
0: 对，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外观真的是第一个很重要、
1: 真的
0: 哦、对、
1: 我跟你讲我会货比三家、我通常就会、到就是别的店看看那个价钱、那天我们分台长跟我讲说光一个豆浆、一模一样的品牌哦，两、个不同的店哦，差价就五块、一罐不过是二十几块，那他们的差价就到五块、所以我就说货比三家不吃亏。
0: 是安那是进货价差个哈济哦，
1: 对，我们怎样嘞？一共一模一样哎，我本来以为是说是不是不赶快来搬走，一共不是哦，赶快哦。
0: 我跟你讲到豆浆啊、现在豆浆都好贵哦，
1: 很贵、
0: 以前都五十几块啊，顶多六十几块就很贵了，现在都七十几块，
1: 真的，
0: 哎，
1: 现在万物齐涨哎，对啊对啊，所以哎，你自己去泡黄豆，然后你自己去那个煮豆浆，
0: 哎呦，那多麻烦、
1: 我跟你讲，现在那种调理机很方便呐、
0: 那我
1: 还得按下去，
0: 我还得买、买一台调理机
1: 啊。那个调理机可以用很久啊，
0: 多麻烦、
1: 可以用很久啦、但是你要找品牌，就是品质优秀的、优良的那种。
0: 而且像这种东西，你又不能一次弄太多，你家里面人口没那么多，你做一次喝不完麻烦，坏掉反而麻烦。
1: 当然要久久做一次啊。我跟你讲，我打一次，昨天我打了一次黑芝麻豆浆，因为黄豆早就排好。泡好了，那是黑芝麻粉，然后放进去之后啊，就按照它的比例放进去，打个一分半，哇，很香浓的黑芝麻豆浆就出来了，
0: 就很香、
1: 我一打就是七百沫而已啊，七百沫就我老公一杯，我一杯，那今天还剩一点点就喝掉了，所以就这样子就喝掉了、
0: 那是你有机器啊。我刚刚在想说，我刚刚有个感慨，就是说，哎呀，以前人口多哈，都不用担心东西。吃
1: 不
0: 完是怕吃不够
1: 啊！
0: 现在不是，现在都会怕东西吃不完。
1: 你不曾人口多吧？你们家人口这怎么多？
0: 我们以前小时候也曾经人口多过
1: 啊，小时候
0: 对啊，
1: 那很久了。
0: 对啊，
1: 对，人口多，很热闹呢，
0: 热闹啊，
1: 真的很热闹，很挤。
0: 过年啊，或台风来啊，哇，大家要干嘛？一副纸牌出来就可以玩，或一副棋就可以
1: 这样
0: 就是可以出来玩了。
1: 是吗？你们都喜欢下棋哦？
0: 会，小时候我就很喜欢下棋。
1: 这样子啊，
0: 而且我小时候
1: 没有人想。
0: 我小时候下棋在我们家是无敌手的
1: 哦，真的哦。那因为你喜欢嘛，你会去研究嘛。我弄点狼博的羊啊，
0: 狼博的羊，
1: 不然就拿纸娃娃来玩，帮他换衣服。
0: 纸娃娃有，小时候有玩过。
1: 我都演的瓜戏啊，哎呀，无点那些人真侪，毕竟侪棒，
0: 对对对，真正了。哎，想要被叫做毕棒哈，
1: 唔知黑棒唔知啥用，
0: 都是连棒哈，
1: 哎，毕竟咩
0: 棒。棒啊，还得棒吗？还是什么网子之类的呢？
1: 应该不是棒还是棒嘛？无棒啊，变那柄，
0: 唔知
1: 啊。对啊，你可能棒网子可以柄，可以编呐，可以乱随便你怎么去处理。
0: 可能是网子的网，
1: 变形没棒，
0: 变形没棒，
1: 应该是网子的网。你去问庄文社老师啦，
0: 我下次碰到
1: 我奶奶，
0: 我下次碰到他，我再问他。
1: 现在奶光变形没棒啊
0: ？OK， 哎呦，想想真的很怀念小时候，
1: 蛮有趣，
0: 对啊 ，OK， 好了，十点了，赶快交给你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新竹 B 出口有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开始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路段是车流瓶颈点。五元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3.9到34公里，中和隧道前的路肩看到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车行速度不到30。另外在西向的木栅出口汇入国三北上的匝道，砂石车跟客运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3.2公里，过了新庄二交流道的内线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

0: 好，时间10:07呢，刚有听出是小朋友的歌声吗？这是法国小企鹅所唱的，叫波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天气方面，不是要看天气，我讲这个道路的情形了哈。好，国五的北上哈，这北上的部分呢，我们也很相亲朋友跟你就有关系喽。好，在48到45公里之间，在罗东路段内侧，现在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的情形，这个长度大约是3公里长，它是移动式的，所以呢，可能就是45这边呢，在做一些的移动这样子哈，不是，应该是从48这边呢往45公里的这个方向移动哈，往那个宜兰的方向移动，在内侧啊，所以朋友们啊，如果说呢您在这一段路上移动的话呢，您最好走外侧车道了哦。好，南下目前有看到是2起哈，这个状况的话呢，在石碇到头城的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然后有在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这边有隔音墙的清洗施工的状况，好，所以大家尽量靠内侧来利用跟行驶了哟。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都正常，好，利用的并没有问题。好，南北双向的话呢，至少都70多公里的时速可以通过利用，正常没有问题。进入隧道之前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好，今天的天气呢也是不稳定的状况，所以呢朋友们一样哈，如果发现视线不佳呢，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哦。在这个隧道哈，在开在隧道里的时候呢，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两车之间的安全车距是50公尺，好，这些事情都请朋友们在利用国道5号的时候，您要多加注意小心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
2: 慧玉妹妹，
1: 宜兰天气报备呀。

好，在天气方面呢，这个大雨特报的状况呢持续有被发布的情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是不是也在西南部地区哦。今天的范围呢小很多，这个区域的话呢是整个的台东还有半个的屏东受到影响的情况，而且呢只影响到这两个县市啊。好，那朋友们就知道一下就可以咯。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在路上强风特报哈。好，路上强风特报呢每一天都有在做发布呢，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9月2号，今天礼拜三还有礼拜四哈，今天跟明天两天呢，这个阵风八级以上发生几率的地方呢包括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澎湖、连江县以及金门。好，宜兰的宜兰不在列哈，花莲也不在里头。好，所以看起来是 OK。 那长浪的话呢，长浪目前呢观测到的浪高，这个打得非常的大呢，在东沙岛的部分呢我们观测到呢这已经到达将近是巨浪等级了哈，因为呢达到了6米哈这样的高度了。惊死人惊死人，东沙岛的部分呢这么海硬呢真正是有够大了哈，这叫做猛浪巨浪哈，到达6米的这个高度啊。那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看到还有三个地方呢也还蛮高的哈，这是在这凌晨3点多的时候呢观测到的状况。到达4米的呢有鹅銮鼻还有呢弥陀，那七股这边呢目前呢看到的数字呢是3米哈，所以这些地方的话呢都是呢长浪相当严重的地方。那今天的南部还有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跟澎湖容易有长浪的发生，而刚刚讲到的地方呢尤其剧烈。好，宜兰跟龟山岛的部分还 OK 了，大概就是1米左右了哈。好，待会儿呢在宜兰天气状况的部分呢会再跟大家讲到了说呢

这个橙浪的一个情形。好，那接着呢来看一下呢台风的消息哈。好，这个沙德尔呢它现在呢已经呢是轻度台风了哈。好，看起来呢对于它不会呢往台湾的方向来哈，到快接近的时候呢它就会往西边呢直接这样子转了一个大转弯哈，往西边的地方去了。好，不过有新形成的一个台风叫做科罗旺哈，科罗旺是轻度台风。目前感觉起来的情形哈，也是哈，好，也是不会对于台湾哈有直接登陆的风险。

好，今天依然无稳哦，无稳定哦，哈，今晚我看到啊，哈，这个天气诶，部分的各个这个测站的回报的情形，它很多地方都在降雨的情况哦，好像在普遍是在山区了，在双连皮，在太平山，在东澳，还有英子岭、鸳鸯湖、白岭、西德山、樟树山，还有明池哈，以及翠峰林道啊、太平山庄啊，现在全面性的呢都是下雨的状况。好，所以朋友们在往山区移动的话呢，您要真的小心哈，视线呢可能不太好喽。而且呢，在山区容易有起雾的状况。好，您除了开大灯之外呢，合并那个雾灯呢，也有必要的话呢，就需要开启哈。大家呢在山路上行驶，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速度不要太快了，尤其在转弯的时候呢，您不要转到对向去，怕对向有车子过来的话呢，就彼此之间呢会被 A 到掌，所以呢各行其道，这个很重要。那再来温度的显示的部分呢，我们这个快速的从上到下看到一个石城，目前只有石城它的温度呢超过30，是 30.7 度哈。那其他大概呢比较高的有这个29度的状况了，在圆山的话29.4度，大福29.5度，将近30的还有头城29.9度，北关29.4度，礁溪29.3度。好，那宜兰市哦，宜兰市呢很难得呢，会比三星的量分场和这个温度更高的。目前呢是看到宜兰市的部分呢也有29.5度啊。目前我的背后灵呢是太阳。微微的哈，微微的阳光有露出的情况。

好，刚刚有跟朋友们讲到说要看一下耶伦的风浪情形哈。我跟你讲哦，耶伦今天的浪打得会蛮高的哦，是二转三公尺，属于中浪准大浪的等级哦。好，在雷雨区的部分呢，阵风会达到八级的情形。好，今天一样的晴时多云偶阵雨了，所以呢，朋友们记得哈，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喽。天气呢，偶尔哈也会呢出现的阳光的状况。那今天呢，看起来下雨的时间点呢就在下半天，下半天的降雨比例呢是50%，上午呢还可以看到阳光的出现。明天的话呢，雨势比今天来的更明显哈，明天有70%的降雨率，好，而且全天都是如此的情形，可能合并会有闪电、打雷以及呢下大雨的这个状态出现哈。那今天的话因为有太阳的出来啊，所以呢在高温的部分会30，明天的话呢是整天都是降雨的情形，目前我们看到的显示就是如此了，所以它的温度呢会是下降的情形，会到28度，略略呢有下降的调整。好，那今天的下半天之后呢，这几天的时间呢在宜兰的天空都是阴的哈，都会甚至有出现降雨的状况，会一直到礼拜天之后呢，天气呢才会回稳的状态。好，虽然说呢看到的是呢下雨的情形，但是呢下雨哈，我们这个高温的部分呢也除了明天之外是28度哈，其他的后面的几天呢也都会达到30度的情形哦。

来听给你一首单曲歌哈，这是谢晶晶所带来的骄傲 It's over 过去了啦。

好，时间来到了10:23，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啊。有节目到12:30哈，我们在路况方面的情形呢，刚刚慧玉哈，好，透过呢这个东分局哈，他们的传真也看了一下施工的状况，好，这个大致呢跟昨天是相同的哦，所以呢昨天的情形，今天呢会再来一天涨哈，好，其实很多都是长期施工的情形，那我们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了哈。因为今天呢在听广播的朋友，线上加入的朋友，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情形，所以你会不记得昨天哈。好，不要说昨天了，早上你吃什么呢？早餐吃什么？想得起来吗？没有距离很久哈，我应该想得起来。如果想不到的话呢，那就有点散漫了哈。可能你在吃的当下，你想的是别的事情了哈。好，那台七线的话呢，在再连108公里的再连，好，这边有一个月的时间到9月30，它是呢这一到五哈，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钟呢，这里会有交管哦，办理边坡改善的作业的关系，在再连这里哈，15分钟放行，15分钟管制哈，这个情况呢，朋友们多加注意。在南澳公务带的辖区里呢，有3处办理路容维护，和这个连假日都有，一样是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是台二线、台二五线跟台九线上的这个范围哈，大半呢是在苏澳镇内。像台二线的话呢，是从159到167，从顶寮到苏澳路段；台二五的话呢，3到13K，从顶寮到南方澳路段。那台九线的话呢，是99到104公里，从五老坑一直到苏澳路段。那采行以上道路的行驶的话呢，都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它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了。那再来呢，有路容维护这个我们再把它加进来哈。我们刚刚提到的，在台九线的部分呢，是五老坑到苏澳路段，再来加上在东澳到南澳之间呢，也有路容维护在办理的情形，也是呢机动管制的状况。今天逢周三哈，所以呢只要遇到礼拜三的话，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呢，目前正在办理当中，是在苏花改南澳北西桥路段的部分有移动式的路面上的清扫作业啊，所以呢清扫人员在工作的同时，朋友们您可能需要等待一下了。好，这边现场有交管，请您配合来通行。早上在这儿啊，下午会是2点到3点20分的时间，挪到了和平西桥高架道路，也来办理路面移动式的清扫哟。好，可能需要耐心等候的呢还有以下哈。像台九线的部分，在大庆水明隧道的部分呢，这边做复建工程，好，那有的时候呢是现场情况的需求，会双向做封闭哈。那封闭的时间呢，哇，一等就真的是呢听哦哦哈。好，但都要等30分钟，不过呢这是有需要进行，如果呢不必要和大家单线两过一位呢，那它会是采行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啊，就不用在现场等待这么长的时间了。好，还是无休无尊呢哈。那得共勉是大清水明隧道。

的部分呢，那再来我要补充的哈，因为这也是30分钟放行，一直到车辆疏散为止，每30分钟才放行一次哈。这么是爱带的路段，是在带旧丁爽啊，就是旧的苏花公路，在和平路段的部分呢是61公里左右，这边的边坡进行刷坡的作业。那是爱个当时哦，今日马在熬日哈，一个高位适合一拜个。在您上班时间里的话呢，那么在和平路段的部分呢，它会南北双向车道做机动管制啊，但等待的时间呢就是30分钟啊，真正是不利故啦，或者的情形呢对朋友哈诶造成影响，所以呢你自己都爱小心设计哦。我们再跳到台七线的大同轮皮，因为呢大同轮皮这边的管制呢也是比较会需要让您有感的状况。它是整点半点各放一次5分钟，这么时间呢订完票准时间10:28:17，所以呢在10:30时候你再通过5分钟的时间，鼓励现在呢一个点一分多钟，不是点多钟要惊死人，一分多钟的时间呢，好，咱朋友呢稍等一下，你们都可以过了。这是在台东的轮比台七线101.5公里的地方，它呢办理上边坡的施工呢会到月底，好，到这个月底，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9:05一直到下午的4:00，大同轮皮都有如此以上的管制作业哟。

0: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车行快如风，莫走路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好，10点快半了，我们准备来进行新闻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连日大雨影响，台26线屏东恒春石牛溪路段路面坍塌，内埔乡出现一个大坑，另外春日乡士文村今天停止上班上课。记者宋玲报道。
2: 恒春石牛溪路段，也就是俗称的南湾往垦丁路段，只见的路面整个塌陷。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出动两只怪手，正奋力的填平，远景也协助指挥交通。南分局指出，因为连日大雨以及短延时强降雨的影响，造成台26线屏东恒春石牛溪路段的路面塌陷，目前封闭南下车道，北上外侧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内埔乡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个大坑洞，乡公所表示目前先以三角锥以及警示灯圈围，等天气状况比较好之后会立刻施工修复。而春日乡士文村今天仍停止上班上课。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大方娱乐公司两名负责人涉嫌以举办韩团演唱会或明星见面会名义，向两名商人诈得2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结，以诈欺取财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经营娱乐行销公司的丁信和柯信两名负责人，十年前因举办其他活动急需款项支应，基于不法意图，先向一名富商谎称取得韩团 One on One 见面会代理权，但急需300万钱约金，富商不疑有他，已指示汇款协助。另外两人隔一年又向另一家传媒公司的负责人谎称取得多位外国艺人来台开演唱会，成功游说对

0: 对方出钱投资骗得了2000万元，事后因为艺人都没有如期来台，富商才知受骗。另外两个人也曾向前副总统吴敦义的儿子谎称拿到韩星苏志燮见面会的举办权，让对方先后支付了720万元，因吴敦义的儿子发现被骗追讨才免于受骗。台北地检署先前侦办以蝶负责人假借邀请知名韩团来台看演唱会诈骗案时，曾经追加起诉这两个人，但法院认定不构成裁判上疑罪，无法并案审理，将两人涉案部分退回检方另行依法处理。台北地检署重新侦查后，再依诈欺取财、伪造私文书等罪嫌，将两个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农粮署携手中华邮政，在 iYou 购电商平台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为了迎接中秋送礼旺季，九月更推出主题活动，不仅享有免运优惠，消费满额就能得到精美好礼，还可以加码抽奖。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农粮署再度携手中华邮政，宣布在 iYou 购电商平台正式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拉拉队女孩线上活力任务，为这些国产食材Team Taiwan应援。副署长陈启荣说明，产销履历标章已成为农产品的身份证，扫描条码就能掌握食材来源，杜绝食安风险。此次在电商平台设立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严选具备产销履历标章的农产品，确保生产资讯透明且安全可追溯。
3: 同时，产销履历农产品是透过公正的第三方也就是验证机构来做验证把关，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销履历农产品就可以确保农产品的安全以及食用的安心。
2: 为欢庆专区上线并迎接中秋送礼旺季，9月1号到30号推出台湾好味由你寻主题活动，加码回馈众多商品享有免运优惠，期间在专区消费满666元即可获得限量联名包款，更有机会抽中市值超过1000元的限量好礼福箱，希望消费者买得安心，收得开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4: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压带及这个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所以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哦。环境上是吹偏南风，主要是台东地区是有广泛持续的阵雨或雷雨，也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那对于南部花莲及澎湖金门也都是有局部大雨的哦。那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之下，各山区及竹苗地区雨势也比较明显，也有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整体今天天气依然是不稳定，各地降雨几率高，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哦。再来温度方面，中南部及华东高温大概是28至30度，北部跟宜兰是31至33度，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另外在今明两天，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都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目前在这些地方哦，都是已经有局部的长浪发生哦，所以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1: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2: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2: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

0: 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0: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把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为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5: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为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好，很多年轻朋友呢，他们的这个年少岁月听的都是周杰伦的歌哈。好，所以这首歌呢是《我的青春》，是周杰伦。好，由许嘉玲所演唱的。现在时间10:44。

来看一下道路上的情形啊，讲说呢，这个长期施工的污水下水道的路段的话，朋友们注意一下减速慢行啊，在台二五线的 5.6 到 6.5 公里，在苏澳的马赛路上，那再来呢，东山乡两个地方这个施工在办理啊，所以建议朋友们改道行驶，一个是在富农路一段拆桥作业，一个是梅林路啊，这里是水沟工程。好，宜兰市的东港路哈、啊、也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所以这里的话呢也是麻烦我们骑机车的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您自己多加小心啊哈。好，这些旁边都有施工在办理的状况，所以呢您啊跟着快车道的汽车可能会有蛮近的状况，这样的话呢一不小心的话会 A 到啊，所以大家呢彼此之间礼让通行，谢谢您。将来再往太平山上的话呢，走这一专一线道哈、啊、有几个公里数的地方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它是施工的状态啊，所以施工的话呢，那就要请大家呢在通行的时候配合整个的交管的指挥哈，来小心利用了。好，我们讲到的是在一专一线道的七公里的地方啊，除了七 K 处，七 K 处的这里比较不一样的，它是呢用红绿灯号之灯来管控，所以看到绿色灯号才能过来哈啊。另外八到十公里，还有13到17.5公里的地方，这现场里有人员在帮你做指挥哈，这里就采行机动管制，会到9月4号，就是会到礼拜五哦。

好，现在看起来国五的行程呢一样的是顺畅利用的，没有问题哈。好，那请朋友们也还是呢要注意到呢这个的地方呢，哎，北上的那个移动式的清扫现在撤除了，所以剩下南下啊，南下的两个状况的话呢目前依旧在，好，就是在石碇到头城的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再来在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这边呢是隔音墙的清洗施工，目前呢还在作业当中，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尽量靠内侧车道来利用了。那公路总局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来讲到呢台七线跟台七甲线。好，台七线的部分呢，刚刚有跟朋友们报告，大同的轮皮这是属于台七线，在 101.5 公里的地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每一个整点半点各方一次五分钟哈，因为时间过得也真快啊，刚刚快到半点，现在呢是10:48，所以呢还有11分多钟哈，11分多钟会到整点的11点，所以届时呢还会放行个5分钟的时间，那这样的状况提供朋友们来做参考哈，它是一个长期施工的路段哦，这样的管控会到9月底哈，所以呢还是请您把这个状况呢给记起来，不过呢它的施工都只有在礼拜1到礼拜5，假日是不施工的。那台七线除了大同轮皮之外呢，在明池路段呢、它也有在办边坡的工程，61.8还有63公里的地方，您通行的时候是机动管制。我们以上讲的是台七线。如果是台七甲的话呢，从0到45公里哈、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有路容维护采机动管制的状况，这中间呢还有个别的表现哈，个别呢像是有边坡的改善作业，有边坡的施工，有监测地质的钻探，这个工程全部呢都是一样的采机动管制。好，我把这个点呢跟您标记一下呢，您在利用的时候自己也多加的小心哈。四季路段是22.2公里，南山是29.3K， 那米摩登呢有3个 kilo 的位置，三个施工的地方就在35.9还有39.9以及42.4公里的地方。

好朋友们有路况吗？假设呢，你发现到说呢，慧玉，你刚整理来整理去哈，都没有听到你在讲说，我现在看到的施工的处所，还是说呢，突然发生的车祸的路段障哈，都会影响到用路的安全。所以呢，您可以再告诉我一下吗？谢谢您哈。好，我们的利用电话的方式的话呢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如果呢，您要加入的是呢我们主播台的话，主播台的 LINE 加入，你也知道 LINE 很好用哈。你要跟某个人对话的话呢，直接 LINE 给他哈。他如果都在线上的话，他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你要发出来的讯息。那因为我们是节目主持人，我们的这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看路况。好，所以呢，您时不时的给我的 LINE 哈，我都会呢不断的会更新哈，不断的也会去呢应接的跨界来哈。因为呢这个部分呢是很多朋友们提供路况的一个方式哈。所以我们的 LINE ID 呢告诉您，欢迎您加入哦，成为马路小天使哈，做我的前力干个损红利灰熊的欢迎阿温 LINE ID 是一组的数字哈，弄起安尼嘛，那你就把它记起来哈，就是我们的电话号码后面加点四哈。好，那这一组的整个起来的话呢就是0800-000-123.4，这就是金广11分台主播台 LINE 的 ID 哈，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马路的小天使哦。好，这首歌呢，田馥甄所唱的叫《一周的朋友》。

时间10:56。好，你有没有去挥挥汗呢、啊？我昨天呢，哎，真的有哈，我有利用那个可以计步的那个设备啊哈。好，我就把那个跑步哈就。

跑步开始计步器这样哈。我昨天跑了800多步啊。我是用超慢跑的方式了哈，因为天气其实有时候不太稳定，好，所以呢，你说在外面走路啊、跑步啊，会受到天气的因素的影响啊，所以呢，一看到天气不是那么好，或者是说呢，啊，时间有点晚了，或想在外面走路也有点危险，就干脆呢，在家用超慢跑的方式呢跑步。这个跑我就给它设定跑8000这样哈。其实一天下来，其实一天，像你去上班的时候呢，上下楼梯呀、还是说你走。去呢那个喝喝水呀、还是你中午的时候呢走去买个便当什么的，那都算嘛哈。它累计一天哈，一天累计的这走的步数呢超过超过8000步的话呢，它就可以呢完成哈今天的工作运动的项目这样。好，所以我昨天呢就这样子整天呢加起来就8000多步哈。其实呢我在超慢跑的时间呢也跑了36分钟了哈。好，所以我把它呢整个的那个跑步计步器啊。那个给他那个叫做什么贴图啊、那个叫什么截图了哈，截图之后我就上传了，所以呢我昨天有达到那个运动任务哦。啊，是为了礼物吗？啊，有点关系了哈。但是呢，我平常就都有在做超慢跑的习惯哈，所以我觉得这蛮容易的哈。朋友们，记得去参加那个运动部的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的活动，让每一次的流汗都成为健康好礼哦。我是觉得还蛮好玩的哈，让大家都能够养成运动的习惯啊。好，只要呢一个好的习惯呢，好，听说呢只要有40天的时间连续哦不中断的话，这就会变成是你的好习惯了。好，大家加油！好，您可以把这个讯息呢抛给你的好朋友群组，让大家一起动起来，这是好事哎。啊，运动是长期投资，而且不会赔。好嘞，快到11点钟，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0: 一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44到245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路肩掉落大块轮胎皮，另外还有抛锚车停放。南下259.3公里，在民雄站被跑道的南端外线车道也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31.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沼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8公里，在神冈交流道前有两个三角锥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省道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2: 一得笑，又得一得笑，哈哈！
3: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4: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3: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4: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3: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4: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3: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4: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5: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6: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25，内政部关心你。

好，南泉妈妈所唱的叫环绕世界一周，哦，那要几天呢？好，现在时间11:11。好，我们在道路上的情形的话呢，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啊，目前呢有没有什么状况哈？好，国道5号的南北双向的话呢，在南下哈，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现在呢有低于70公里时速的地方啊。其实呢，这几天的时间里，一开学了之后呢，我们发现到时速呢大半都高于70哈。那现在呢，稍微呢，车子稍微再慢那么一点点的是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现在66公里的状况。离开了之后呢，继续往头城的方向都有超过71了。啊，北上当然更好了，北上至少76公里的时速哈，可以往前利用。好，那在这个其他的像国五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看到一样啊，是在南下的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有隔音墙的清洗施工的作业。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您自己要多小心。那再来呢，我再来帮朋友们整理哈，在我看一下啊，就不然的话我来整理这个晚上的施工。晚上的施工呢叫做超前部署，因为现在时间还没有到啊，我只是跟您做预告。那也记得说呢，它其实是路况都是持续的哈，像我们讲到在那个今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的话呢，有两个地方哈，两个地方呢在办理路口改善的作业，所以才机动管制啊，工作人员都蛮辛苦的，他们是在晚上半夜的时候作业哈，因为比较不会影响到大家的用路安全。

0: 我们看到一个是在呢礁溪转运站前，一个是在宜兰市的梨雾桥的南端呢、啊。好，再来就是呢，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在运送钢梁这个作业啊，你看看是不是长期的？其实真的蛮久了哈，它会持续到9月23号，现在才9月2号而已哈，至少有20天以上的时间呢。在夜间的时候，朋友们走两个地方您要注意啊，道路是有被封闭的状况。那它是从半夜的大概11点20分哈，到隔天的早上1点半啊，时间并不长，11点20分到隔天的凌晨的1点30分的时间里，您不要走这个东澳到南澳或者是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呢、啊。我把那个公里数呢标注给你哈，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更清楚。那在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话，这路标是113.5到123.4公里的地方。那如果是和仁到崇德的话呢，是154.7到165公里的处所。来到金月公端的辖区里呢，那这两个状况呢也是夜间的施工哈。我们再来讲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线的60.3到61.1的和平隧道里有施工的关系，所以是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呢，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哈。这个状况到9月4号到后天。再一个呢是苏花改的观音古峰隧道的部分，今天的晚上9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啊，就剩下呢今天的这个施工了哈，因为它从昨天开始启动，为期2天的时间，所以今天呢再注意一下呢，明天应该就没有了啊。明天有呢，明天的状况的话呢，那我再帮朋友们明天再说了哈。今天我们先讲今天晚上，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呢，这个苏花改的观音古峰隧道它会封闭南下线，好，封闭南下线。请南下的用路朋友们届时就要改道走台九丁的意思哈。好，这个就是在公路总局啊，在东分局的部分，我们看到各个辖区里哈，会预帮朋友来会诊，有关于是夜间的施工的所有资讯哈，就一起来告诉您，您都要注意。这以上都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因为都是夜间的施工，所以呢，到了晚上的那个施工时间里，大家在通行的时候都请要注意哈，各自小心。好，今天礼拜三，所以我们会来讲小故事喽。
1: 小小故事有意思，真。

我们知道呢，这个孔明很聪明，周瑜也很聪明哈。那所以呢，周瑜时常喜欢逗孔明。好，周瑜呢嫉妒啊孔明诸葛亮的才智哈、啊，总想要找借口杀他，啊，找借口要杀。那在一次的宴会上呢，周瑜故意对诸葛亮说呢：“孔明先生，我吟一首诗，你来对哈。啊”对得出有赏，那对不出的话呢，以杀头问罪如何？哦，这大事这大条哦，吟个诗对不上就要杀头啊、哦！但呢，这个孔明啊，从容笑哈、哦，他就说了：“军中无戏言，请都督说。”啊、周瑜 可欢喜了、啊、高兴得不得了，他想说呢，这下有他那台列头的就靠了，不过赢呢、啊、周瑜呢开口便道呢：“有水便是溪，无水也是溪，去掉溪边水，家鸟便是鸡，得志猫儿胜过虎，落坡凤凰不如鸡呀、啊。”啊，诸葛亮呢？那当然不是呢，简单人物哈。他听了之后呢，随口就说呢：“有目便是旗，无目也是旗，去掉。”

旗边牧，家倩便是妻。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哦，这下子呢，反奚落了周瑜啊。原来虎落平阳被犬欺是在这个时候里哈，被这个诸葛亮说出来的哈。那这句话我们常用嘛，对不对？虎落平阳被犬欺啊。周瑜听了呢生气哈，但碍于呢有言在先不便发作，他又出了一句，他说呢有手便是钮，无手便是丑，去掉钮边手，家女便是丑，笼中有女长得丑，百里难挑一个丑。我在笑谁啊？笑诸葛亮的老婆了。诸葛亮听了知道这个话的在嘲笑自己的夫人黄阿丑长得丑，他就立刻说呢有木也是桥，无木也是桥，去掉桥边木，家女便是娇，江中无女大小乔，曹操铜雀锁二娇。周瑜呢也生气了，因为这个话在奚落自己的夫人，所以他怒发冲冠呢想要发作，在剑拔弩张之时呢，鲁肃在旁边喝了一句，他说哎呦，有木也是草，无木也是草，去掉草边木，家米便是糟，当今之计在破曹，龙虎相斗岂不糟，糟啊。这句话讲得好不好？讲得之好哈，好，所以呢，这个吟诗结束呢，众人一道喝彩哈。那周瑜看到有人从中和解，无奈也只好收场。和这个鲁肃化干戈于玉帛的做法，好像这样子哈，就这么一句哈，他确实很厉害呢哈，他也很会作诗了哈。就这样子呢，这一首诗呢，就化解了两个人之间的冲突了哈。哎，所以呢，哎，有人讲说呢，鲁肃呢是一个呢这个笨人，这样哈，哎，其实不是啊，我刚刚去搜寻了一下，我问了那个 AI 说鲁肃聪明吗？哈，他跟我讲说呢，鲁肃非常聪明哦，他是三国时期顶尖的战略家，真实的历史上的才智跟眼光啊，甚至呢不亚于诸葛亮跟周瑜哦。

好，时间是11:20了。这个鲁肃哈，他的聪明才智在哪儿呢？待会儿会跟大家讲，因为我们看到呢，主播台 LINE 哈，好这边呢，这个 Claire 哈，他跟我讲说呢，往马赛亚过龙德桥的第一个红绿灯路口这边呢，有3台车追撞的意外事故哦哈。好，那因为呢刚刚发生呢，所以后面没有放三角锥。他说开车开到这里呢，也是靠得很近啊，好才看到说呢，哦原来车子发生意外了，所以呢赶紧急转弯哈。好，那这个状况的话呢相当危险啊，所以因为后方没有放三角锥哈，就是应该要在后方啊，大概在比较远的地方，至少呢80公尺的地方放上一个三角锥啊，让那个后面的驾驶朋友们看到说，哎我们3台车有撞在一起的情形了啊，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要变换一下车道了。好，所以这个事情呢，朋友们如果您有这个不幸发生意外的状况的话，请您记得在后方呢一定要放上三角锥，距离也不要太近了哈，不然像我们克雷尔通过的时候，一不小心呢可能就会再发生第4台车相撞的意外了。好，就是没有保持安全的车距，我想呢发生的原因可能是这样。所以大家呢后续哈再通过这个路段，就是在苏澳的马赛过了龙德桥第一个红绿灯路口的地方呢，目前有车祸的发生，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慢行哦。也谢谢克雷尔告诉我们的状况。

11:22呢，刚的小故事我们讲了那个周瑜斗孔明哈，吟诗作对的这个发生冲突的一个状况呢，好在呢鲁肃哈也吟了一首诗之后呢，化解了两个人的冲突。这鲁肃。

呢，他是三国时期顶尖的战略家哦。鲁肃呢，在西元200年的时候，为了孙权，他是孙权这边的人，为他量身打造的东吴顶级的战略蓝图，好，那就让那个孙权被孙权重用了哈。那当时呢，孙权刚刚继承他的兄长孙策的基业，那鲁肃呢，跟他同榻对饮，彻夜长谈，因而呢，得了一个叫榻上对的这个美名啊。两个君臣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才可能在榻上对。就是呢，在卧榻上面呢，两个人在谈政治这件事情了哈。榻上对呢，彻底改变了孙权的格局。当时呢，孙权原本只想个当个偏安江东的诸侯啊，但鲁肃的话呢，直接把他的目标拉高到了天子皇帝的层次。那后来呢，东吴的实际的发展呢，像是西岐刘表啊，连刘抗曹啦，赤壁之战呐、啊，还有背刺关羽夺荆州哈、这些事情。这么多的历史的故事呢，基本上呢都是围绕着鲁肃和他的战略框架在运作的。所以他聪明不聪明，那当然绝非等闲之辈啊。我们说到今天的小故事呢，也介绍了鲁肃这个人。

啊，历史上都是推崇诸葛孔明哈啊，并没有推崇鲁肃的歌哈，所以我找不到鲁肃的歌曲哈，只找到了孔明哈。您要不要听听看？这是熊猫堂所唱的，叫《孔明》。

好，这主播台好友微 team 哈跟我讲说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哈，这里呢120到119公里的北上路段中间有落石出现的情形。好，我待会转贴呢给我们公路总局呢，请他们前往去做处理哦。非常感谢微 team 哈所告诉我们的状况。好，大家在通行台九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在119到120哈的北上方向这边落石的出现，请您要小心减速通过喽。

好，时间快到11:30了，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台七线的部分呢，大同轮皮101.5公里这边的边坡施工。好，刚朋友们讲到说呢，每个整点半点各放一次5分钟。好，即将要放行，您通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跟前方的安全的距离哈。11:30，我们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九月二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台东关山警分局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双主轴，推出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的在地标语，透过机关布置、社区宣讲、网络推播和重点路段稽查多元并行，期许将正确用路观念扎根基层。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关山警分局辖区位处于花东纵谷，台九线以及各乡镇道路兼具居民通勤、农产运输与观光旅游的功能，部分路段笔直，视线开阔，驾驶人容易在不自觉提高车速，一旦遇到路口转弯车辆、行人或突发状况，反应及刹车时间便会大幅缩短。警方特别提醒，安全不超速，超速刹不住，驾驶人应依速线行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关山分局交通组代理组长张家元说，
2: 持续深入社区、校园及部落加强宣导，并针对台九线重要路口及预肇事路段加强取缔超速、闯红灯、未停让行人及酒后驾车等重大违规，提醒所有用路人驾车唔通挂、停牛保平安。
1: 而另外，交通部公路局在九月至十二月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提供轮胎、灯光、刹车以及润滑油等免费安全健检，并推出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民众可至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查询相关资讯。从车况维护到守法驾驶，全方位守护骑乘安全。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县政府在兰阳原创馆推出岛石漫长海之餐桌，原名文化美食盛典，以阿美族饮食智慧结合在地食材，带领大家品味山海共存的土地样貌。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兰阳原创馆是宜兰第一座以原民文化为主的生活美学空间，提供在地的原民创意料理、工艺文创商品和周周都有的假日市集。最近为了让更多人体验原民美食，特别

0: 举办年度原民文化美食盛典，岛食漫长，以海之餐桌为主题，从山林溪流走向海洋，把阿美族饮食文化完美融入当代料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海之餐桌啊，是以这个海洋阿美族的饮食文化，让大家来体会、来感受啊，从整个山林溪流一直到我们的海洋，那透过啊每一道菜啊，让大家啊。”都能够来了解阿美族的一个文化，那也因为这样让大家更喜欢宜兰，更喜欢来到我们的原创馆。
0: 原住民行政处希望透过宜兰在地食材、原民文化和当代料理创意的串联，连结县内旅宿、农友和原住民商家，展现山海共存的风貌，也让大家透过味觉理解原住民族和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2026第15届 IDBF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正在花莲热烈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龙舟队伍齐聚花莲竞技交流。这项比赛三位重要国际成员亲临花莲，对花莲在国际赛事筹办和接待上的用心留下深刻而正面的印象。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第十五届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号到9月6号在花莲举行，近6000名选手参与竞技，旅宿业成为重要的服务窗口。花莲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说：“
4: 每一间旅宿就是一个服务台，争取到了让国际看到花莲的这个机会。
3: ”IDBF 一级国际裁判柯正良说：“赛事安排完善，迎接各国选手
5: 来台湾参与比赛的选手们来体验台湾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比赛的样态。
3: 期间传出菲律宾身障选手因为失去赞助且没带够食宿也有问题，花莲县政府协助梅和公庙住宿，在地公益团体餐饮业者也慷慨解囊。花莲县政府行研处观光科长李冠廷说：“
6: 报名住宿皆是相先自费，那菲律宾队在来到台湾有遇到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县政府与龙舟协会这边立即与菲律宾龙舟协会来联系。”
3: 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克劳迪奥谢尔米、执行委员会副财务主管安娜索克拉图斯、IDF 竞赛技术委员会秘书弗拉迪斯拉夫伊林亲临花莲关心赛事，也肯定花莲的各项赛事筹划及安排，一致肯定花莲用人情味做好了国际赛事。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受到低压带及第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高，风向转为偏南风。台东地区有广泛持续的降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花莲和澎湖金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午后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山区请注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温度方面，中南部和花东地区高温28到30度，北部及宜兰高温31到33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高温闷热。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备，疏浚防汛做在先，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好，这是山狗大后生乐团所唱的《假使美浓会盖水库》。好，刚刚有跟朋友们讲到的说呢，有出现落石的地方哈，这是在苏花改的部分呢，在南澳路段119到120之间，好，这个地方的落石呢已经呢排除掉了哈，真的很快的时间当中呢它就处理完了。好，所以后续呢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目前没有这个状况哈，但是呢既然曾经有落石，就难保后来不会有。好，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呢也都要注意路况哦。尤其呢在路边若给你画了一道图哈，这个图上面呢就是有一个山坡，那上面有石头滚下来，或者直接给你写文字说这边有落石，好，大家呢经过的时候都快速通过，不要逗留，好，采这个原则来通行就是了。

经过三区落单的时候呢，有几个状况呢要跟朋友们说说。好，我们要跟大家讲到台七线的部分哈。好，台七线的明池在 61.8， 还有在将近63公里的地方，这边呢都有边坡的施工。好，所以呢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再来一个呢是刚刚已经讲了几次啊，在大同的滦陂在 101.5 公里的地方，这边上边坡的施工会每天从9:05到下午的4:00，那它是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的地方。好，所以呢现在11:46，其实刚刚的11:30呢刚放行过，我们要等待下一次放行是12:00。好，您通过的时候呢注意这样的一个管制状况。那再来呢，台七甲线的0到45公里，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也有路容维护，和这个范围相当的大，那也请朋友们注意。好，这个是机动管制的状况。那您在经过四季南山跟米摩登的时候呢，也都个别有个这个边沟的改善作业，也都是采取那个机动管制的情形哈。这个部分呢我们再补充进来啊。然后在我们继续看到头城公路段的辖区里面呢，好，那有什么样的情形呢？好，现在是要跟朋友们提到了，在那个在连路段哈，就是台七线108.4到108.6公里的在连有边坡改善的作业。好，它是呢假日不施工，如果遇到下雨的话也会有顺延的情形。它周一到周五哈，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呢，这边现场的交管是每15分钟管制哈，并且呢放行15分钟的。

时间，好，所以呢，在通行这里的时候，也请朋友们多加的注意哈，大家就是要等个15分钟的时间再来通行。那台七丁线的话呢，有2个地方的边坡改善作业，好，请朋友们也注意一下呢，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指挥哈，所以呢，配合指挥，那来通过。这边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台七线的部分，好，它是。哦，它是台七丁才对了哈，台七丁的双连皮还有郡头路段。好，我们讲到双连皮呢，是1到1.2公里的范围，圳陶，圳陶，其实它的国字呢是滋问圳哈，圳头。圳头在一起圳陶，那路标呢是5.6到5.8公里的范围。

好，再来更新一下天气方面的状况，我们看一下呢，在大雨特报的部分呢，不变的就是目前呢被警示的地方呢是台东以及呢屏东县的部分。好，那在长浪即时讯息的话呢，我们看到呢这浪稍微呢有在下降的情形，但是呢也高得相当吓人哈，尤其是在东沙岛的部分，东沙岛这边的浪在早上10点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对，他当时呢写到的是3点多哈，在今天凌晨3点多的时间点呢，东沙岛的浪达到了有6米这么高哈，现在往下修正到5.5哈，那我们得到的发布时间是10点10分的时间点的话呢，东沙岛的浮标来到了5.5哈，那其他比较高的地方呢，像是来到了4米的啊，是不变的是鹅銮鼻还有弥陀的浮标呢，都来到了4米高哈。那七股的部分是快要到3.5米啊，台东的部分呢有2米，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么高了哈，像龟山岛跟苏澳的浮标大概就是1左右了。这是长浪的即时讯息，中央气象署说呢，今天在南部在东半部的沿海，包括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容易有长浪的发生。

好，在宜兰各测站的回报呢，目前的天气的状况啊，好，原本呢有在降雨的地方，现在缩小范围很多哈。好，唯独看到西茂山呢是在降雨的情形，其他呢在平地、在山上呢都没有再有下雨的讯号了。好，那温度的部分呢，是不是也有在往上升的情形？的确如此，在石城的部分呢，目前已经破了31度了，31.3度哈。好，我再来看一下呢，那31.3呢，就是这个地方啊。那30度呢，是三星的蓝阳分厂30.2度。好，目前的往下呢，在延伸呢，并没有看到有30度以上的地方，所以呢，目前测的这两处呢，现在是属于比较热的啊。好，其他都低于30度。那罗东目前呢是29.1度，好，东山29.4度。好，那宜兰市的部分呢29度，好，所以目前呢温度的显示呢大致上呢在这个以下哈，来做一个这个显示。那目前呢看到的白天呢是出太阳，到了下半天的话呢就会有闪电打雷加下雨的情形。昨天也是一样啊，昨天啊在下午的时间点呢就已经呢下起了雨来，好，不过好在呢在下半时间呢它就停雨了哈，好，所以就下那么一下下啊，可是下的时间呢感觉上雨是比较大的。那今天呢有50%的降雨率，在下半天的时候会出现，明天呢一整天都会降得蛮明显的，明天的全天有70%的降雨率，而且呢在早上也不像今天的早上呢一样可以看到阳光。未来这一周的时间里哈，我们从天气图里看出来

来呢是礼拜四的天气最差的情形，明天就是礼拜四了，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呢，外出的时候哈，我们雨具都要准备一下呢，因为就从今天的下半天开始，一直延伸到明天的一整天，天气的状况都是不佳的哈，我们都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雨具哈都要准备，也都要带着哟。接下来我们听的是布农族的歌哈，这首歌就叫布农。是阿布斯·塔纳比玛所唱的。今天呢，海面上的浪还是大的哦，浪高2公尺转3公尺，属于中浪转大浪等级。好，所以呢，岸边活动不太合适。好，这海边活动当然也不适宜，那朋友们特别注意好这样的现象哦。

0: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2: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0: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1: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2: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0: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米沙拉马布，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62.3 公里顶金系统前铁链吊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有很多包泥土散落，北上357公里在南子路段前卫生纸在全线车道飘来飘去，国道三号南下关庙出口往台86线的交汇处事故处理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交流道时速30-5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午休息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2: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1: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2: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

0: 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十月五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3: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3: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羊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3: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4: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4: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2: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康康，转动幸福旋钮，掌握美好时刻 ，FM 101.3，尽管宜兰分台。

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是不是这样说？还是说惊动万家？所以这条歌叫做万家情歌啦。咱听到什么人唱的是吴镇宏加朱海群哈《万家情歌》，今麦时间中到11:09咯。好，天气看起来今麦个有属于稳定的情形，啊，但是下半工呢可能会产生变化，好，所以这个部分呢为了安全起见，好，所以大家好山好马嘛准备一个好较安全呐，较可靠哈。好，过来伫咧国道五号的部分的南下啊，在罗东入口匝道的外侧隔音墙清洗施工，哇，今日呢虽叫你过哈，今麦一个存在呢一个伫咧哈，因此呢，你。经过时阵呢，啊，我内边车都比较较好啦。啊，这是属于国道五号南下的状况啊，并不是北上的情形啊，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那目前的行车速度呢，一样是好利用的啊，没有问题哦。这个速度可以呢开得很快啊，在80上下，不管南下或者北上呢，都是如此的状况。好，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呢，两个情形，一个是在9.4K 9公里这里哈，有这个施工的办理哈，它会是长期的到10月底，所以呢，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上课上班时间里的话呢，经过这里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如果你开啊，去到了靠近花莲的和平路段的部分的话呢，是61公里的地方，则是有边坡的刷坡作业在办理哈。南北双向的车道是采机动管制，每30分钟才放行一次，让车辆呢来做一个疏解了哈。所以现场的状况的话呢，也会是不好利用的情形，朋友们通过的话呢，请多加注意哈。这每34分钟放行一次。那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也是大概如果是施工的需求的话呢，也会呢是双向封闭，封闭时间呢每次有30分钟哦。台九线的159.4公里的大清水明隧道的管制的情形。好，再来就是呢，在东澳到南澳路段的部分有路容维护，哈，这是采机动管制来通行的状况，113.6到123.5公里的地方。好，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路段呢，到晚上的时间点呢，从11:20到隔天的1:30哈，也会有运送钢梁需求的关系呢，会是双向道路封闭的情形，所以呢，大家呢避开这个运送钢梁的作业时间，道路封闭的时间，其他的时段呢再来利用。东澳到南澳之外呢，还有一个路段是和仁到崇德哈，和仁到崇德路段呢，也会配合这个钢梁的运输。需求在每个晚上的11:20呢，到隔天早上的1:30哈，一样呢都是做道路封闭的情况，所以呢，请您避开哈这个运送钢梁的时间里来经过，连假日都是管制的情形哈，所以有两处，一个呢是苏花改的东澳到南澳，一个呢是和仁到崇德路段哟。好，朋友们记得有路况报警广内哈，谢谢您。现在的道路呢，是使用率比较高一些哈，因为是中午的休息时间里啊，好，所以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哈。如果你有看到道路的，不管是施工的增加，还是呢有障故障车啦哈，有这个车祸的发生啦，红绿灯不亮乱闪啊哈，这些的情形呢，都可以来通知警广宜兰分台。谢谢您，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是按6号分机。那再来也欢迎大家呢利用这个加入主播台 LINE 的方式哈，那用 LINE 的

这个文字的叙述哈，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呢，道路上发生什么情形，这个也都是非常方便利用的状况。我们第一时间呢就可以看到你了。那主播台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啊，也欢迎您的加入哦。接着我们来看抓周哈，抓周小朋友长到一岁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呢会在他的面前呢放了很多的工具哈。好，那就在他周岁生日的时候呢，来看看了小孩子的预测哈，小孩子的未来呢是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哈？抓到书的啊，抓到算盘的啊，抓到那个笔的啊，或者抓到那个电钻的哈，都不一样的未来长。唔知有这么啦哈，我是唔知呀了哈。这条歌呢，由蔡宗伦所唱的叫《抓周》。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0: 大家好，我是天气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会议报一报。
1: 哦，这个差不多呢，做了不了气势哦。我顶到十一点过十八分，我就是会议报一报的直播主持哈。郎青瑶白妹妹啊瑶。好，啊，这个刚。

我刚向前边讲点，讲起着宜兰县政府啊，伫话我家呢，去办鼓浪屿的活动吼，哇，一百位一百都开戏哈，我只管呢，这类这个系列的活动呢在推出哈，会以总共有十天的时间，在外澳的海边呢会非常非常的热闹，啊，今天一起开幕式啊，所以呢，我们就收到了这个开幕式的这个新闻稿。好，所以今天9月2号到9月6号啊，在头城的外澳做盛大的登场。那特别呢邀请了六位的冠军级哈，跟国际职业冲浪好手啊聚集亮相啊，好，还有疗愈系的创作才女哈吴汶芳呢也亲临现场，为整个的活动呢热力暖身啊，宣告呢这个外澳呢夏末最强的海岸盛宴呢在今天要正式展开了。好哇，真的是看起来内容还蛮精彩丰富的哈，那或者是讲说呢那个音乐蹦蹦蹦哈，音乐剧的部分呢，我是没懂，心中波澜了，所以好听到那种蹦蹦蹦的哈，这个音乐的声音的话呢，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比较适合年轻人的哈。不过我还蛮喜欢逛沙滩市集的哈。好，市集在什么时候呢？9月4号，九月四号是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好，9月4号到礼拜9月6号，4号到6号，那三天嘛哈。好，所以呢，在这个外澳的海边这边呢，也会有结合地方文化特色的沙滩市集。好，那9月5号的时候呢，也是来体验看各位文化啊。好，不过呢，我参加以及呢观看过几场的那个看钩哈，其实看到抓到的鱼并不多啦，这是一个传统捕捞的模式啦，大家呢合力在这个岸边呢哈，因为这个船家他们会撒网哈，撒网之后呢，时间差不多可以到呢鱼要上钩的一个状况的话，他会呼呼就是会叫呢这个周边的朋友们哈，这个附近的民众住户们哈，大家一起来拉那个网哈，因为那个拉那个网要需要很多的人力哈，其实要拉蛮久的哈。我就看到呢办活动的时候呢，海岸边呢很多的游客呢，大家一起呢靠近呢来拉网哈，但是每次拉拉拉嘿咻嘿咻很用力的拉拉拉，拉到后来呢哎没看到什么鱼呢。节目鱼啊，录量是录少了。

我们讲到九月五号的时候呢，有那个坎沟的文化体验嘛哈。九月五号、六号呢，有那个鼓浪音乐季哈。那六日这两天连续两个晚上呢，都会释放高空烟火秀哈。所以朋友们哈，这个还蛮精彩的，好几天的活动内容呢，你也可以前往参与。重头戏呢，当然是冲浪公开赛哈。冲浪公开赛呢，是九月三号到九月六号的这个活动。

那整个的活动详情呢，内容真的非常的丰富多元哈。详情呢，您就查询2026宜兰外澳鼓浪屿的活动官方网站哈。这样的话，详细的内容您就不会错过了。这场活动由宜兰县政府所主办的哦。哎，有没有时常看到呢？宜兰县的这个滑轮的溜冰的这个选手哈，好在像我看到宜兰运动公园好像有场地哈，好他们平常是在五节的西滨公园这边的溜冰场，在这边练习的啦。好，即将要办全民运动会哈，在赛前呢，啊，却传出了说呢，他们在练习的这个场地呢，就是啊，有因为施工的关系啊，所以没有办法让选手们来练习啊。这个部分呢，选手的练习如果说没有哈来办理的话呢，那可能就会影响到赛事的成绩哈。所以这个部分呢，经过县政府的教育处长陈金启，他会晤呢，教练以及呢选手等人之后呢，经过初步的协调达成的共识，就是县政府承诺哈将补助钱呢哈，专案补助选手呢到其他的地方呢来做异地训练哈。我本来想说呢，宜兰还有其他的合格的场地可以来练习吗哈？但不是，是补助前往外县。

哈，好，所以呢，确实是有一些的麻烦呢哈，还要到外县市，到外县市的合格场地呢做一地的训练哈。这个经费的部分呢，教育处呢也提出了以专案的模式哈，用短期呢应变的方案来提出补助了。对此呢，教练黄玉山他说呢，充分能够体谅县府在行政体制上的权责的限制哈，也非常谢谢积极协调并且提供一地训练的资源。那选手们呢，先前因为场地的问题导致训练成效打折，一度呢严重影响到备战的信心哈，甚至呢这个考量到安全跟成绩呢，其实在之前呢我们看新闻呢有听到他们说你要放弃参赛的这个念头哈。那现在呢又迎来曙光了，县政府也提出了实质的资源的一个协助之后呢，好，那教练就讲说呢，他们会积极的跟选手跟家长们展开沟通，并且重新评估全民运动会的出赛的事宜哈。不过真的要向外县市来做一个一地训练的话呢，家长要整个呢也要帮忙哈，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已经出现了转圜的余地。

好，时间中午的12:25。好，朋友们，去到太平山上的话呢，小朋友又多增加了一个游乐的一个空间，叫做小森时光。小森时光的地点呢，就在太平山游客中心。好，它的旁边呢，有一个呢，叫做那个杂物间这边呢，哈。好，太平山的游客中心前身的就是过去太平国小的校址。好，在它的这个空间的活化的运用的部分。好，现在在杂物间呢被打造成全新的森林亲子的空间，叫小森时光，小森林的意思了哈，小森时光。小森时光这边可以让小朋友来玩乐哈，提供3到12岁的儿童，还有呢其18岁以上的照顾者来使用。啊，等于是呢，亲子一起来哈，在这边呢，可以呢玩哈国产的材的木质游具。内部的空间呢，选用低挥发性的涂料，还有环保的材质啊，这个部分一定要考虑到说呢安全的问题哈，让小朋友们呢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呢是可以呢很自在的哈探索，能够跟父母们哈来共享温馨的时光。那小森时光呢，每天是开放2个时段呢，好，早上9:30到中午12:00，下午的话是1:00到5:00，好，但是呢这个馆的话呢。礼拜二是他们的休馆日，好，有兴趣到这个小森时光这边来游玩的亲子们呢，好，记得是现场的登记制啊，游客呢先到太平山庄的柜台这边来做登记。每个时段呢只有3组的亲子哈，每组一个小时为原则。在馆内的部分呢是不能够吃东西，也不能够饮食的啊，这个部分呢是他们的规定，一次是玩1个小时时间。

好，记得有没有多喝水呀、啊？还是感觉呢？这个阳光还依旧在哈。好，但是天气的变化呢也会出现的哈。今天说下半天有50%的降雨率，明天的甚至是高达70%。好，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雨具准备哈，这件事。

好，在白天的时间呢，大同行台七线的时候，大同轮毗哈是一个呢，您必须要注意的地方啊，在 101.5 公里的这个地方呢，有上边坡的施工。好，它是呢，从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9:05到下午的4:00，都是采呢每个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的管制的状况，一次放行5分钟哈。好，那即刻可以放行了。您通行的时候注意跟前方车子的安全距离哦。好，12:30我们来进行金广五间新闻。好，祝福大家一切都平安，明天早上10点专门空中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今年暑假14个台风，气象署估甚因影响秋冬气温偏高。 AI 变身爱情诈骗2万人共9亿元，北检起诉57人，求刑25年。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今年暑假一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天气，受到声音现象的影响，气温偏高，雨量则是正常到偏少。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9.3个明显偏多。过去3个月圣婴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圣婴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3: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2: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2万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以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1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事局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2万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四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5: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4: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2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起诉，同时审酌

0: 夫妻档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青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防部今天举行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由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颁发国军楷模等6类共175个奖项。总统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军人节前夕，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颁发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及后备辅导干部楷模等6类175个奖项，并向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国军致上最由衷的敬佩跟感谢。赖总统指出，今年是全民国防教育法施行20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快速变化，中国威权主义不断扩张，不仅要持续提升国军战力，也要让政府与社会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
3: 我始终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要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军人守护国家，政府支持国军，社会给予信任，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一起，我们就能够因应各种挑战。
2: 赖总统表示，上个月完成了汉光42号演习，向所有参演的观士兵表达肯定跟感谢。总统也呼吁，让我们团结一心，继续守护国家安全，守住民主自由与和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秘鲁宣布与伊朗断交，指控德黑兰当局煽动中东地区推升战事，并阻碍霍姆兹海峡的海上航运。法新社报道，秘鲁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基于秘鲁一贯的和平主义立场，政府做出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断绝外交关系的决定。中东战事近日再度爆发，美军30号再度对伊朗发动攻击，此后双方展开一连串报复性空袭。秘鲁保守派总统藤森惠子竞选期间更主打铁腕安全政策，并在就任后就着手加入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美洲之盾倡议，展现与华府合作的意愿。美伊冲突升温，国际原油大涨，带动美债殖利率飙升。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下跌600多点，全网台积电失守2400元关卡。目前加权指数下跌650点，来到4628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美军日前扩大空袭伊朗，导致国际原油上涨，重燃通膨疑虑。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来到2025年以来新高，美股四大指数集体收黑，也拖累台股开盘表现，以下跌47点，46901点开出，盘中跌幅扩大，失守5日线。主要全指股台积电、台达电、鸿海都下挫1%到5%，只有联发科因辉达砸35亿美元的投资案逆势开出红盘。分析师陈立伟说：“
5: 大盘是属于开低走低的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主要还是受到美国跟伊朗啊的战争事件的扩大的影响。那我们也观察到，不管是西德还是布兰特原油的报价哦，都是在9字头之上哦。那油价的上涨会影响到联准会9月中旬的政策可能真的会升息，所以大家比较会有一些担心。那台湾时间9月17号就会公布哦。
4: 分析师指出，台湾国际半导体展这周登场，市场聚焦先进封装、矽光子等最新制程技术与台厂相关供应链，有望成为台股 IC 设计与 AI 族群的一剂强心针。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的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色带关怀协会与政大团队认为，解方不能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整合公共媒体与民间的力量。记者任兰心报道。
6: 青少年因害怕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需求仍持续滑手机。FOMO 世代网络成瘾问题受到关注。根据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其中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黄教授认为，解方不能只靠限制使用，更应透过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0: 与演算法自主权。
1: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0: 黄维维教授表示，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中长期串联公共媒体、民间力量及台湾 Plus， 逐步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依赖，让使用者拥有更多选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及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以及依托咪纸的决心。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4: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5: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4: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6: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4: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选举将近，警方强力查缉黑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网络巡逻发现不法，跨县到彰化查获改造长枪以及16个手指户。记者魏金妮报道。
7: 瓦斯的是装 BB 弹吗？
8: 对。
7: 那瓦斯那个火药的是应该是装什么的？
9: 查获的枪支摆满一床，警方一一清查。因应选举将近，为了防止非法枪械流入社会，避免不法分子持枪滋事，台南市第五分局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跟暴力犯罪，并结合网络巡逻跟科技侦查。日前执行网络巡逻时，发现疑似有民众在网络从事枪械相关的不法活动，立刻成立专案小组，深入搜证，分析相关网络资料，并积极掌握涉案对象身份跟藏匿处所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侦查队长潘志伟说，
10: 历经3个月搜证追查，掌握曹姓男子涉嫌透过网络购买枪支零组件并改造枪械，持搜索票前往其彰化住处搜索，当场查获改造空气长枪1把及手指虎16枚，其中枪支经初步检测贯穿铝片。
9: 全案警方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送办，并持续针对枪械来源、改造过程、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用途跟相关共犯向上溯源，向下追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国内经报诊所吸型肝炎群聚事件，疾管署8月12号接获板桥有2例急性 C 肝的病例，扩大医调揪出共11名群聚。疾管署下午将召开临时记者会，说明详细的情况。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台湾近期天气不稳定，台风科罗旺缓慢偏北移动，前往琉球群岛的民众要留意台风的动态。而沙德尔台风强度会逐渐减弱，发布海警的几率较低，但外围环流今明两天影响最明显，各地的雨势将会增大。记者杨欣报道。
11: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南部与花莲地区雨势偏强，台东要防局部大雨或豪雨，花莲南部也有局部大雨，明天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也要留意局部大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说，
12: 在今明两天我们受到了沙德尔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比较多，各地的雨势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沙德尔台风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会以比较偏向是东北的方向去行进，那渐渐 的移往偏北，甚至到后面会往比较偏西的方向去移动哦。所以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现象，再加上它因为比较靠近，会慢慢的靠近陆地，强度上也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11: 周五起虽然台风渐远，但仍处大低压带，被

0: 与东北部雨区依然广泛，周六周日水气渐减并转为东北风环境，各地降雨才会逐步趋缓。另外南部沿海东半部及澎湖要留意长浪，外岛及南部地区也有强风，海边活动务必提高警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接连遭遇豪雨以及八威台风侵袭，不止农作物受损，部分农田也被大水冲刷流失，或遭土石覆盖埋没。高雄市农业局启动农田受灾救助，希望协助农民减轻灾后复原的负担。记者黄义豪报道。
2: 这次救助的范围涵盖全高雄市，只要每户农田受灾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实际耕作者就可以提出申请，其中农田流失每公顷补助10万元，农田埋没每公顷补助5万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四任说，
3: 因为六月下旬豪雨以及七月的八威台风对高雄市的田寮、燕巢、纳马夏等区已经造成了农田流失埋没等灾情，高雄市政府即刻启动全市的农田流失埋没现金救助，请受灾农田面积达 0.05 公顷以上的农友在9月15号之前到土地所在区公所提出申请，市府跟公所也会全力协助我们的农友来复耕复建。
2: 另外针对8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田灾情，目前各区公所仍持续的查报中，农业局表示将会持续的掌握受灾情况，评估后续的协助措施，帮助农民尽快的复耕，让受损的农地早日恢复生产。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圆山一路到内湖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乌克兰首都基辅连续第六天遭到俄军猛烈空袭，乌克兰频繁以无人机攻击俄罗斯目标，其中许多与俄国石油的产业有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一号严重警告航空公司以及保险公司，俄罗斯的领空将变得一点也不安全，乌克兰无人机正在此处大量部署，俄国的领空实际上将逐步关闭。对此俄罗斯总统普廷回应，不可能与恐怖分子谈判。普廷指出，乌克兰境内任何的军事设施也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国际半导体展时，呼吁国际大厂持续加码投资台湾，强化台湾在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记者朱瑞森报道。
2: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本届聚焦先进制程、 AI 运算、细光子、功率电子及永续制造等前瞻技术，并扩大新创生态系布局，串联技术、产业、资本与市场，打造全球半导体创新交流平台。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说，
3: 我们从先进的制造到封装到记忆体，甚至未来我们还要朝向设备，还要朝向材料更快速的发展，继续扩大台湾在世界整个生产供应链上的重要的角色。也希望各国先进的厂商大厂也持续的加码投资台湾，我们会互相的互蒙其利，在这个科技的进步当中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
2: 卓奎强调，半导体产业具有高度全球性，各国都会在不同环节上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台湾已经把半导体纳入国家的13项关键战略产业当中，未来将透过晶创台湾方案投入3000亿元台币，并编列超过400亿元预算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借此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捷运建设进入爆发期，除了年底

0: 通车的绿线北段，近期也接连启动四项重要工程，其中绿线延伸中壢预计2031年就会完工通车。记者金杰报道。
1: 张善政市长指出，全长 7.1 公里的桃园捷运绿线延伸中壢段建筑和机电工程启动，象征全项建设进入崭新里程碑。后续市府将配合捷运联开案办理富台国小新校舍动工，并采先建后迁方式，在兼顾学生受教权和校园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完成相关工作，带动地区整体发展。
2: 路上有好多重要的据点，像是我们的市立医院、新的富台国小联合开发，还有未来我们中壢的园区，都在这短短的7公里上面，将来绝对会变成带动八德和中壢发展的一条核心，让我们市民能够享受非常方便的一个大众运输的环境。
1: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清峰表示，绿线延伸中壢未来列车采 GOA4 等级全自动无人驾驶，实现一车到底免下车转乘模式。此外 G25 车站将和机场捷运 A23 中壢站共用加长月台，提供平行转乘，且新购列车也会导入智慧异物侦测系统，可及时辨识轨道障碍物，通报行控中心，提升营运安全。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46岁林姓男子吸食含有伊托米酯的电子烟后驾车，因意识不清，绿灯亮起后仍停在原地，遭执勤员警上前关怀，后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全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宁报道。
3: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在民权大桥下桥平面处，并且当时号志早已转为绿灯，车辆却迟迟没有动静，后方车辆也纷纷绕道闪避。员警担忧驾驶身体不适，遂上前查看，却发现林姓驾驶意识不清，躺在驾驶座上，手中还握着电子烟杆。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4: 目视驾驶手握电子烟杆，立即要求下车接受盘查，经检测确认为含有伊托米酯电子烟，当场对驾驶实施唾液快筛异呈阳性反应，依规定逮捕移至保管车辆，并吊扣牌照。
3: 警方后续将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罪嫌，将林姓男子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内湖分局也表示，今年迄今已查获毒驾150余件，呼吁民众切勿触碰毒品，也不该在毒品的影响下驾车。若因药效导致意识不清，不仅无法正常判断路况，也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驾查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遭警方拦检，神情慌张，企图丢掉物品，被员警制止后，藏在包包里的海洛因跟安非他命才双双现行。记者徐俊秀报道。
5: 48岁陈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前镇区康定路和振兴路口被警方发现，他安全帽带没有扣，拦了下来。盘查过程中，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举止异常，不断用手盖住一个黑色布包，疑似企图丢掉部分物品。
6: 黑上面也要刻出来啊？
7: 有啊，
6: 也要刻出来啊？
7: 我袂来你落啦。
6: 什么物件？讲啦。
5: 男子又试图遮掩另外一个夹层，原来还有别的毒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8: 盘查过程中发现陈男包包内藏有毒品，并坦承当日下午曾试用毒品，共起获安非他命5包及海洛因2包。经检测查扣物品分别呈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令陈男唾液毒品检验异呈阳性。
5: 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交通违规部分，陈姓男子使用毒品后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未依规定戴安全帽，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27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及移至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有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并依照指示到银行开户设定约定转账，彰化警分局发现这是典型的假贷款诈骗，成功避免他的账户遭不法利用。记者黄俊伟报道。
9: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刘佳瑜杜成为执行备勤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贷款诈骗，需要警方到场了解。民生所张忠肯所长表示，员警立刻到场，男子说明因为资金需求在网络上看到贷款广告，联系后对方要求申办新的银行账户，并且设定约定转账。
10: 警方查看相关广告及内容后发现

0: 对方说辞与贷款诈骗手法相同，立即向您来说明其中风险，并提醒告知，诈骗集团常以快速放款、低利率、免贷、免担保等话吸引有资金需求的民众，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民众一旦以此次操作，恐遭诈款利用账户从事不法行为。
1: 彰化警分局提醒，申办贷款务必透过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官方管道，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更不要依陌生人指示提供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0165电话查证，或向邻近派出所咨询。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今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号晚间6点在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3: 115年国庆晚会由新北市承办，市府也宣布晚会选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临近火车、捷运、高铁三铁共构的板桥车站，从车站步行到会场约5分钟。文化局长张嘉玉表示，从暖场开始，共规划8段演出，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从新北多元城市特色出发，融合闽客、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更邀请亚洲多国艺人以及新北市表演团队同台，透过不同音乐风格还有表演形式交织，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出者齐聚新北，呈现台湾多元、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
4: 包括获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商布依，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黄子轩，还有金曲歌后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3: 文化局补充，晚会是采免费锁票入场，将于5号下午1点起在 KKTix 开放锁票，每人限锁2张，采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锁完为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南投县仁爱乡经济农场以及合欢山五岭风景区9月接连举办一场路跑以及2场自行车运动赛事。记者陈韵涵报道。
5: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清境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3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6: 为维护清境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行远景指挥及管制措施。
5: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目前正在花莲热烈举行。记者张涵报道。
7: 第15届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8月29号到9月6号在花莲举行，近6000名选手参与竞技，旅宿业成为重要的服务窗口。互联性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张娟涵说：“
8: 每一间旅宿就是一个服务台，争取到了让国际看到花莲的这个机会。
7: ”IDBF 一级国际裁判柯正良说：“赛事安排完善，迎接各国选手
9: 来台湾参与比赛的选手们来体验台湾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比赛的样态。
7: 期间传出菲律宾身障选手因为失去赞助钱没带够，食宿也有问题，换县政府协助梅和公庙住宿。在地公益团体餐饮业者也慷慨解囊，换县政府行研处观光科长李冠廷说：“
10: 报名住宿皆是相先自费，那菲律宾队在来到台湾有遇到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县政府与龙舟协会这边也立即与菲律宾龙舟协会来联系。”
7: 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克劳迪奥谢尔米、执行委员会副财务主管安娜索克拉图斯、IDF 竞赛技术委员会秘书弗拉迪斯拉夫伊林亲临花莲关心赛事，也肯定花莲的各项赛事筹划及安排，一致肯定花莲用人情味做好了国际赛事。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尽管

0: 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饮茶公》。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14.8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在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连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

0: 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1: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4: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AS 节目，我是 mini 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哦。首先送上的歌曲来自好乐团的这首作品，叫做《出口》。

哦，基本上天空的云层算是厚的，所以感受得到待会儿下雨的几率蛮高，早上应该也有飘一点雨啦，就看你有没有遇到而已。 OK， 好，那这样子的天气呢，至少我觉得这一两天都是维持这样的状态，朋友们出门就是都要备齐了所有的东西。对，就是出太阳的时候，哎，至少有个帽子啦，有个阳伞啦，可以稍微遮一下。那下雨的话呢，就雨伞雨衣，特别是这个机车骑士随时都要停下来穿雨衣，不然可能真的就会沦落成落汤鸡的一个状态这样。所以这些该有的都准备好因应天气上面的这种180度的转变。你可能刚刚才看到哦阳光露脸，然后突然就阴下来，然后开始下雨了。对，它可能天气的变化就在这转瞬之间。好，讲到了这个台风真的复活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它的一个走向呢是不会影响到台湾，甚至连发海警的几率都不高，至少气象署是这样说的，因为它好像就是回转再回转。我对这一个台风的印象，对沙德尔的印象就是回转再回转，对，它就是一路上都在那边转来转去，很像逛大街，然后突然呢它的一个它的一个力量减弱，然后又再起，这样就是一颗让人觉得捉摸不定的台风，对，可以这样讲，有点像秋台。我不知道，我对秋台的印象就是如此，就是那种捉摸不定，然后路径会一直变，一变再变，再变再变，这样子。过去的一个印象是如此。但是说实在话，它形成的时间八月也真的就是我们讲的台风季，应该是属于那种很好预测的台风，就是路径上面啦，通常不会转变那么大。但说实在话，现在整个全球的气候环境也都很难掌控了吧，对啊，就是气候变迁的关系，一些你过去有的既定印象现在都不见得是如此了。 OK， 然后就看到那个台湾，因为我们还是处在低压带，然后南部地区雨一直下，下到什么程度呢？下到车子都发霉的程度。我个人是没有遇过啦，但是这一阵子南部的民众真的是很多奇观，说车子就停在那种露天的停车场，那因为一直下雨他也没有去开，等到可能雨稍微停歇了再去把车门打开，哇，赫然发现里面所有的物体表面，不管是座椅也好啦，仪表板也好啦，就所有的这些全都发霉，就是一层厚厚的霉斑，也只能够送去让人家来整理一下，不然自己也，你说要自己清，有点麻烦，有点难，OK， 那另外还有说车子长出小草，对，就是不知道哪里飞来的种子，就在他的那个车子上面，应该就是一些细缝的地方，就在那边落地生根了耶，然后他就发出小苗来了。我都觉得天哪，这是怎么回事，而且不止一株，好几株这样子，好几株的小幼苗。至于是什么植物辨认不出来，但看起来如果你用那个照相机近照的话，我觉得还蛮可爱的，还蛮美的，但是在车子上面那个环境就不对了，好，然后还有就是长香菇嘛，那过去，对啊，这好像去年前年那个新闻都有在报，就是到处都在长香菇，我自己家里面连那个什么手
应该不是手，应该是说楼梯的扶手，对，就。

如果是木质的哦，哎，它就真的可以从扶手上面长出香菇，哎，哎，真是奇观。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跟水汽是有关系的哦，雨实在是下得太久了哦，而且那个湿度一直都没有降下来，就会产生这样子的现象。听到歌曲，这是品冠的《哄我入睡》。

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好，来提醒大家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算是正常顺畅的。在国道五号有哪一些工程进行呢？现在是南下罗东入口匝道外侧哦，说有进行隔音墙的倾斜工作，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另外在北上的部分，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有步行性清扫进行当中。另外北上的9公里到3.5公里之间就是蓬山隧道到石碇隧道外线，这边有移动性的施工，说在检查伸缩缝也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

好，朋友们家中的浴室会时不时的飘出一些味道嘛？哦，当然这些味道的来源哦，我觉得是不同的原因啦。那有没有可能是从马桶冒出来的味道呢？通常哦，我们在使用马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在马桶底部它会有一层的积水哦。那这一层的积水当然是特殊设计，让它一定会产生的积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积水就被称为是水封哦，用水去封住这样子的一个口哦。为什么要去封住这样子的口呢？重点来了，就是可以阻挡下水道冒上来，从管线冒上来的恶臭哦，然后也可以避免就是从下水道有一些不好的细菌啊，甚至是一些虫虫会进入到我们的室内。它就是利用那样子的一道水封把它给阻隔住了哦。好，但是有一种情况哦，会让这个水封的水位会低到非常低的程度，甚至是让它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阻隔的效果哦。对，因为通常那个积水它都会在一定的高度嘛，如果说它的水位降到非常的低，它就会让原先应该要有的刚刚我们讲的功能就消失了，好，就是那个阻隔的一个功能性就会不佳哦，让臭味就这样子冒出来哦。什么情况之下那样子的水位会过低呢？甚至有些水封还消失了哦，那更糟糕哦。好，水位过低，像我们家就发生过这样的状况，我就有一阵子时不时的闻到。为什么厕所里面很臭的味道？我们也真的有在清理啊，然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是

马桶里面的那个水封的、水位很低，变得很低、哦、结果呢就发现啊，原来是家中的长辈、哦、为了要节水，对，他们有的时候洗澡洗一洗，哎，有一些水、哦、他没有倒掉的，他就把它积起来，然后积起来呢上厕所的时候、哦、他就直接从马桶去倒水、哦、就是、利用积下来的水去冲厕所的意思，这样不就可以省水了吗？你水箱的水就不会被浪费掉了、哦、没想到这一冲、哦、那个力道很大，人的一个力道、哦、冲那个马桶的、水流力道太大，它这样子那个水、哦、下去的时候呢就会一下子退缩太低了，就让原本那个水封的水位降到非常低，原本可以阻隔臭味的功能就失去了，所以就闻到很臭的味道。最近才跟他们教育过说不要再倒水到那个马桶里面去，本来大家都觉得说这不是就是一个节水很好的做法吗？其实不是、欸、你反而会、造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马桶有异味飘出、哦、让它没有办法达到那个阻隔的一个效果，对，所以这些积起来的水不是说不能用，就不要拿来冲马桶，你可以做其他的用途、哦、比如说打扫的时候去擦一下地啊，擦一下桌子啊，我觉得就可以了、哦、但是真的不要直接从马桶倒水下去，因为它很容易造成水封的水位过低哦。

后来我想一想，哎，我们电台三楼的厕所好像有这个问题啊。它倒不是因为有人从马桶倒水，它是因为太久没人使用，那它那个水本来的积水就会蒸发嘛，哦，所以它慢慢的那个水位就会降到非常低的程度，然后在我们的三楼的空间就会飘出厕所蛮臭的那种异味哦。所以这也代表就是时不时其实应该要去冲一下水才对哦，就是按那个水箱的水，对，让它至少水封的水位不会因为这个水蒸散的关系而水位太低哦。

听到的歌曲郑音生带来的《爱情日记》。好，时间是下午的1:29了，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上午9点在日本南方海域以缓慢速度北上。日本气象厅预测，科罗旺预计在周五左右接近冲绳与奄美地区，届时周边风浪将增强。另外，受到台风与锋面影响，日本大范围地区将降下大雨，提醒准备前往日本的民众多加留意。台九线苏澳隧道北端出口发生一起追撞事故，一辆自小客车出隧道时，疑似因为天雨路滑失控，追撞前方停等红灯车辆，导致车头全毁，所幸无人受伤。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苏澳警分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苏花改台九线苏澳隧道北端出口与苏港路口。60年次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北上行驶，开出隧道时疑似因为雨天视线差，路面湿滑失控，当场猛力追撞前方正在停等红灯的车辆。苏澳分局第四组组长吴雅玲说，
3: 警方到场了解，现场系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九线东澳往苏澳方向北上行驶，在该处不慎追撞前方停等红灯之车辆，所幸无人受伤，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后续厘清。
2: 这起事故因为强烈的撞击导致肇事自小客车车头全毁，零件四散，被撞车辆后保险杆也严重受损，现场画面触目惊心。苏澳警分局呼吁，雨天行车视线较差，务必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一名60岁梁姓男子血便被误诊为痔疮，治疗近一年没有改善，进一步周一检查确诊第四期直肠癌，且已经转移。经手术切除肿瘤后，持续接受化疗合并标靶治疗。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医师指出，临床统计显示高达90%的肛门出血是由痔疮引起，但直肠癌仍是重要的鉴别诊断。近半年门诊就收治4位类似个案，因长期被误认为痔疮治疗，最后确诊直肠癌。
5: 肛门出血很容易被痔疮跟直肠癌之间的混淆，因为它都是从肛门结鲜血，鲜血的血便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面，觉得好像90几%应该都是痔疮，就不以为意。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乡亲，如果肛门出鲜血，痔疮一般出血，如果治疗好的话，应该2到3个月就会降低出血量。那如果出血量完全没有减少，越来越多的，这个一定要去最近一步做那个大肠镜。
4: 冯启燕主任强调，即使直肠癌第四期才被诊断出来，只要配合积极治疗，5年存活率仍有1成到2成，平均存活率近2年，呼吁患者不要轻易放弃希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里报道。
1: 云林县大陂三结社区为了恢复农村生态，将麒麟农地改造为生态池湿乐园，不仅成功吸引水鸟居留，雨季也有滞洪效果。记者施兴凯报道。
6: 云林县大陂三结社区利用一片三角形不好耕作的田，打造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乐园。除了恢复生态，社区也在这个园区里种植多种作物，有的可以观赏，有的可以食用。除了居民平日休闲利用，未来也将对外开放，作为休闲游程跟教育场域。三结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7: 不做不知道，做了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家的生物其实很多样性的，做了蜻蜓就来放卵啊，青蛙也来了，最厉害的就是有

0: 二级保育的彩玉鸟，甚至有我们发现他们已经有在这边繁殖。
1: 大陂乡公所也肯定这个全新的园区对地方及环境的贡献。除此之外，这个水池在雨季也有制洪的作用，发挥多重功能。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及竹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那我们就针对一些施工路段来跟朋友们做提醒了。在台七线122.5到124.4K， 这是东港路哦，在宜兰市公所这边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要到12月3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哦。那另外呢，在台九线的80.8到81K， 宜兰市里雾桥南端，这里也有路口改善的工程在施作哦。那工期明天就会结束了。要请朋友们注意的是，这里的施工是夜间展开，从晚上的9点一直进行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哦。现场也同样有机动管制，朋友们就要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哦。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杨米人带来的《飞天乌托邦》。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下跌784点哦，昨天涨了800多点，今天跌了700多点，好，跌幅有1.67%。那大盘指数呢，还在46000之上了哈。是收在46164.72点，成交量呢是9183.93亿元。好，再来看其他的亚股表现如何呢？也不太妙哦，日经指数目前还没收盘就已经跌了2.68%。韩国综合指数呢，今天也是跌得蛮深的哦，下跌3.38%。香港恒生指数呢，下跌0.63%。上海综合指数跌了0.77%。好，至于欧股，昨天也是一片绿哦。英国股市呢下跌0.32%，德国股市下跌1.1%，法国股市下跌0.39%。好，至于美股的话，四大指数都是下跌的哦。道琼工业指数跌了0.79%，Nasdaq 下跌0.03%，标普500的部分呢下跌0.71%。费城半导体跌得最重，跌了2.14%。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的部分哦。美元兑换新台币，今天呢是一块美元兑换31.75新台币，所以好像台币又有一点点回跌。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来到一块美元兑换6.72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159.92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来到一块美元兑换0.863欧元。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蔡以真带来的《惯性一个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在宜兰县内的滑轮溜冰代表队其实在各个比赛当中呢都写下很好的成绩，甚至也培育出多名的世界冠军。但是因为我们县内长期缺乏标准训练的场地。

哦，一度引发这些优秀选手要转籍到其他县市这样子的疑虑啦。好，那为了彻底解决场地的困境，宜兰县政府教育处处长陈金奇就承诺说，预计明年他们会来争取预算，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公有地来评估新建标准的滑轮溜冰竞赛场。

县政府呢，在县务会议通过了宜兰县共享运具经营事业的管理自治条例草案哦。那这也代表着不久的将来呢，我们县内又会有共享自行车了。好，有的时候看到外县市很方便嘛，哈，随时你需要就可以去使用的这种共享单车。之前宜兰也曾经出现过，不过实在是造成所谓的乱象吧，哈，就管理上并没有好好落实，所以就从宜兰退场了哈。那这次他们就有了这个管理自治条例草案哦，希望这一次是可以成功的。好，这也代表就是我们现在公共自行车系统建制也同步要启动了哦。预计呢，明年六月中旬可以率先在包括宜兰市还有罗东镇的部分呢来建制完成哦。县府希望就赶快的完成法制化，进一步可以落实这些共享运具的一个管理跟市容维护哦。其实像共享单车，对，如果你没有好好规划，没有好好的管理的话，它真的就会乱七八糟，好像变成说大家会随意的把它就停放在某个地方或丢弃在某个地方哦。根据交通处的规划，公共自行车的建制会采三个阶段由核心向外扩展。首波锁定的就是宜兰市跟罗东镇了，明年六月底前会完成至少40处的租赁站点，投放500辆的自行车跟800席的车位。那收费机制呢，也会参考外县市的一个标准，一般车呢就是每30分钟10块钱啊。那如果需要用到有这个电力辅助的，就可能价格会更高一些哦。当然去推这样子共享单车，它也有鼓励大家尽量是以低碳移动的方式来减碳哦。好，营运初期呢会寄出前30分钟免费的优惠政策，让大家呢可以接受。但是刚讲了是营运初期哦，慢慢的可能这些优惠的措施就会取消，或者是说会有一些变更啦。你不能一直期待说都一直免费哦。那第二阶段他们就会把整个路网再扩充哦，希望服务范围是可以延伸到礁溪、头城、苏澳、东山跟五节这些次核心的运输廊带哦。到时候会建置70处的站点跟875辆的这个车位这样子。第三阶段呢会再扩大到圆山、壮围、三星、大同跟南澳等等的乡镇，希望最后还是可以涵盖全县都有相关的服务哦。

当然一般民众就是包括我啦，我们会非常关注，就是它会不会变成有那种随意停放的一个乱象哦。县府说会祭出严格的一个机制，就是定点租还的机制哦。那业者呢必须要在指定许可的区域才可以投放车辆哦，严禁在共享运具服务区以外的地方来租借或者是提供归还的服务，就是你只能够定点的租，然后再回到另外一个定点还，这样子，好，就不能够随意的停放哦。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有任何路况，欢迎报警广0800000123转分机4多加利用。先前跟朋友们说的，在国道5号北上，同山隧道外侧的步行性清扫已经告一个段落了。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双向的内湖到圆山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另外在南下326.1公里过大湾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油罐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三鹰出口匝道的内线散落轮胎皮，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行15.5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以上路况由恒星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

0: 把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咯。
1: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钟。好，刚刚不是讲国五北上在蓬山隧道外侧的步行性清扫结束吗？那他就继续往北推进咯，来到了这个南港，针对南港隧道这边外侧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哦，另外石碇隧道也是同步进行的哈。好，再来看一些施工路段，这是台七丁，台七丁的 1.05-1.25K 双连皮路段哦，有边坡改善的工程，会到9月30号，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另外同样台七丁 5.6-5.8K 钻头路段也是有边坡改善工程，工期也是到9月30号，它的施工时段则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哦、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但是、哦、在钻头路段的这边这个施工、哦、是假日照常进行的，对，有一些施工它是假日就停工，但是钻头路段这边的施工是假日也照常进行哦。听到歌曲来自它是用英文写的，我就只好用我自己认为的方式来念了。好，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Bully Tan， 他所带来的倒带。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速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蔡先生近期在购物网站买耳机，因为收到的物品有出入，打电话给购物网站客服人员要求换货。之后接到一通自称是购物网站客服人员打电话给他，说要帮他设定 VIP。由于先前曾经和客服通过话，蔡先生因此失去戒心。
6: 因为这家网络公司，我跟他买手机的配件呐、我要买一个耳机，那因为这个耳机他寄来说是。不对，然后我有打电话去跟他们保护公司这边啊，服务人员啊，有跟他确认，然后再叫他寄来更换。后来才接到这个诈骗集团，我以为他是他们公司的人，失去了戒心，然后被他操作三次，被他坑了差不多123万。因为他说要帮我升格为 VIP， 我想说我不要升什么 VIP， 我就跟他拒绝，然后他说要帮我取消，他说那个里面好像有什么侥幸。要撤回，他说好，那就是撤回，还叫我去网银上面，在网络银行那边去操作。
5: 所以你在操作网银的时候，是他一面讲你一面操作，是这样吗？
6: 对对对，他是一面讲一面操作，他又不会一笔钱在我的账户里面，又把钱又汇出去，然后又叫我去操作，要操作的时候又把我的钱汇出去，他汇进来给我是好像是8000多块，然后汇走，他就说啊，他把我汇走了，然后就再帮我做一个取消。然后又叫我再操作一次，结果操作那一次的时候，后来就把我的钱给转走。我说：“你怎么把我的钱转走？”然后说他怎么他在操作错误，所以他要把那个要把这我的钱再转回来。说是什么这个是完全保密啊，不能有第三者知道，因为密码错误，我们机器会损坏啊，都是上亿啊，怎么这样？有点是带点那个恐吓了。
5: 让蔡先生想不明白的是，在和对方通话的过程中，对方只给他一个账号，要他在网银上跟着操作，并没有要求他输入汇款金额。但是蔡先生分三次操作，就汇出了分别4万、7万及1万多的款项。
6: 其实他也没有叫我输入金额，我觉得他很厉害，他只有给我他的号码而已，他的对方的这个账户哦，我就输入他的对方账户，他就把我的钱转走了。而且我都没有按那个什么要转给他多少钱都没有，他也没有叫我按多少钱哦。他就问你说啊，你的里面还有多少存款？就说我大概还有多少。他就说那我给你一组账号，你把这个账号输入进去，我就输入进去，然后钱就被他转走了。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银行，我觉得这个银行哦，这个是要注意这一点。我们要按金额，结果钱就不见了。照理讲应该说啊，你应该是要按多少钱来，可是我都没有按啊，我只有按他对方给我的一个。
5: 基隆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副队长沈瑞坤说，诈骗集团擅长用话术把受害者搞得团团转，蔡先生应该是有打上汇款金额，只是被搞昏头了。
7: 就会他有一个 SOP， 请那个被害人跟着他怎么操作。那在操作的过程里面，网银里面有时候他会切换，有些像我们常常在 ATM， 有时候他诈骗集团在解除分期付款的时候，他常常会叫他切换到英文画面里面，那就照着他的方式去按。那有时候被害人他根本他就看不懂英文，只是照着那个他的指示去做。那这个案例里面，应该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就是照着诈骗集团的方式去按，那有些过程细节他根本就不了解，那可能就因此就把他的款项把它汇出到那个诈骗账户。
5: 警方提醒，接到来电要你操作 ATM 或网银，肯定是诈骗，千万不要照着操作。蔡先生也希望借由自己的经验提醒大家不要被骗。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林梦平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秦广的怀抱，用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现在其实气温方面已经没有像先前来的这么的炎热了。好，我觉得在入夜之后的确整个温度上面是有降的，但是有些人待在室内还是会觉得闷热闷热的感觉，到户外去你会觉得好像还 OK， 好，不像七月份，或甚至我觉得今年大概六月吧，好，六月七月就已经很热了，那时候夜晚出去你都还是觉得热，好，可是现在在入夜之后你走到户外去你会觉得好像比较舒适了一些，但是室内就还是蛮闷热的，好，所以大家在室内都会开空调嘛，哦，如果说你真的是一整天都吹着冷气，会不会反而出现冷气病呢？所谓的冷气病，哦，就是人明明待在凉爽的室内，可是却出现了那种头重重的啦，好像鼻塞啦，哦，肩颈会很紧，很这样自己好像没有办法放松的感觉，哦，然后喉咙还会有点干痒。其实这不是一个所谓真正的疾病名称，好，它也不是单一的疾病，指的就是大部分的人在冷气的环境待久了之后出现的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哦，这些症状也不一定就是冷气造成的，有可能是因为你身体对于温度的调节没有办法适应，哦，就是室内外温差啦，或者有的时候是那个出风口，哦，直接吹到你的头，哦，或因为待在冷气房室内的一个湿度是不够的，哦，太过干燥都有关系哦。

所以现在还是不管从节能的角度来看啊，或者是说自己身体的一个调试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去做冷气温度的设定哈，都不太建议把它调得太低。对，就是你不如呢，就是调到适中，比如说26到28度啊，这样子的温度，再搭配室内的包括循环扇或者是电扇哦，让自己的身体不会在户外跟室内温差太大的情况之下。就没有办法去承受，没有办法去适应。还有就是冷气出风口的一个调整啊，最好就是让冷气是可以均匀在室内循环的，然后那个冷气的风口啊，不要直接吹身体，你其实是像我们刚刚讲的要搭配循环扇啊电扇啊，让那个冷气可以间接的让你的身体感受到，

而不是直接对着自己吹哦。另外，长时间开冷气哦，门窗应该都会保持关闭的状态哦。可是如果说室内人数比较多，然后空间又相对小，这时候二氧化碳的浓度会升高，有些人就会因此而觉得头昏疲倦，注意力下降哦。所以呢在使用冷气的一个状况之下哦，有些这个专家还是建议说要可以的话，就是让室内的空气可以做一些流通哦，就是你呢可以适时的开窗换一下气，对，就是不用一直都紧闭着。有些人就说啊，这样子会让冷气跑掉，而关得紧紧的。你适时的把窗户稍微开，也不是说大开哦，就稍微开一些，然后让这个室内的空气跟户外的空气可以有一定的一个交换循环哦。这个很重要。那另外当然冷气滤网也是要定期清洁的哦。

0: 来的 You Like Me。 好，时间下午的2:30，关心五分钟南台湾新闻了。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又是假网链介绍投资，61岁的李姓男子被骗走了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现金才惊觉受骗。几名合作社局顺利的诱捕车手，面交到案。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3: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4: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份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物，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3: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大雨中，台南市安平区永华路二段与国平路口号志全面故障，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冒雨路口指挥交通，守护用路人的安全。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5: 台南市安平区永华路二段跟国平路口一号下午号志全面故障，巡逻中的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严伯廷、黄于兴发现后，立刻通报维修单位。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6: 本分局玉屏派出所员警巡逻时发现后，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前往抢修。由于该路口车流量大，加上当时雨势不断，为避免车辆抢道造成涌塞或发生交通事故，员警随即冒雨站上路口，持指挥棒疏导各方向车流，直到号志修复，交通恢复顺畅后才离开。
5: 考量路口是安平重要交通枢纽，而且当时雨势不断，为了避免车辆抢道造成拥塞或事故，两个员警主动拿起指挥棒冒雨疏导车流。分局长廖水池表示，员警主动发现问题，及时处置并冒雨执勤，展现警察守护交通安全跟积极为民服务的精神，值得肯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租屋最怕遇到押金拿不回来，现在高雄多了一层保障。高雄市社宅包租代管推出全国首创的押金信托专户，让房客缴出去的押金独立管理，降低业者发生财务问题时押金受到影响的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表示，第五期社宅包租代管预计办理1600户，除了押金信托之外，也会持续推出333优惠，房东可享3税减免、3费补助，还有最长3年的免费租赁管理以及纠纷协调服务。社宅服务组组长沈佩琪说，
7: 为强化社宅包租代管监管机制，保障房东及房客权益，高雄市率全国之先首创押金信托专户，透过信托由市政府和高雄住都中心监管房客的押金，不与业者自有资金混用，让房东能够安心出租，房客也能安心承租，进一步完善高雄的住宅支持体系。
2: 有出租或租屋需求的市民可以查询高雄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了解申请的方式以及合作业者的资讯。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以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及竹苗地区亦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

0: 南部地区26到31度，北部地区26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号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5: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提到在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呢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进行，那现在结束了是针对蓬山隧道再继续做步行性清扫，也是南下的部分，然后是外侧车道。那另外再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在台九线的71.6到71.9K， 这是礁溪转运站前有路口改善的工程，会到明天9月3号晚间的9点开始施作，然后一直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Lexi Jade， 这首作品 Delusional。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俄罗斯总统普丁跟美国总统川普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可能来进行三方会谈吗？这是俄罗斯方面释出的消息哦，由他们的发言人鄂夏科夫对外发表说，有可能三个人在下届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也就是 APEC 峰会举办期间，会来场边进行三方会谈。

好，那中俄之间的一个会面比较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奇特的，可是如果加上美国，就会让大家觉得好像值得关注一下，那这三方会谈些什么。只是美国白宫呢还是没有对于这个消息做出任何的回应了，所以会不会见得成，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会谈，都未定之天。好，在尼泊尔跟中国大陆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发生的这个山洪造成上千人的一个死亡现在还有4000多人都是失联失踪状态的最近呢，尼泊尔的外交部长叫做卡纳尔，他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呢，他提到了一件事情他说现在尼泊尔呢会从灾后从外交的立场请求人道援助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要转向他们不是要请求外界的协助了，他们希望能够寻求气候赔偿卡纳尔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当天在上午9点多第一波消息传来，他们这些官员都认为说只是一般季节性的河川水位上升直到整个灾变，然后到了灾区，他们才意识到说这次的山洪真的根本不是过去他们认为的所谓一般的河水暴涨而已连洪水这两个字都不足以形容当时的一个灾情一般的洪水绝对不会掀起高达20到30公尺的大浪甚至速度也不会有每小时180公里这样子的速度，所以他自己认为说这场灾难呢就如同龙卷风一般，甚至有些人称它为喜马拉雅海啸都不为过。

现在在尼泊尔呢，初步评估显示，包括了努瓦科特、还有拉苏瓦以及达丁啊、这三个地区，总共10个市镇，涵盖30到32个行政区，都受到重创哦。当然，下游地区也有灾情啊、包括了有数以万计的私人住宅是受损的，然后包括了学校啊、包括了投资达到数十亿卢比的水力发电工程也都遭受重创哦。当记者问卡纳尔说，外界有批评哦，觉得尼泊尔政府在事发当时没有及时的去寻求国际援助啊，选择只靠自身资源来处理这件事情，这个部分他的一个看法哦，那他是觉得他们并没有延

任何救灾，或者是以太僵化的一个思维去应对这件事情哦。他们其实第二天就已经确认，就是需要有专业的隧道救援然后他们也寻求外援，因为这个部分可能是他们自己国内做不到的。再来呢，卡纳尔就接着说到说现在尼泊尔不会把灾后的援助单纯视为是一种外界对他们的人道援助或者是说纯粹基于一个慈善的立场的一个捐款他说尼泊尔这个国家本身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来讲那个总量当中是少到几乎可以不要去计算对，就是说他们自己本身的碳排非常非常的低，然后现在却因为一场就是全球的气候危机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那这场洪灾你如果要去追根究底的话，就是因为冰川快速融化然后导致堰塞湖然后溃堤之后就整个山洪爆发那怎么说都不是尼泊尔自己造成的，对，你也不能够纯粹就把它归咎于说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天然灾害，因为冰川会快速融化，绝对跟全球暖化是有关系的，跟全球气候变迁是有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的所以呢，尼泊尔现在从外交的立场，他们希望能够从援助就是外界给他们的援助要转向于去追求正义跟寻求赔偿他说这不是慈善的问题这是法律跟道德责任的问题，哪一些碳排大国要为气候变迁付出就是负起这个责任他特别点名三个国家，就是三大排碳国嘛，碳排国，中国大陆、美国还有印度他说，这一些主要的工业排放国必须要对尼泊尔这种去承担气候变迁苦果的脆弱国家，要负起赔偿的责任那他说呢，尼泊尔财政部已经向国际伙伴发出气候赔偿的索赔函而且会持续的在各个国际场合去提出这项议题。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在过去主要都是一些岛国会特别提出来的因为他们的国家就是面临到全球暖化，然后海水上升嘛水位上升，然后导致他们的国土慢慢慢慢消失，当时他们就是持着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因为他们都是碳排小国，可是他们却是那个在第一线必须要承受气候变迁苦果的最大苦主

好，现在在台湾呢，有一些餐厅啊，他们会故意打造成就是主人跟宠物们可以一起来享用美食的这种宠物餐厅哦，或者啦，有的时候不见得有为宠物备餐，但是他们是欢迎主人可以带着宠物进来用餐的哦。你知道在香港啊，他们的这些毛孩主人们可是等了很久才终于等到解禁哦。对，就是港府呢在最近实施了新的规定哦，终结过去30多年来的所谓餐厅禁狗令哦。

香港呢，哎，之前他们有一项法律哈，就是针对这种食物餐饮业的相关法律哦，是说除了导盲犬跟警犬之外，所有的毛孩都被严禁进入有食物的处所，连那种露天的餐厅座位也不行哦，你没有进入餐厅里面，然后在外面的那个座位也是不可以的哦。后来香港在大埔有一间宠物友善餐厅哦，那因为他们有一次就容许主人把装有宠物的推车带进餐厅，就被港府处罚，勒令停业7天的时间。当时呢，引发反弹，陆陆续续啦，这个港府哦就感受到民间的压力，所以呢，他们就修改了相关的法规，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可以让宠物进入到餐厅当中哦。

现在全香港有超过900多间的餐厅已经完成了牌照的修改手续，都已经可以合法接受让狗狗进入餐厅，但是他们还是有制定一些规定，比如说呢，狗主人们必须要把狗狗系上牵绳，然后呢要严禁狗狗上餐桌，也不可以呢就是人类跟狗狗一起共食，好，就是同样的餐点，然后彼此共食这样。那甚至有一些餐厅自定额外的要求，比如说他们餐厅最多只能接待三只狗，对，如果说第四位客人也带着狗要进来的话就不行。

呢，对于有养毛孩的主人们是很开心哦，就是终于法令松绑了哦。但是对店家来说，他们还是有一些额外的负担啊，比如说他们就要特别担心卫生的相关问题，会特别隔开区域，让有带狗狗的食客跟一般的用餐客是坐在不同区域这样子哦。那另外呢，清洁上面他们也要更花力气，对，就是桌子啊椅子的那些清洁动作好就要做得更扎实一点哦，因为毕竟狗狗会活动，它也不是你叫它待在哪里它就真的就乖乖的待在那个地方哦。所以他们说收工之后可能平常半小时的清洁工作呢，现在就要花一个小时才能完成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 Amy Shark， 这首作品叫做 I Say Hi。 好，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喽。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路段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台南系统接国道八号东向的匝道有大块的橡胶片掉落。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比较多一些，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7.8公里板桥二交流道之前的中线有轮胎皮，台61线北上79.2公里过美山平交匝道的快车道外侧有两台车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南星。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9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及焚化炉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城乡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补做环评。
2: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8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1: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务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城乡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白海豚栖息空间。
3: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

0: 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五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哈，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哈，但永久性的破坏，在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啊，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啊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啊，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啊，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1: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气地影响等问题摊开解释，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2: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经济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1: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3: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4: 会，
3: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岛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1: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经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呀、啊，你敢知啊？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六十五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六十五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可是施工单位说最长就是一旦双向封闭，最长也只会30分钟，请大家耐心等待。这个其实说不准什么时候会发生，但如果您碰到的话，就请大家耐心等待了。听到歌曲就是由 FX 所带来的《可以喜欢你吗》。

0: 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开始呢？
1: 没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2: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了大和蜜工坊这个品牌的主理人陈文琪先生，还有赖逸如小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两位好。
3: 你好。
4: 你好。
2: 今天要请逸如跟文琪来好好分享一下你们的创业历程。在你们开始经营品牌之前，其实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有各自的一个职场经历，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首先呢是文琪的部分，因为你们现在的品牌叫大和蜜工坊，讲到蜜这个字呢，大家应该就已经很清楚了，就是你们主要的产品就是蜂蜜。
4: 蜂蜜，对
2: 对，蜂蜜其实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讲，可能也会把它视为是一种养生圣品。
3: 对，
2: 嗯哼，大家虽然吃的很多，但是对于这个蜂蜜怎么来的，可能都不太了解。在这个文琪你进入这个产业之前，有做过什么其他的行业吗？
4: 做过铁工、铝、
2: 嗯、
4: 门窗、
2: 嗯、
4: 然后厨具，对，然后后来才变成一个统包的工作。
2: 是，
4: 对对对、
2: okay. 这个是从你学校毕业之后就开始从事的工作嘛？
4: 对，
2: 那时候只是说有这样子的工作机会，然后你就去尝试了。
4: 对对对，
2: 并没有什么家里面的因素。有些人可能是说我爸爸就是做这个的，所以我就去做这个了这样、
4: 没有没有，其实我们以前家里是做农业的、
2: 哦、
4: 就是种水稻啊、种葱啊、种番茄啊，
2: 是，
4: 对，是做这一些。对啊，后来是因为父母觉得说做农的太辛苦了，
2: 哎、欸，怎么都这样讲，
4: 赚没什么钱、啊，所以叫你说你就要去外面学一个技术了。
2: 嗯哼哼，
4: 对，就是这样子啊。
2: 可是你不觉得很有趣吗？你现在要回去做农了，对不对？
4: 我们这个不算，
2: 这也算是吧。
4: 它算农，可是又不真正在农的管辖里面。
2: 就是你觉得养蜂，它还是属于不太一样的领域，就对了。
4: 对，它的领域跟农完全不一样，它跟一些像养鸡、养鸭、养牛什么那些又。

0: 不一样。
1: 对，因为蜜蜂对环境、对气候变迁的反应力很强烈。
2: 是。
1: 对，而且它对一些农药什么反应力很大。
2: 嗯。
1: 它只要有药，它就死了。
2: 是，所以它一定要在一个洁净无污染的环境之下，才能够好好的生长。
1: 对，可是现在那种地方很难找。
2: 是啊，我们也希望我们吃到的蜂蜜是纯净无污染的。
1: 对
2: ，OK， 好。当时你从事的是这种属于蓝领劳力的一个工作形态，可是你做的还蛮好的啊，因为到后来好像客户就都还蛮信任你，开始转做统包了，是吗？
1: 对啊，对啊，帮客户整理房子啊，
2: 嗯哼哼，
1: 他有什么地方，比如说要修改、要修缮，我就帮他处理。
2: 是，
1: 对啊，因为久了人力比较难找，
2: 是
1: 工人难。感情啊，啊，久了之后就觉得对这个行业比较
2: 开始有倦怠感了。
1: 对，有倦怠感，啊，后来就开始又慢慢转行回来做铁工。啊，做铁工是因为之前做厨具的时候有那个腰受伤，对，因为常闪到腰嘛，腰受伤，然后。后来在赖老师那边，因为他在做蜂疗，
2: 是。
1: 然后我在那边做到一半之后，刚好就人不舒服，坐在门口。
2: 嗯，
1: 啊，他就说。欸，问说，啊，你怎么了？我说就腰痛啊，就站不起来了。
2: 是，
1: 他就说，那你进来，你进来，我帮你用蜜蜂治疗，
2: 就是用蜂针，
1: 对，用蜂针治疗，
2: 哦，
1: 对，用蜂针，然后扎你的穴道。
2: 嗯哼，
1: 刚开始听到他说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个叮的不知道会不会怎么样。
2: 因为我们通常一般人对于被蜜蜂叮到或任何蜂种叮到，我们的印象都是不好的啊，
1: 会有个恐惧感，
2: 啊，对，都是会起很大的过敏反应，然后甚至像如果被虎头蜂蛰了。欸，有可能还叮死人的
1: 啊！对啊，
2: 嗯，
3: 因为蜜蜂的它的蜂毒跟虎头蜂的蜂毒
1: 不一样，
3: 不一样。
2: 是，
3: 那蜜蜂的蜂毒里面有很多的生态。
2: 嗯哼，
3: 那其实台湾也有一个协会叫
1: 亚太蜂针协会，
3: 对，
2: 是
3: 针对这一块在做研究的，所以他有跟我们说明这个状况。他说，其实蜂毒里面含有很多生态，然后可以改善人一些相关的不舒服感。
2: 嗯，
3: 对的，所以我们就想说，先生受伤，然后也这个问题困扰他很久了，那就不然让。他试试看，这样，
2: 所以就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到蜜蜂这样子的一个很神奇的生物。
1: 对对对。
2: 那我想要先回到易如这边，易如，你在嫁给文琪之前，你有什么职场经验吗？
3: 我其实是念化妆品管理科的
2: 哦，是，
3: 但是其实对于这一块觉得没有很大的兴趣啊，
2: 嗯，
3: 所以后来就嫁给他之后就当家管，然后后来他开始养蜂，就一起下去帮忙这样。
2: OK， 你也是很意外的，
3: 对 对
2: 因为文琪的关系进入了养蜂的产业，
3: 从来没有想到可以会进入这一块，完全在意料之外。
2: 嗯哼，文琪当时啊，怎么会那么凑巧，你就坐在赖老师的家门口？
1: 应该说，就是他房子后面要盖一个铁皮屋。
2: 哦，是，
1: 对，周遭他要做一些什么围栏啊、围篱那一些，
2: 嗯哼，
1: 啊，就刚好是在那边做到之后，刚好身体不舒服，就刚好坐在那里。
2: 哦，所以本来就有那种业务上的往来，就
1: 对
2: 了啦。
1: 对对对对
2: 对。赖老师他自己本身对于这种蜂针治疗，他是很有研究的嘛？
1: 对，他也很有研究。
2: 嗯哼，
1: 他本身不是读医学的，
2: 嗯，
1: 可是他是为了要帮他老婆治疗他的身体，然后自己去看一些，就是他看一些紫微斗数啦，一些什么八卦易经啊，一些自己去学会整个人体的那些经脉、那些穴道。
2: OK，
1: 然后他去彰化找那个亚太蜂针协会去学那个蜂针治疗。
2: 是，
1: 对，这个机缘才认识他。
2: 是不是如他所说，透过蜂针治疗，你的身体真的有好转？
1: 有，因为蜜蜂的蜂毒里面它是属于多生态，然后它里面含有那个抗凝血剂，
2: 是，
1: 然后还有那个止痛剂。
2: 哦，
1: 对，所以你的酸痛的地方只要它用蛰的话，
2: 嗯，
1: 它刚开始蛰的话你会有痛感跟那个灼热感，可是当它的蜂毒开始进去发挥效果的时候，你的痛感会慢慢消失。
2: OK， 好，跟我们真的想象的都不一样哦。我们平常被蜜蜂蛰到就赶快想要涂药啊，然后去缓解啊，哦，想不到呢它反而某些的身体不适，好，特别是酸痛的情况之下，它是可以改善那样子的一种症状的。 OK，
1: 其实蜂针疗法它最起先的起源是在欧美那一边。
2: 嗯，
1: 它刚开始的治疗方式是在治那个内风湿关节炎。
2: 嗯哼，
1: 对啊，因为内风湿关节炎它比较可医的，

0: 因为它是一个自体免疫的疾病。
1: 对，
0: 嗯哼，就等于说你自己的抗体去攻击你自己的身体。
1: 对，
0: 嗯哼，
1: 因为真正发作的时候痛的时候，它关节整个会痛嘛，所以他们是拿，它会整个关节好像是冷的一样，
0: 嗯嗯嗯，
1: 所以他们是拿风针直接去钉它的关节，
0: 是
1: 钉的时候它的血液才会走到那个地方，所以它不会痛，
0: 嗯 嗯, 嗯，
1: 所以它的起源是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0: 嗯哼，然后从欧美再传到亚洲来，
1: 对，
0: 然后大家就开始觉得说这也太神奇了吧，
1: 对，
0: 开始进一步去研究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欸、蜜蜂真的就是它那个针啊只能蛰一次是吗？它就不会再生了，
1: 不会再生，因为蜜蜂的针跟虎头蜂类的针不一样，虎头蜂的针是它是一支，可是它是呈鳞片状，
0: 哦、oh,
1: 啊、可是那个蜜蜂的针它是一支主针，然后旁边有四支副针、
0: 嗯
1: 啊、它的四支副针是倒钩的，
0: 嗯，
1: 所以它四支副针只要钩进去之后它要拉出来的时候它有一个毒囊跟它的肠道是粘在一起的，
0: 是，
1: 所以他只要钉的时候他用力扯肠道那些被扯出来，對，
0: 所以他蛰了之后基本上也代表他的生命就走到终点了，
1: 对、
0: okay、
2: 其实他也不太愿意去攻击人家，因为攻击了他就死掉了，所以他大部分是在保护他的蜂群的时候才会有攻击的动作，不像虎头蜂、
0: 嗯、
2: 对，虎头蜂他的针呢是可以连续攻击一直注射毒液，但是蜜蜂就会不一样，
0: 对，所以说啊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些那种卡通片都是错误的，比如说他就会啊、哦、发现蜂巢，他为了要吃那个蜂蜜，然后就是把那个蜂巢给弄下来，然后蜂群就会群起去攻击他这样子，然后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他其实是除非他们真的觉得说他受到威胁，不然他是不会刻意的去攻击你的，
2: 对
0: OK
2: 对，
1: 比如说他蜂巢它本身有一个警戒范围，
0: 嗯嗯嗯嗯嗯，
1: 它有一个警戒范围，你只要离开那个警戒范围，其实它就不会攻击你。
0: 哦，了解。如果我们平常真的就是被蜜蜂蛰到，我们该怎么办呢？因为我相信你们两个应该现在都是免疫的状态，对不对？
1: 对。
0: 你们就算被蛰也不会有任何反应，
1: 会痛，
0: 会有点像被蚊子叮一样，我们会痒嘛，
2: 对
0: 不
2: 对,
0: 對, 對, 對啊？但是它就是会消掉，
1: 对，
2: 不像一般人没有被叮过会那么肿啊，
0: 嗯嗯嗯，
2: 还是会痛，会有肿胀的情况。那被叮的话其实就如果你真的不舒服就只能送医，然后没有其他的那个药，像什么涂尿或者是抹那个芋头还是什么那个，有没有那个根茎那个，然后觉得效果其实也不大、欸、
1: 其实 你去抹任何东西的，你被蜂蛰到你去抹任何东西它只是一个欺骗皮肤神经而已，对，因为那个蜂毒已经注射到体内了，所以变成说你的体内会有一个过敏的现象，
0: 就说你也会有一个反应的机制嘛，那其实真正让你不舒服的就是那个过敏的反应，所以通常如果我们被那个蜜蜂叮个一两包应该都还 OK 啦，
1: 其实看啊，如果你一般你如果你自己本身能够承受的话，
0: 嗯哼哼，
1: 它是会差不多三到七天它就会慢慢消退掉啦，
0: 嗯哼哼
1: 啊，如果你觉得你被叮了你受不了的话，你就要去比如说去药局啊、
0: 嗯、
1: 买抗组织胺，
0: 是，
1: 对啊，抗组织胺吃了之后可能就几个小时它就会慢慢消退掉，
0: 嗯，它也会缓解，
1: 对，它会缓解、
0: 嗯、
1: 对
0: OK 好，所以就是说一般来讲还是可以有一个比较急性的处理方式，还是可以涂一些药的，
1: 对、啊、
0: 就是不要听信那种坊间的偏方啦，
1: 对、啊、
0: 对,、
1: 啊 对, 啊 对, 啊、对，
0: 因为有可能弄巧成拙，说不定你涂的那个东西本身它不是那么干净反而去感染了你的那个伤口之类的、
1: 啊、有时候会增加过敏源
0: 你看可见得我们真的其实对蜜蜂这个生物是真的很感兴趣的耶，还没有讲到那为什么你只是一开始身体酸痛赖老师帮你做了蜂疗之后啊，然后你有好转，你是怎么样又踏进养蜂这个产业的？
1: 应该算说刚开始那个赖老师是叫我说哎、欸，你有兴趣的跟我学一些经络 啊,
0: 啊,
1: 啊，用那个蜂针去扎自己的穴道什么那些、嗯、因为我受伤这个情况已经困扰我差不多十年，
0: 嗯，
1: 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冬天寒流来啊，睡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是这样子，从耳朵后面这样半边是整个麻痹的，
0: 这么严重，
1: 这半边都是麻痹的。
0: 是，那你有去其他地方就诊看医生吗？
1: 有， 到处都去啊，人家说什么偏方也是啊，去哪边的医生有用都去看了，完全都没用。到了后来是因为接触赖老师这个风筝的时候，才觉得说哇，它的效果很神奇，才会觉得说哎、欸、可以哦、喔，自己可以去试着去学养蜜蜂。对，哎，刚开始学养蜜蜂是也是常被蜜蜂。

0: 用钉啊，有时候被钉到都长得像米菇一样，脸这边被钉到半边都肿起来。啊，后来是因为学养到最后，就因为我老婆他们住彰化，彰化社头。
1: 嗯哼。
0: 啊，彰化社头那个三角路。那个山边八卦山整片都是龙眼园跟荔枝园啊，对，然后后来想说啊，不然养多一点，
1: 嗯哼，
0: 把蜜蜂载回去那边，看人家说去采蜜是什么体验。
1: 所以一开始是好奇，对不对？
0: 好奇，对，
1: 因为有在养了嘛，
0: 对、啊，
1: 然后又知道说，哎、欸，在彰化那边有很好的这一些蜜园啊、就是这些龙眼树啊，荔枝树啊，
0: 对对 对, 對。
1: 那我们其实，在台湾最常吃到的也是龙眼蜜跟荔枝蜜，
0: 那最多的是龙眼跟百花。
1: 哦，是，
0: 对。因为荔枝它很容易结晶，所以以前的人就不喜欢荔枝。
1: 不喜欢 ，OK。
2: 因为我们在彰化有自己的田嘛，像自己的地啊，那个亲戚他们也都有龙眼园可以租借，
1: 嗯，
2: 然后我们就会把蜜蜂搬到那边。其实到我们自己真正投入养蜂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因为像亲戚他每年都会给我们的蜂农让他来放蜜蜂。嗯，蜂农来租借土地的时候，其实有两个方式，就是一个就是付租金嘛，
1: 嗯，
2: 那第二个方式就是把它收成的蜂蜜回馈给地主，
1: 是，
2: 对，
1: 嗯，
2: 那自己养蜂的时候才发现说，他每年回礼给我们的蜜居然是假的蜜，哎，你看有没有觉得很可怕？
1: 哦，可是因为不懂。
0: 对，
1: 你就一直以为那个是真蜜，
2: 对，
1: 结果他拿假蜜去糊弄你们哦。
2: 对，我们就看到他养嘛，我们就信任他，
1: 嗯，
2: 然后而且我们亲戚还会帮他揪团，就说啊，都是一筐一家的企业自己养的，嗯，那一定是纯的。所以我每次他采收期完的时候，我们亲朋好友都会揪团跟他买了不少，哎，就这样吃了一二十年哦。
1: 怎么那么恶质啊？
2: 所以你觉得很震惊吗？我们的田，我们的地，然后借你放，然后你回馈给我们的蜜居然是假蜜，
1: 嗯嗯嗯，
2: 我们觉得超级吓客的。然后后来就觉得，自己投入养蜂这个行业，所生产的蜂蜜一定是要纯的蜂蜜，我们自己敢吃的，我们才敢卖给客人。嗯，
1: 请问一下，他们假蜜为什么可以做的让大家都吃不出来啊？
2: 第一个部分是它可能就是没有蜂蜜的成分，然后它是混那个
0: 焦糖色素
2: 跟香精。对，
1: okay.
2: 这个是一种很劣质的蜂蜜，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可能是用台湾蜜混充泰国或者是东南亚的一些蜜做销售，降低他们的成本。
1: 所以你们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就激发你们说干脆全心投入吗？是这样吗？
0: 对，
1: 所以因为你刚好也对原本从事的行业开始有倦怠感了。
0: 对啊，对啊。
1: 那怎么那么有信心会成功呢？因为毕竟刚开始，你如果没有一定的产量，你也没有办法有一定的收入啊。
0: 应该是算说半一半啊，
1: 嗯，
0: 就是原本的产业占一半，然后蜜蜂的产业是占一半。
1: 哦，我了解了，就说你们并没有说我立刻就从原先的那个职场就放弃了，然后直接转到养蜂这个行业，嗯，是慢慢放手的。
0: 因为养蜂的最忙的时间是三月到六月，六月底七月，这时段是最忙的。对啊，被人说就会把最忙的时间，把之前那些工期把它挪开，
1: 刻意排开，
0: 刻意排开，嗯，啊，就变成说采完蜜的时候才会再继续做了。
1: OK， 好。就是这样子开始接触养蜂业的。
0: 对对 对,
1: 對，嗯，好，那我们今天先跟文琪、易如先聊到这边，谢谢两位，
0: 谢谢
2: 谢
0: 谢
2: 谢谢主持人。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9，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爆发 C 肝群聚感染事件，共造成11人确诊。目前该诊所已经被勒令停业，并裁罚30万元。机关署启动回溯扩大疫调，去年7月起曾经到过这家诊所接受注射行为者，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开学第一周，教育部携手跨部会和家长团体宣示防堵校园毒品的决心，除了加强巡查全台中

0: 中小学周边高风险热点，新学期也会发放亲子手册，让家长成为青少年的反毒神队友。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你是不是不敢抽啊，胆小鬼？
2: 每年在全台校园进行大约200场演出的纸风车剧场，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孩子毒品的危害。除了校内宣导，教育部也持续与警政单位推动校外联合巡查。教育部长郑英耀说：“
3: 台湾3600多所的中小学，9600多个一个据点，跨部会我们教育部、警政署、卫福部优先的来查起。”所谓的网咖、公庙或者一些社区里边的一些死角。
2: 为了强化家庭防毒，新学期教育部也编制图卡及手册，介绍新兴毒品包装形态、求助资讯及亲子沟通技巧。高雄市小林国小校长林慧香分享多年关怀经验：
4: 不是一开始我们的情绪来得比孩子更快，我们可以关心、理解他，听孩子说，我们也要知道很多资源在哪里。
2: 有关校园脱衣快筛进度，教育部表示需先等到法规修正后才会上路，未来会开放各校透过共同供应契约自行采购试剂，并针对全国列册的8000多位高风险学生进行筛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有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并且依照指示到银行开户，设定约定转账。彰化警分局发现这是典型的假贷款诈骗，成功避免他的账户遭到不法利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刘家瑜、杜成为执行备勤勤务，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贷款诈骗，需要警方到场了解。民生所张忠肯所长表示，原警立刻到场，男子说明因为资金需求，在网络上看到贷款广告，联系后对方要求申办新的银行账户，并且设定约定转账。
6: 警方查看相关广告及内容后，发现对方说是与假贷款诈骗手法相符，立即向您来说明其中风险，并提醒告知，诈骗集团常以快速放款、低利率、免贷、免担保等话吸引有资金需求的民众，再要求提供银行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民众一旦因此事操作，恐遭诈款利用账户从事不法行为。
5: 彰化警分局提醒，申办贷款务必透过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官方管道，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更不要依陌生人指示提供账户或设定约定转账。如果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0165电话查证，或向邻近派出所咨询。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高雄地区接连遭遇豪雨和台风侵袭，不止农作物受损，部分农田也被大水冲刷流失或遭到土石埋没。高雄市农业局启动农田受灾救助，希望能够协助农民减轻灾后复原的负担。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7: 这次救助的范围涵盖全高雄市，只要每户农田受灾面积达0.05公顷以上的实际耕作者，就可以提出申请。其中农田流失每公顷补助10万元，农田埋没每公顷补助5万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四任说：“
8: 因为6月下旬豪雨以及7月的8威台风，对高雄市的田寮、燕巢、纳马夏等区已经造成了农田流失、埋没等灾情，高雄市政府即刻启动全市的农田流失埋没现金救助，请受灾农田面积达0.05公顷以上的农友，在9月15号之前到土地所在区公所提出申请，市府跟公所也会全力协助我们的农友来复耕复建。”
7: 另外，针对8月下旬豪雨造成的农田灾情，目前各区公所仍持续的查报中，农业局表示将会持续的掌握受灾情况，评估后续的协助措施，帮助农民尽快的复耕，让受损的农地早日恢复生产。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及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2: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1: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3: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6: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c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国道5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步行性清扫作业还在持续当中。另外要来提醒大家哦，就是在台九线113.5到123.4 km 哦，这是东澳到南澳路段，有配合马太安溪桥桥梁复建工程要进行钢梁运输哦。那同样台九线的154.7到165.7 km 和仁到崇德路段也是有相同的钢梁输运作业。它的一个管制啊，9月24号之前呢，都会针对某个时段来进行管制啊。在东澳到南澳路段呢，是每天晚间在11:20的时候会封闭北上车道。另外，在11:30到12:20是会全线封闭啊。另外和仁到崇德路段哦，它的一个时间又不一样哦，毕竟它是不同的路段嘛哦。在和仁到崇德路段呢，封闭北上车道的时间点是12:30，另外在12:50到1:30会进行全线的封闭哦，所以到时候朋友们就是要配合现场的一个管制时间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 Mariah Carey， 这首作品叫做 Bye Bye。

0: 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讲到了土耳其这个国家，大家会有哪一些印象吗？我知道他们吃东西吃得很甜，对，就是应该全国都是蚂蚁人吧。好，另外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土耳其玉？讲到什么什么玉，好，除了土耳其玉，我还

0: 听过芬兰语啦，那还有什么语？一下子就其他的想不起来。好，对，然后我还记得我之前吧，好，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好，在那时候应该是在美国，就遇到一个土耳其人，他有特别提到说他们很爱洗澡这件事情，一天要洗三次澡，出门前洗，然后回家要洗，上床睡觉洗，是这样吗？反正印象非常非常模糊，只记得他就有提到说很爱洗澡这件事。可是讲到洗澡又跟土耳其浴是不一样的哦。那所谓的这种传统土耳其浴啊，它是一种疗程，可以这样说，对，好，就很像是有些人会去做这种按摩的疗程是一样的哦。那它也是全套的。好，今天就来听听一位这个健身中心创办人伯克曼他自己去体验的一个感受哦。
1: You start get peeled off, the skin comes off, and then you know the full on the mud treatment, and on top of that, a very heavy massage. It's not like a regular massage that you get every day. So it might feel a little painful, but at the end, you know, all those stretches make you feel really, really relaxed. Well, as long as you can keep this in your schedule, I think the full 360 wellness experience gets complete. And this is like the reward of all that hard work you're putting into your body and your system. My body feels like I had a full-on reset. And, you know, from start to finish, that I just feel great.
0: 好，听他描述的过程都觉得很放松。真的那么放松吗？其实他也是蛮老实的啦。好，先来学一些单字片语的用法哦。那他说洗土耳其浴一开始哦，他就会搓就是搓揉你全身，所以你就会有那种被去角质的感觉哦。那他这边讲到就是get peeled off。 好， peel 这个是 P-E-E-L， 它本来指的就是皮，所有的果皮都可以用这个词 peel。 好，然后人被 peel 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啊，你身上就会有一层的不管是污垢也好，或者是那种老废角质也好，就会脱离你的身体这样。好，然后他就说 the skin comes off， 很像是皮肤这样子有一层掉了。好，然后接着呢就会进行这种 mud treatment。 mud 就是泥浆哦， mud treatment 治疗疗程， treatment treatment 涂满全身然后重头戏 on top of that 就是在这个泥浆治疗之外会有就是深层的按摩。他讲 heavy massage， massage 大家都知道嘛，好，就是我们讲按摩 massage， 那他用的是 heavy 这个词，就表示力道应该是很足的 massage。 好，这跟一般的 massage 不一样，一般的叫做 regular regular regular 好，那他说其实是会感觉有点痛的。好， a little painful， painful painful 就是疼痛的，但是 at the end 最后所有他帮你做的 stretch 就是伸展 stretch stretch 会让你很放松所以他其实是推荐如果你真的可以就是把这种土耳其浴放到自己的一个 schedule 就是行程里面的话那你就可以去体验到他们这种360度身心灵的一种特殊的体验，然后会让整个旅程更加的完整好，身心灵健康 wellness w e l l n e s s w e l l n e s s

0: 好，听到的歌曲呢是 Melissa Manchester 所演唱的 Don't Cry Out Loud。 哎，你现在还记得歌词吗？
1: 一点点，
0: 就是你这样是可以跟着唱的。
1: 前面主歌可能不行吧，副歌可勉强可以吧。
0: 哦，就是 Don't Cry Out Loud、
1: 啊、
0: 那一部分。
1: 对啊，前面有点难耶。
0: OK， 我为什么会问狸猫山这个问题，是因为今天我们是先谈到了顺子。
1: 对
0: 对，因为他买了一个那个黑胶嘛，
1: 对，
0: 就是顺子的黑胶这样。然后我就说、啊、顺子现在人呢，说、哦、好像旅居法国之类。然后就看哎，这个黑胶唱片封面很熟悉啊，就是他过去的那个 CD。
1: 嗯，
0: 对，他们又另外制黑胶嘛、啊
1: 嗯、
0: 然后里面就有收录这首歌。
1: 对
0: 对，然后他就提到说，你知道吗，我国中的那个寒假作业寒假作业竟然老师教他们说，你们就是去学唱一首
1: 英
0: 文
1: 歌，对，
0: 然后要录哦，
1: 嗯，
0: 好，要录成那个录音带啊，然后交上去这样、
1: 哦、
0: 然后最后老师有什么表示吗？
1: 我已经忘记了，
0: 没有说谁唱得很好，
1: 而且我们
0: 没有说哪一组唱得很好吧。
1: 没有，我跟你讲，我们非常的 gay 白，就是我们录完之后我们后面还自己录心得哦。
0: 天哪，
1: 还加入一个说我们唱英文歌的心得，
0: 好恶心哦，怎么那么恶心的人、啊、
1: 超恶心的，
0: 超恶心。
1: 老师就有说，我记得老师有说他本来也想要回馈心得录进去给我们。
0: 嗯， 嗯嗯，
1: 对，但是他后来好像没有录
0: 哦。
1: 对啊，
0: 我只是很好奇你为什么会选上这首歌啊。
1: 应该是同学喜欢啦。
0: 哦，同学很喜欢这首歌。
1: 对，同学
0: 喜欢顺子。你们那时候只知道顺子的版本对不
1: 对，
0: 對、
1: 啊、
0: 你们不知道原版是 Melissa Manchester、
1: 啊、哦。
0: OK， 好啦，那对啊，我就说、国中生哦，不是应该唱个 Lemon Tree 之类的，
1: 或是什么 Hey Jude， 这个时候岁月之帆唱个红之类的。
0: 为什么会选这首，就很有点让我 意料之外。
1: 我们那时候选的歌都蛮特别，还有另外一组是唱那个林忆莲的
0: 啊、
1: 林忆莲那个时候有一张
0: 英文专辑，对，哪一首、啊、
1: 什么 Wonderful World、
0: 啊、对对 Wonderful， 那个也很适合啊，那就很像国中生，
1: 而且大家还要惆怅、
0: 不是，对，那个是要
1: 分步惆
0: 怅，那个是要合音的耶，
1: 很好笑，
0: 你们那么认真干嘛、
1: 啊、回想起来就觉得很好笑啊。
0: 我是觉得太认真了啦，真的应该就是唱唱 Lemon Tree 这样。
1: Lemon Tree 应该也有人选吧，我不知道、欸、
0: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啊、国中生不是应该就是去选这种简单然后轻快的歌曲，
1: 我选一些就是需要很多的那个人生的那个经历才会唱的歌。
0: 对呀、啊，国中生唱什么 Don't Cry Out Loud，
1: 莫名其妙。
0: 这首歌你知道，就是很像是那种妈妈给女儿钟鼓的那种感觉、欸，
1: 什么马戏团来什么镇上什么之类的，我印象中的歌词。
0: 哎呦，实在是有趣了！我还叫他说，不然你去把那个录音带找出来。
1: 我要找一下，因为我不会把它丢掉啊，但我不知道放在哪，我要找一下。
0: OK， 我今天蛮好奇，他们当时到底怎么唱这首歌的？一群国中生怎么唱这首歌啊？好啦，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坜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沿线时速低于50公里，南下先前在343.6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占用内侧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326.5公里乌山头交流道之前有一根木棍占用内侧以及内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车流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先前在19.7公里莺歌系统之前占用外侧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刚刚排除，后方回堵车流也在疏解当中。国道十号双向转运单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二几线南下1.3公里在德安路之前的外侧有铁杆掉落，台74线西向26.9公里太平出口的减速车道上有抛锚车停。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2: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我们来点名，牛猫一，
1: 喵，
0: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牛猫二，你吃错呀，给我正经一点。牛猫三，人呢？
2: I'm ready.

好，时间是4:06，欢迎大家在2026年9月2号星期三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我现在看到道路的情形哦。刚刚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东山乡的完山三路目前有工程在进行，没办法过哈。如果要利用这个道路的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哦。东山乡的完山三路哦，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目前可以维持在70公里左右，南下是85公里哦。过完一个暑假之后，这个道路的状况完全不一样了哦。可见的这个学生跟小朋友的族群还是很大哈，这个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车流量的情形非常的明显啊。那稍早呢，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步行清扫作业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另外呢，在罗东入口匝道也是一样，南下的部分外侧有隔音墙的清洗施工也已经结束。任何的道路情形，要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啦，0800-000-123。好，九月份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嘛，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应该就是每天要有一些运动的时间，所以我昨天又开始了，就是比较积极专门出门去运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子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再继续实现，应该会啦齁。总不可能一个新的计划到第二天就放弃嘛，对不对？这样子也太称之为一个计划嘛，称之为灵机一动吧，应该不算一个计划齁。倒也不是说了为了要什么减肥啊，或者是希望自己可以瘦一点啊，没有我就是单纯觉得好像筋骨应该拉开一下，应该活动一下那种感觉齁。当然我是挑一些比较不需要这么高专注力的活动，可以顺便思考一下那个明天的计划、人生的规划什么之类的，这样子齁。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是高友翔他们这个 UNUS 这个团体呢，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作品哦。这一首歌曲叫做《打不通的电话》。

0: 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这个天气预报蛮准的哈，昨天说今天的那个降雨几率只有20%嘛，哦，所以今天哎，现在天气的确是还算舒服哈，虽然那个湿度的确是有一点高，雨要下不下的感觉，但至少那个温度不是30几度那一种嘛，那如果30几度的话，当然就会很难受哈。来瞧一瞧今天的道路施工部分，台七线108.4到108.6在连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15分钟管制，15分钟放行，好，轮流的时间，好，一天就应该说一个小时了，切成4个区块这样子，好。台七线122.5到124.4，宜兰市的东港路人行道改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机动管制。台七丁线1到1.2公里双连皮路段边坡改善工程机动交管。圳头路段台七丁线5.6到5.8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台九线71.6到71.9交西转运站前的路口改善施工，这个是在

深夜时段来进行，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机动管制。台九线80.8到81公里，梨雾桥南端路口的改善施工，一样是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机动交管。今天是9月2号，明天的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呢，台九线104到111苏花改的苏澳到东澳路段有路面专心作业。好吧，要问我这个作业是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哈。路面专心作业施工的期间会占用内侧的车道，请配合我们现场交管人员的引导来行驶外侧车道的部分。同样的工程呢，在124.6到124.7大南澳路桥是在明天的下午1点到2点钟施工期间，北上线的道路会进行封闭。马太安溪桥的复建工程，钢缆的运输作业持续的进行。那从和仁到崇德路段，会来进行这个钢梁的运输，那一样是封闭每天的晚上11:20到隔天的凌晨1:30。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台九线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那如果有要双向封闭情形的话，最多也就是30分钟的时间啦。台九丁线9.4公里9公里路段的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工程，目前呢是采取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台七线的部分101.5轮皮路段的上面坡工程，半小时放行5分钟。台九线124.7到145公里苏花改的观音古风隧道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目前呢南下路段会在晚上的9点，开始进行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封闭的管制。可以看到有一些部分的工程是利用深夜时段，主要就是怕影响到大家的行车用路。当然深夜时段也是有朋友会上路，我也知道，可是在车流的部分的确跟白天没有办法相比，所以要请习惯在深夜时段上路的朋友们多多包涵了，有一些的工程呢封闭的时间比较长，封闭时间比较长的话原则上就会机动管制啦，就是在那个马太安溪桥的那个部分，可能2个小时真的需要耐心等候一下，或是避开这个时段来行驶。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4:25。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国五的部分呢，这个暑假过后，其实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车流量有很明显的降低。那目前北上的部分呢，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0公里算是蛮顺畅的。

想看到天气的部分哦，这个沙德尔台风呢，真的太特别了哈。它在这个明天的凌晨呢，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候，那一样是受到了低压带持续影响台湾的状况，加上沙德尔的外围环流，所以呢在各地的降雨几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台东有广泛持续的降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南部和花莲呢也会有局部大雨的状况。那今天跟明天呢，应该是这一波的这个天气系统影响之下，台湾

0: 湾整体雨势最多的时间点。目前呢，发布大雨特报的区域哦，一样是针对了这个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了哈。宜兰的部分倒是没有发布大雨特报。这个它的路径真的是太特别了哈，从来没有看过。那明天看起来哦，北部地区也是会有明显的降雨状况，但是今天呢，在东部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哦，跟南部地区相比的话，东部好像要更大了一些。当然啦，因为这个西南风低压带还有这个台风的影响，这个八月份呢，在南部地区的雨啊下得非常夸张，这个总累积雨量呢，在屏东跟高雄有部分的地区都已经超过了2000毫米，光是一个月哦，一个八月就下了2000毫米的雨量，再加上可能都是集中下在某几天当中，所以这个这么怎么可能不积水呢？今天也看到这个电视新闻，说南部地区啊，有些朋友们开始出现，汽车发霉啦，或者是棉被发霉的状况哈。这个对我们来说，对于宜兰的朋友们来说，就是冬天的日常啊。这个时候就是除湿机给他开下气哈，会觉得人生非常美好这样子哈。好了，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持续的利用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
1: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2: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1: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2: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2: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3: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出席了国际半导体展时，呼吁国际大厂要持续加码投资台湾，强化台湾在供应链当中的关键角色。记者周瑞森的报道。
2: Semicon Taiwan 2026国际半导体展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本届聚焦先进制程、 AI 运算、细光子、功率电子及永续制造等前瞻技术，并扩大新创生态系布局，串联技术、产业、资本与市场，打造全球半导体创新交流平台。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致辞时说，
3: 我们从先进的制造到封装到记忆体，甚至未来我们还要朝向设备，还要朝向材料更快速的发展，继续扩大台湾在世界整个生产供应链上的重要的角色。也希望各国先进的厂商大厂也持续的加码投资台湾，我们会互相的互蒙其利，在这个科技的进步当中得到更多发展的机会。
2: 卓奎强调，半导体产业具有高度全球性，各国都会在不同环节上扮演不同层次的角色。台湾已经把半导

0: 体纳入国家的13项关键战略产业当中，未来将透过金创台湾方案投入3000亿元台币，并编列超过400亿元预算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借此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46岁的林姓男子吸食含有伊托米酯的电子烟之后驾车，因为意识不清，在绿灯亮起之后依旧停在原地不动，遭到了执勤员警上前关怀。经过毒品快唾液快筛之后，呈现是阳性的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内湖警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在民权大桥下桥平面处，并且当时号志早已转为绿灯，车辆却迟迟没有动静，后方车辆也纷纷绕道闪避。员警担忧驾驶身体不适，遂上前查看，却发现林姓驾驶意识不清，躺在驾驶座上，手中还握着电子烟杆。台北市内湖警分局文德派出所所长王冠瑜说，
3: 目视驾驶手握电子烟杆，立即要求下车接受盘查，经检测确认为含有伊托米酯电子烟，当场对驾驶实施唾液快筛异呈阳性反应，依规定逮捕，移至保管车辆，并吊扣牌照。
2: 警方后续将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罪嫌，将林姓男子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内湖分局也表示，今年迄今已查获毒驾150余件，呼吁民众切勿触碰毒品，也不该在毒品的影响下驾车。若因药效导致意识不清，不仅无法正常判断路况，也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毒驾查缉。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南投县仁爱乡的清境农场还有合欢山五岭的风景区，在9月份要接连举办一场路跑，还有2场的自行车赛事，预计会吸引数千名的选手还有民众。仁爱警分局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措施。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9月4号上午6点到下午4点举办2026东城杯合欢山越野马拉松活动，约1500人参加。路线由清境一家园民宿广场到合欢山松雪楼前折返。9月7号及14号上午5点到下午1点，分别举办2026九六联赛五岭站暨国手选拔积分赛自行车活动，及2026 TIS 秋季重越杯五岭自行车挑战赛，各约1200人参加。路线都由埔里地理中心杯到五岭。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表示，3场赛事都有依规定申请并获路权机关同意，除了台14线、台14甲线既有交通岗勤务外，也将加派警力机动疏导车流，
5: 为维护清境合欢山地区交通顺畅，警方已规划警力执行交通疏导，建议民众避开该时段行驶道路，并请配合执勤员警指挥及管制措施。
4: 仁爱警分局呼吁用路人留意赛事骑乘，行经相关路段配合交通管制，并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路况，同时切勿酒后驾车、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明两天都受到沙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气上都偏多，各地容易会有短暂阵雨出现。那虽然说在台风强度上今明两天也可能会逐渐减弱成热带型低气压，但是带来的影响还是要特别留意。像明天的这个热带性它的系统的外围环流跟大低压带的偏北风，预估可能会有南北风的符合，所以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明天降雨可能会是最明显的，局部会有大雨或豪雨出现。那对于西半部的其他地区，像新竹以南，也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方的话，也都是降雨几率偏高，所以外出仍然是要注意天气的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高温大概28到31度，没下雨时还是比较闷热一些。另外在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可能会来到3米或以上哦，所以海边活动请多加注意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6: 好，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5: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好听话。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可以来到68公里哦，南下是84公里。那北上的部分呢，今天当然没有车多的情形，我们还是希望这个速度可以恢复到80公里顺畅的速度。所以请大家进到隧道之后呢，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不要当慢速车哦，跟上前车，然后保持安全的车距。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宜兰市的中山路跟农泉路口，这应该是一个蛮大的，很多道路汇集的一个道路交通路口哦。目前有发生2台小客车的意外事故，经过的时候，请大家留意现场的情形。来听到的歌曲是蔡佳玲的《归你》。

蔡嘉玲的《归你》4:45。好，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哦，这个宜兰市中山路跟农泉路口哦，稍早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意外事故。另外呢，在东山乡的晚山三路，因为工程的关系，目前是没办法通行的。如果要利用这些道路的朋友们，提醒您先提早改道行驶。

苏花改的苏澳隧道北端出口呢，在昨天下午有这个北上的轿车开出隧道的时候突然失控，冲撞了正在停等红灯的前车，但是呢因为剧烈的撞击造成了车头全毁的状况。

这个呢是发生在昨天、哦、下午的1:15、哦、有轿车在出苏澳隧道的时候呢，在事故地点停等红灯，但是呢，哎，这个时候哦，后方有一名55岁的郭姓男子，他所驾驶的轿车跟着开车入隧道的时候，到了隧道口却因为不明的原因失控打滑，追撞在停等红灯的前车。这个驾驶一定吓坏了哈。追撞前车的轿车呢，车头是被撞烂的。好，那被撞的车子后方的保险杆又有受损的情形。肇事的车辆之后被吊车调离现场，在1:40就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了。那是不是因为这个下雨路面湿滑的关系，所以才造成这场事故呢？还需要后续的调查。所以啊，这个雨天行车还是要特别注意啊。看到那个事故的，就是车辆的车头画面会非常的吃惊、哦、然后已经就是全毁的状态了啦、哦

行车用路的情形之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保持安全的距离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这个距离有拉的稍微宽一点的话，或许这个前车可能就不会受到影响。那当然啦，平常这个车辆的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不要想说想要这个马虎行事，这个是攸关自己的安全啊。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54，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道路的情形目前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驾驶朋友们任何最新道路状况的发现，再欢迎提供给我们警广0800-000-123，或者是加入我们警广宜兰分台的官方 LINE 账号，我们的 LINE ID 是0800-000-123.4哦，应该还算好记啦哈。现在呢，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啊，还有交际啊，其实不单只是在面对面了，更多可能是在这个社群平台或者是通讯软体上面，有更多的交集。有网友呢，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分享说，在离开公司的时候，他本来很想要很爽快的退出所有公司的群组，他把它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感，没想到呢，在他还没有退群组之前，居然在群组里面的同事就先把他移除了，让他非常的不爽。

然后这个就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啦，到底是要自己退群呢，还是要给别人退群呢？有些朋友说，哇，可以在离职的时候呢，把这个所有工作的群组一次退光光，那个心里面是非常畅快非常爽的这样子。可是也有另外的朋友提醒说，哦，如果呢是由其他的人来帮你移除群组的话，你的群组记录是会被留下来的，里面的对话记录会被留下来，

这个到时候如果有一些这个工作上面的纠纷的话，反而是很好的证据，成为一个证明的文件嘛，一些比方说甚至有一些劳资问题啊、合约的纠纷的时候，这些群组里面的对话就变得很重要了。其实我自己也是比较那种比较不喜欢在那个下班的时间接到这个公司群组讯息的人哦，但是我觉得那其实就是一个界限啊，哦，就是有时候在下班的时间真的有一些重要事项要宣布的时候，哦，比方说哎，明天突然有了很重大的这个事件哦，要及时的做讨论的时候，其实这个工作群组就变得很有它的功能嘛，对不对？当然啦，每个人的界限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公司啊跟在家庭里面啊，不同的界限，不同的磨合期，每个人不同的个性都是大家要去学习应对跟弹性的一个部分吧。

0: 稍待会呢，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汇整喽。有任何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1: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alace 帕拉斯，
2: 我是吉他手小葵，
4: 我是贝斯手汉堡，
5: 我是鼓手大宝，
6: 我是主唱法玛。
2: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3: 警察广播电台。

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事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

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寺路，以及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也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北上的泰山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台74线东向1.6到2公里之间，成功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坑洞。台82线西向31到30公里之间，中和路段在匝道口有布钩绳掉落。另外，先前在台88线东向大发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帮助您行车平安。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蔡毅的跟方千玉的合唱《魂归尾移云开月圆》。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0: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的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2: 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网络购物的诈骗类型啊。网络购物的诈骗类型其实应该在这个诈骗的比例上面是非常非常高的哈。虽然它的金额可能不是最多，但的案件数应该是比例非常高。虽然那个金额不是很多，但累积起来也是蛮可观的。所以今天针对这个诈骗的案例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分享，也是我们三星辖区的真实案例哦。
2: 对，那、其实网络购物的诈骗哦，它的一些犯罪的套路、手法大概都一致啊。它有一些在怎么诓骗被害人的一些套路会一直在这做更新的、
0: 是，
2: 像我们辖区这一件是今年发生的
0: 哦。
2: 好，那这个被害人他要使用那个旋转拍卖进行交易啦、就是买家啦，
0: 是
2: 假买家。

0: 啦，哦，他要使用旋转拍卖来进行交易。
1: OK，
0: 那这个报案人哦，就是卖家，原本的卖家就依照指示哦，前往那个平台创造一个卖场。
1: OK， 然后，哦，所以卖家被害人本身是没有在用的，是这个诈骗集团要他去

0: 这个报案人没有通过卖家的验证，嗯，必须要进行验证的作业。
1: 是，
0: 那随后又接到自称银行专员的来电，嗯，表示需要进行金流的验证才可以开通服务。
1: 一堆验证，欸，
0: 那
1: 做不完。
0: 对对对对，那金流验证就是要去 ATM 那边做操作嘛。哦，那报案人依照指示，就没有卡片的转账出去了，嗯，到对方的账户，损失了三万八。嗯，好，那你钱一转过去，对方就失去了联系，嗯，他还知道说自己遭到诈骗。
1: 这个还是对方失去联系，他才知道诈骗的状态，哦，然后，我本原本只是要卖东西的人，却因为这个听信假买家的一个话术，哦，去创建了新的卖场，然后以为自己造成了对方的不便，而去联系了这个假买家所提供的假客服，哦，
0: 对，
1: 现在假客服真的是有够无敌多的。但实务上面，其实我们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些购物的纠纷，要找客服是不好找的，就是有时候你这个电话转接啊，搞不好等三分钟，等到都生气了，挂电话都是有可能的。没有，其实客服也是很忙碌，有时候很多问题他们不是那么好找的。如果有那种就是一打就接的客服，我反而觉得大家要有一点点怀疑的心态这样子。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假买家或者假客服的验证情形呢，我们也是有一些这个诈骗的状态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下说明。
0: 对，他的第一阶段当然就是引诱你移转，就是假的买家哈，他会透经过一个 LINE 的联系哈，指定使用旋转拍卖来下单呐哈。因为为什么会旋转拍卖，就是
1: 他比较不了解，
0: 不是没有实名制啊，
1: 哦，没有实名制，
0: 所以很难去抓啊，
1: 没有实名制，
0: 他就跟那个超商的那个卖货变
1: 一样，
0: 嘿，hey, ，OK， 对对对，很像
1: 哦，没有实名制，所以诈骗集团就运用这个漏洞这样子。
0: 对，然后第二阶段就是制造一个恐慌嘛，就是声称说没有办法下单结账，嗯，啊就接着就是有一个假客服的 LINE 的账号就会来说，啊，那你再跟这个客服来联系，
1: 是 OK。
0: 那第三阶段就是他这个假客服就会以没有验证或者要签署协议，
1: 是
0: 接续会再转一个假的银行专员嘛，他就一直来转来转去嘛，
1: 是。
0: 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他会诱骗你去无卡的提领交付或者银行转账来完成诈骗的那个一些行为这样。
1: 嗯 ，OK。其实有时候啊，如果你是卖家的话哦，有时候这个买家要求太多的话，其实你是有权利说，那我就不要卖你了。
0: 那卖没的话，
1: 对啊，对对，你就不要进行这样子的交易哦，你让我 unhappy 哦，不爽快。我觉得这个就是蛮麻烦的。其实交易就是非常简单的赢货两讫哦，你把钱给我，我把货给你，货没有问题，大家都开心，我收钱你收货哦，就是大家都达到了彼此的目的，这样就好了哈，哦。最好这个商品也不要有问题哈，哦，大家就是把商品交付出去，这个交易就到这边 end， 就没有任何后续的问题最好了。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呢，我们有一些三不原则可以提供给大家，
0: 就是以下一些四大的一些关键的一些三不原则，就是第一个就是不离开官方平台私下联系，
1: 是，
0: 好，就是所有的沟通啊，或者说下单的流程都是在比如说哦，一些拍卖网站，嗯，哦，像现在很多啦，其实虾皮、某某等等等之类的，哦，这些在他们的一些流程来做
1: 操作就好了，
0: 做操作就好了，
1: 不要私下联系非常重要。
0: 如果说他买家或者卖家哦，另外要求要加 LINE 啦，哈，或者等等等之类外部连接网站的，那几乎都是诈骗。
1: 是，
0: 对。那第二个就是不要去点击非官方提供的外部连接，嗯，因为买家或者卖家他传一些没有办法结账的截图啦，或者说一些假的 QR code 等等等，那些很多都是伪造的假页面，
1: 哎，他们假的很真，看起来很像真的，这个就最可怕哈。
0: 对，
1: 看起来疑似就是真的，但很容易就会让大家很容易上当这样子，所以就不要去点击就好了。
0: 嗯，那第三个就是不要配合任何的金流验证，或去操作 ATM 的网银，因为我其实也不懂为什么要金流验证就必须要透过 ATM？ 实务上应该好像也比较少会发生这一种。
1: 好，我应该说，
0: 当然他们诈骗这个是他们的话术，
1: 对，但金流验证，我觉得有时候好像比较实务上面会看到的是，比方说，如果我有一些刷卡的行为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刷一块两块那个情形，好像是比较常见的。但那个账户要金流验证啊，我就还没有买到东西，为什么要金流验证？我要用哪个账户付款也是我家的事啊，对不对？
0: 对啊，
1: 会不会？实务上面其实有时候要跳脱出那个诈骗的情境当中，会比较能够

0: 简单的去判断说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啦、嗯、
1: 对，那当然如果是有比如说你现在是办了一张新的提款卡，嗯，当那个你临柜的那个行员会请你到 ATM 那边 去操作
0: ，那是 OK 的，
1: 那是 OK 的，对。那
0: 不然没办法，
1: 那其实我、嗯、你像我有我提款卡也那么多年，嗯、我也从来没有遇过说任何的人要去做
0: 金流验证、啊，
1: 金流验证啊，
0: 对啊，
1: 对
0: 啊，我的金流就来源都正常，为什么要做金流验证？
1: 对，唯一有遇过就是比如说你提款卡遗失，嗯，你在补办新的，他可能会去要你去提款卡那边，那也是临柜的行员叫你去做，
0: 对，就是是行员叫你操作的，好不好 ？OK， 这个不要去相信这个网络上面任何的奇怪的讯息或是留言等等的。那如果他要你去这个 ATM 操作一些奇怪的金流验证的话 ，ATM 只可以领钱跟存钱
1: 啊，对啊，
0: 或者是转账而已，他没有办法做验证的，好不好？
1: 对，
0: 嗯 ，OK， 这个部分都是提醒大家在实务上面，如果有些拍卖行为的时候，特别的去详细了解一下自己的情形啊。如果有要你做一些奇怪的操作、奇怪的情境的时候，可以简单的做判断，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甚至是跟我们邻近的派出所寻求协助都是没有问题的。嗯 ，OK， 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建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假网拍的诈骗类型，谢谢分局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线上的听众朋友。

道路情形的部分呢，今天道路状况算是维持在不错的水准。那国五北上的部分呢，目前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来到接近80公里了，接近绿色灯号了。那下班时间其实在国三这边呢还是会出现车潮，所以国五接国三的这个区间呢，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道路的情形。

今年因为是那个选举的年份哦，所以这个选举的新闻特别多哦。那这个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立场跟想法啦，哈，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能想要分享一些讯息，哈，他如果一跟这个选举哦有相关性的话，我们就会再给大家讲啊，那哈。所以也相信大家有各自不同的想法，那我们就是理性的哈选择出自己觉得适合的候选人，好不好？哦。现在跟这个亲朋好友相见啊，有聚会的机会啊，都会尽量避免提到这个选举的议题，我觉得理性的讨论是 OK 的，就是怕有时候大家太感性，反而会造成大家这个情感的破裂或是伤痕啊，这就不大好，好不好？理性，我们理性哦。尤其这两天这个候选人登记，这个新闻真的是多到有点我喘不过气来，每一个县市都有各自的新闻这样子。你说有我就有我至少有我来跟你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新竹县政府召开治安汇报会中，公开表扬金融机构主债有功伙伴及查缉刑事案件绩优远景。四到七月，新竹县仅因联手主债超过6000万元。徐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最新一期治安汇报，县长杨文科主持会议时强调，面对新兴犯罪形态，县府团队绝不容许不法分子危害县民，未来将持续深化跨机关联防，打造坚实的治安防护网。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3: 我特别要感谢这些金融机构的这些服务的同仁，事实上在事前可以防止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方式，也就是你多一句关心的话，往往就把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伎俩把它破解掉。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115年四到七月，第一线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凭借敏锐警觉与热心提问，配合警方及时介入，成功拦阻诈骗案件67件，阻止民众财产损失达新台币6370多万元。针对毒驾和新兴毒品威胁，警察局专案小组会同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6位检察官展开地毯式扫荡，一举破获1.7公斤一托米纸烟油和9名犯嫌。截至8月26号为止，已移送164件毒驾案。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苗栗县从115学年度起实施免费学校营养午餐，每餐调高到60元，由县府与各乡镇市公所分担费用。县长钟东锦并要求相关局处持续滚动式检讨，审酌加码的可能性。陈怡玲报道。
4: 为了落实教育照顾，也减轻家庭负担，苗栗县政府宣布新学年度起，全县学生午餐每餐调高至60元，由县府与18乡镇市公所各负担30元，补助对象。

0: 涵盖县立高中、公私立国中小学生、校长、导师及特教助理员。县长钟东锦说：“
1: 我们一直希望把小孩子留下来在苗栗读书，所以我也叫叶新北说你，观察两个月之后，我们也许对营养午餐，会有再更加码的调整哈。我也在预算上跟主计讨论，譬如说可能要在高钙食品上，因为我发觉我们的小孩子身高真的是不如外县市，这个部分我这个开学之后。”我会要求各校马上把人数跟学生的平均身高统计出来，我们视状况来做调整。
0: 教育处指出，县府同步推动高钙午餐、在地食材多元化菜单设计、国产可溯源食材、食安严格把关、届时减碳爱地球等六大特色，并规划30套示范菜单，提供各校规划参考。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2026台中国考节举行压轴颁奖典礼，台中市长卢秀燕揭晓年度得奖名单，并抽出汽车、机票及万元抵用券，活动结合美食与消费，持续带动餐饮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国考节迈入第四年，是否选在夏季淡季举办，为餐饮业注入消费人潮。活动期间有业者业绩平均成长30%以上，今年更首度邀请国际专家组成评审团，选出金锅奖、金考奖及金书奖，提升活动专业度与国际视野。
4: 以前我们的前三名都是透过民众票选，那今年呢，我们分两大类，一类是民众继续维持，另外一个呢，就请国际的美食评审来选出他们认为最好的美食火锅店跟烧烤店。
3: 金发局表示，金锅奖由这一锅潮夫店获得，金烤奖由太田和牛料理夺得，金书奖则由山里建月割烹锅物获奖。人气王票选也竞争激烈，五大组人气冠军出炉，展现台中各区餐饮特色。市府表示，将持续结合餐饮量能、城市活动与观光资源，协助优质业者拓展市场，让台中美食走向全台，链接国际，持续打造锅烤之都与美食之都品牌。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第18号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新竹、台中阴天30度，台南、高雄、宜兰阴天28度，花莲阴天27度，台东阴天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3: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4: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价够量呢。
3: 阿嬷，你这卖票。

0: 他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1: 嘘，他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0: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1: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0: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时间是5:3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入口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才发生哦，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那另外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形。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目前是77公里，任何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好的，5:46，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状况了。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李哲勋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全线车流正常，天后良好。那要提醒驾驶朋友，行经长隧道的时候要保持安全车距，然后注意速线，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那行车的时候也请保持专注，不要疲劳驾驶。那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好的，谢谢李哲勋话务员，
1: 谢谢，拜拜，
0: 拜拜。来看到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台九线苏澳隧道北端出口发生一起追撞的事故，一辆自小客车出隧道时疑似因为天雨路滑失控追撞前方停等红灯的车辆，导致车头全毁，所幸无人受伤。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2: 苏澳警分局表示，这起事故发生在苏花改台九线苏澳隧道北端出口与苏港路口。60年次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北上行驶，开出隧道时疑似因为雨天视线差，路面湿滑失控，当场猛力追撞前方正在停等红灯的车辆。苏澳分局第4组组长吴雅玲说。

0: 警方到场了解，现场是郭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九线东澳往苏澳方向北上行驶，在该处不慎追撞前方停等红灯之车辆，所幸无人受伤，驾驶酒测值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后续厘清。
1: 这起事故因为强烈的撞击导致肇事自小客车车头全毁，零件四散，被撞车辆后保险杆也严重受损，现场画面触目惊心。苏澳警分局呼吁雨天行车视线较差，务必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尽管宜兰分台呢将一辆达报废年限但是引擎跟机件结构完整的退役公务车正式捐赠给国立的罗东高工，这辆陪伴同仁奔波发射站和采访的车辆将华丽转身，成为汽车科学生重手实习的最实用教材。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这辆功成身退的公务车过去曾陪伴警广宜兰分台同仁穿梭大街小巷采访新闻，并奔波四堵山、南澳及乌石鼻等发射站转播站。考量车辆内部引擎和机件结构依然完整，警广特别把它捐赠给国立罗东高工，让罗东高工校长洪崇贤特别亲自致赠感谢状。汽车科主任吴昌明也表示，这项实物捐赠对汽车科学生而言是绝佳教材，能让学生实际动手拆解与操作，将大幅提升实务经验。
3: 63年就已经成立了，我们目前汽车科的话主要分为汽车科还有实用技能班，汽车修护科这样子，现在人数170多人，宜兰各地区的这个车厂、汽车修护厂，好，那其实里面，例如说技师长，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校友，让学生以后能够出去的时候，能够很快的跟我们的业界能够做结合，这样。
1: 尽管宜兰分台希望让退役车辆用另一种形式发挥余热，为宜兰在地培育未来的汽车专业技术人员尽一份心力。尽管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去年家庭可支配所得差距扩大到6.17倍，创下14年来的新高。台湾世界展望会目前在宜兰服务大约1500名的弱势儿少，面对开学季目前助学金还有大约220万元的缺口。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台湾世界展望会长期深信教育是翻转贫穷的关键力量，每学期为宜兰地区约1500名弱势儿少发放7500元助学辅助金，减轻家庭经济压力，并协助孩子安心就学。像是单亲家庭的小晴和妹妹，在展望会常年辅助下顺利完成学业，即将分别前往科技业和金融业就业，真实展现教育翻转生命的成果。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区处长李玉明说，
4: 目前展望会在宜兰地区服务约1500名的弱势儿少，在每个学期开学前都会发放7500元的助学金，透过这笔助学金不仅能减轻家中主要经济负担者的压力，更能让孩子无后顾之忧的安心就学，在学习过程中发展潜能，长出属于自己的能力。
1: 适逢开学季，目前宜兰地区的助学金还有约220万元缺口，台湾世界展望会号召大家一起响应助学行动，让弱势孩子拥有平等的学习机会，自信勇敢的朝梦想迈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任何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东山乡的西兴路目前正在封闭进行道路刨铺的作业，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小心哦。

严爵的一心二用这首歌也是我一听到就会立刻回到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那个时空背景，非常非常的惊艳，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光回忆这样子。5:55，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0: 关机。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以及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中立转接道二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汐止系统。汐止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人物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

40公里，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埔盐系统路段沿线车多拥挤，台86线东向5.7公里台南交流道之前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车流回堵。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么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1: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喽！
0: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0: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0: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4: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种歌哦，歌名都不用跟大家特别介绍了。I feel it all， 时间是6:0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好，道路的情形部分今天其实都维持在不错的水准了，然后省道的部分也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情形，如果驾驶朋友们有发现的话，再欢迎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0800-000-123。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受到了沙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气偏多，各地容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外围环流偏南风和大低压带偏北风的符合，预计呢在桃园以北和宜兰地区降雨也是很明显的哦，局部有大雨或豪雨出现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各地的降雨几率都会提高，外出请注意天气的资讯，携带雨具备用。连日降雨，山区要注意的是摊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的现象。温度方面，因为云多下雨，各地的高温大约是28到31度。来看到宜兰地区的预测天气情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降雨几率是70%。明天白天阴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降雨几率是90%。目前各地的温度状况，在礁溪是27.3度，宜兰28度，苏澳是27.8度，南澳27.9度，太平山18.1度。

叮当的未来的情人。任何的道路情形都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警广，或者是加入我们警广宜兰分台的官方 LINE 账号，我们的 LINE ID 是0800-000-123.4。

光良的回忆里的疯狂。现在外面有没有下雨啊？希望不要下，不要打坏我那个好不好？每天运动的计划这样子。6:19，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目前还是车多的情形哦。

梁静茹的《泪情人》6:2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有听众朋友们就是很热情，直接在 LINE 上面跟我说，现在没有下雨，放心哦。

周华健的《爱情路》。好，时间来到了6:27，目前道路的状况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哦，国五北上的部分目前平均速度也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啦。那一样在这个深夜时段呢，有一些施工的路段，包含了这个礁溪转运站前，还有在这个礼物桥的部分。哦，深夜时间有这个路口改善的工程，都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了。今天就是在跟那个民以珠交接的时候，有提到了我最近，我应该说我今天啦，买了那个顺子的黑胶唱片嘛。那然后有提到说我在那个国中的时候，寒假的作业就有唱了一首顺子翻唱的英文歌，叫做《Don't Cry Out Loud》哦。是不是人到我这个年纪就会很爱回忆过去？我刚刚又不小心看到我以前的那个无名小站的网址，真的是有够假掰的一个人哦，超假掰，我觉得超丢脸的。

以后应该可以举办那种那个无名网志的朗读比赛，自己念自己写的文章，太丢脸了，太丢脸了，那个文章的文字怎么会有那么假掰的人啊，

等一下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我是李茂山，我们明天下午四点钟同个时间再会的哟。我再来翻一下有什么旧东西好笑的。我真的是有点尴尬到不敢看自己的无名网址，欸，怎么会这样？明天下午四点钟同个时间再会啦 ，See you， 拜拜哟。

0: 警广晚间新闻。
1: 新北诊所爆发 C 肝群聚，已有11人确诊，机关署扩大追踪检验。沙德尔台风回马枪发威，今晚至明天各地雨势增大。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2号星期三金广晚间新闻。新北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有11人确诊，机关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而新北市政府也已经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机关署署长罗一军表示，8月12号接获两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3: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C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裁检。
2: 机关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介治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恒安第32号演习将于9月8号到10号举行，今年以已经停机3年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模拟无人机入侵及天灾事故，验证核电厂及地方政府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吴英米的报道。
4: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以位于新北万里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由核安会、台电公司、国军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协力模拟核灾应变，9月8号到10号依序在新北、基隆、台北特定道路设施上演。核安

0: 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说，
1: 近几年的国际形势，无人机的攻击是蛮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近几年我们的核安演习都有把相关的一个情境纳进去，所以今年在实兵演练的时候，它也有针对无人机所造成攻击后的一些火灾，以及就是无人机的追捕会进行展演。
0: 核安会说明，核二厂两部机组依法都已经停止运转，并进入除役阶段，发生核子事故的风险较低，但仍可能因地震、豪雨、土石流、无人机入侵等事件，需进行用过燃料池供电供水的设备抢修或灭火，并协助民众撤离。在这次演习期间，新北的石门、金山、万里及基隆的中山、七堵、安乐共六个行政区范围，将会透过细胞简讯以及警广台北分台发送警报，请民众听到后无需惊慌。另外，也可透过线上直播收看完整演练过程。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判刑起诉，而警方也还查出另外一名林姓社工也伪造了相关记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林姓社工坦诚犯行，请求法院轻判给予缓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料，经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童诚信社工交由与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的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姐妹遭判无期徒刑和18年决定，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两年。检方另获报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五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记录，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以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时，林姓女子坦诚犯行，讲到因为工作忙碌提前访视，并伪造访视日期。至于专家会议中为何说谎，因时隔两年已记忆模糊，律师则表示，女子确实有完成访视，和凯凯遭虐死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事后在专家会议中错误陈述，也非刻意隐瞒。请求法官审酌她过去在社福界工作受到肯定，给予轻判并宣告缓刑，让她有机会继续为社会服务。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有不孝业者以工业用气体假冒医用氧气及食用级二氧化碳，在医疗机构及多间餐饮业流通。台中地检署发动搜索，具体公司高层等12人到案，其中4名关键人物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检署分别在8月24号及31号动员60多人持搜索票前往气体公司及科技公司等8个地方搜索，具体气体公司黄姓负责人、科技公司卓姓负责人等12人到案，同时会同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同步前往公司厂区及相关医疗院所店家实施行政稽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说，
5: 经查，甲公司医用氧气制造许可证早经注销，仍涉嫌以工业用氧气假冒医用氧气出货给数家医疗院所，数量约900桶，犯罪所得约180万元。此外，甲公司并涉嫌与乙公司合作，以工业用二氧化碳假冒食品级二氧化碳供应数家店家约1800瓶，犯罪所得约170万元。
4: 台中地检署强调，案件关乎民众食安及医疗权益，专案小组会持续深入追查，厘清所有假冒气体流向，避免重创医疗和食品供应链的公信力，揪出民众健康潜在威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刑事局和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和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7名嫌犯，其中4人遭到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夹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夹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7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1公斤 99.6 公克、安非他命

0: 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1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0: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陈姓女子准备汇款投资黄金基金，却向银行行员谎称是自家装潢，要出示估价单。而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太平警分局，联手阻诈新台币50万元。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日前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正要转汇大额存款，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起初表示款项是用于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但说辞反复，经深入询问，女子才坦承在网络认识自称理财专员的网友，对方鼓吹可代为操作投资黄金基金，并指导如何规避警察及行员提问。在员警的耐心说明下，女子终于打消汇款念头。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陈姓女子日前上午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50万元至不明账户，为该女子在应对之际内容反复不一，行员研判女子疑遭到诈骗，遂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3: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应循正当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61岁的李姓男子误入假网链投资诈骗陷阱，被骗走138万多元，直到无法提领才发现自己受骗。警民合作设局，顺利诱捕面交车手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李姓男子今年6、7月间遭诈骗集团以假交友方式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话术诱骗投入资金，期间陆续透过购买及储值 APP、 网络转账、交送现金包裹以及面交等多种方式交付款项，直到无法提领才惊觉上当，共计损失138万多元。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所长黄旭昶说，
6: 警方受理后立即展开调查，掌握涉案人员身及活动情形，并持续与被害人联系。近日警方规划诱捕行物，在盐城区某超市前成功查获面交车手，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7600元、名牌及手机等证物。
5: 全案依法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团。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以嘘寒问暖建立信任，再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投资，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让网络上的甜言蜜语变成辛苦积蓄的消失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受到大低压带影响，台湾近期天气不稳定，台风科罗旺缓慢偏北移动，要前往琉球群岛的民众要注意台风动态，而沙德尔台风的强度会逐渐减弱，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相当低，但是外围环流今明两天影响会越来越明显，各地雨势逐渐增大。记者杨欣的报道。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南部与花莲地区雨势偏强，台东要防局部大雨或豪雨，花莲南部也有局部大雨，明天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也要留意局部大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说，
8: 在今明两天我们受到了沙德尔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汽比较多，各地的雨势可能会相对的比较明显一点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沙德尔台风在一开始的时候，它会以比较偏向是东北的方向去行进，那渐渐的以往偏北，甚至到后面会往比较偏西的方向去移动，所以它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有一个回转的一个现象，再加上它因为比较靠近，会慢慢的靠近陆地，强度上也会逐渐的减弱，所以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7: 周五起虽然台风渐远，但仍处大低压带，北部与东北部雨区依然广泛，周六周日水气渐减并转为东北风环境，各地降雨才会逐步趋缓。另外南部沿海东半部及澎湖要留意长浪，外岛及南部地区也有强风，海边活动务必提高警觉，

0: 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是暴雨来袭。近期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署长萧焕章今天特别接受警广专访，呼吁民众掌握水路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有万全准备再出发。记者游若纯的报道。
2: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行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戏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3: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4: 是，
3: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啊。
2: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62公里顶金系统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美伊军事冲突再度升高，引发国际资本市场避险情绪。台北股市今天也受到拖累，开低震荡走低，电子权值股普遍熄火，加权指数跌破五日均线，以今天的最低点46164点作收，成交量则微幅收敛到9183亿元。核三厂重启所需要的两阶段评估报告、再运转计划以及老化安全评估，台电已经在今年的三月提出第一部分报告。核安会透露，目前已经完成技术审查，正在进行最后的核定程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核安会说明，核三厂若要重启，依法必须完成两大流程，也就是第一部分的再运转计划，目的是让原本停机的机组恢复可运转状态，恢复后还要报告执行结果。第二部分则是老化及耐震安全评估，证明设备运转的安全性。两大流程都审查通过，才会发放运转执照。而目前已经进入到第一部分的核定程序。核安会核安管制组副组长何公敏说：“
3: 简单来讲，目前台电公司在今年三月提出来的申请，那他也先送一个叫再运转计划，那这部分我们技术审查已经完成了，它只是一个规划，核定完以后，台电公司就按照这个计划来去做那些现场的设备啊检查，好，把它恢复到可以运转的这个状态。按照我们这个核安会的既定的做法，加核定的时候，我们都会发最新消息。”
2: 为了配合重启要件，台电表示与国外原厂及合作厂商预计在今年与明年各执行两次自主安检，此外也已经完成室内干式储存设施工程的决标程序，目前正由厂商进行前期的规划与设计工作。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Meta 在美国遭控透过演算法设计诱导青少年产生害怕错过的心理，陷入社群成瘾。白丝带关怀协会和政大团队认为，解方不能够只靠禁止境外平台，更应该整合公共媒体和民间力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青少年因害怕错过朋友动态、热门话题或社群活动，即使没有需求仍持续滑手机。FOMO 世代网络成瘾问题受到关注。根据青少年数位韧性调查显示，有 59.6% 参与网络社群， 45.7% 最常独自上网，其中只有 5.1% 会与父母共同上网。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白丝带关怀协会执行长黄薇薇指出，演算法放大社群比较，也可能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黄教授认为，解方不能只靠限制使用，更应透过培养台湾自己的数位平台，建立 AI 与演算法自主权。
2: 可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台湾有自己的平台，有自己的 AI 自主权，有自己不受到跨国科技演算法成瘾这样的一个诱导跟伤害。那我们也希望让台湾自己的媒体产业能够健全，不只是让媒体工作者他有保障，也让我们年轻一代未来有更多的机会跟盼望。
1: 黄薇薇教授表示，短期可推动各县市公用频道联播，中长期串联公共媒体、民间力量及台湾 Plus， 逐步建立台湾数位内容生态，降低对境外平台依赖，让使用者拥有更多选择。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八月间在家食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外出，受到毒品影响无法安全驾驶，因为闯红灯左转撞死一名骑士。士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毒驾致死罪将他判刑八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朱姓男子去年八月案发当天凌晨，先在家里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伊多米酯电子烟，早上又继续施用安非他命，接着下午开车出门准备接同事上班，但行经汐止市区时，因毒品造成精神恍惚，无视号志闯红灯，贸然左转撞上迎面而来的机车骑士，骑士弹飞重摔，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警警到场将男子逮捕，并在车内搜出了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油和吸食器。检方根据监视器和尿液检验结果，确认男子当时体内的安非他命浓度高达每毫升一万多纳克，伊托米酯也达到50帕纳克，远高于行政院公告标准值。涉犯毒驾致死等罪嫌犯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坦承犯行，表达悔意。国民法庭审酌他无照又施用毒品开车，造成被害人死亡，构成毒驾致死罪，而且属于累犯，但考量他符合自首减刑要件，经考量相关量刑依子已经表决之后，依毒驾致死罪判刑八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被警方拦查，神情慌张，还企图丢弃物品，被员警制止后，藏在包包里面的海洛因及安非他命双双现行，当场被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48岁陈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前镇区康定路和振兴路口被警方发现，他安全帽带没有扣，拦了下来。盘查过程中，陈姓男子神情紧张，举止异常，不断用手盖住一个黑色布包，疑似企图丢掉部分物品。
5: 黑上面也要刻出来啊？
6: 有啊，
5: 也要刻出来啊？
6: 我没来你这啦。
5: 什么物件？讲啦。
4: 男子又试图遮掩另外一个夹层，原来还有别的毒品。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所长陈永旭说，
7: 盘查过程中发现陈男包包内藏有毒品，并坦承当日下午曾试用毒品，共起获安非他命5包及海洛因2包，经检测查扣物品分别呈海洛因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陈男多一毒品检验亦呈阳性。
4: 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交通违规部分，陈姓男子使用毒品后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也未依规定戴安全帽，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2700元罚锾，警方依法举发，并当场禁止其驾驶及一致保管车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树林区一家五金零件工厂违规排放废水，不但 pH 值高达 13.5， 多项重金属指标也超标，严重影响环境水质，市府当

0: 厂要求业者停业，后续除了依法移送之外，更将厂区的违章增建全面拆除，严惩不法。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环保局日前接获民众通报，一间位在树林区俊兴街的五金零件工厂疑似排放废水情形，经有关单位透过水质监测发现异常，依法架设监视设备搜证，利用数据比对确认污染情形，再与夜间突击稽查，当场查获业者倾倒未经处理的制成废水，且该废水 pH 值高达 13.5， 锌、铜、汞、铬等重金属浓度严重超标，其中锌更是高达排放流水标准的594倍，行径恶劣。环保局稽查科长林玉婷说，
2: 目前除依法告发并命业者全面停工，另外除于8月12日将违法增建全面拆除外，并监督业者确实移除污染来源。
1: 环保局强调，未经处理的重金属废水一旦排入环境，不仅可能造成河川生态危害，也对市民生活环境以及公共安全造成影响，市府绝不会纵容这类不法情事，凡是查获非法偷排或是规避污染防治作为，将依法严格查处，勒令停工，呼吁业者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万华区部分营业场所被查获涉及赌场、性交易等违法情事，去年遭勒令停止使用并且列管后，业者疑似重操旧业，万华警分局再次查获不法，并会同台电、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对违规场所执行强制断水断电。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万华区广州街、西昌街以及康定路三处营业场所，台面上佯装合法营业，私底下却涉嫌经营赌场以及从事性交易等违法活动。万华警分局去年就曾查获不法行径，并依法裁处后报请都市发展局勒令停止违规使用，并列管在案。不料业者在列管期间仍无视法规，私下重操旧业，遭到附近民众检举。台北市万华警分局行政组组长黄银慧说，
4: 万华分局获报后持续布线收证，待掌握确切事证后再次查获违法情事，万华分局会同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台湾电力公司及自来水公司等单位前往执行断水断电，强制勒令停业。
3: 警方到场执行断水断电时，三处场所甚至仍在营业，当场查获违法情事。警方也表示，后续将持续加强查缉不法场所，并与市府相关单位强化联合稽查机制，防止违规场所再次营业，为市民打造安全且干净的社区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为了避免选举暴力事件，警方强力查缉黑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网路巡逻发现不法，跨县市到彰化查获了改造手枪以及16个手指户。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瓦斯的是装 BB 弹吗？
6: 对。
5: 那瓦斯那个火药的是应该是装什么的？
7: 查获的枪支摆满一床，警方一一清查。因应选举将近，为了防止非法枪械流入社会，避免不法分子持枪滋事，台南市第五分局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跟暴力犯罪，并结合网路巡逻跟科技侦查。日前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疑似有民众在网路从事枪械相关的不法活动，立刻成立专案小组，深入搜证，分析相关网路资料，并积极掌握涉案对象身份跟藏匿处所后，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侦查队长潘志伟说，
8: 历经3个月搜证追查，掌握曹姓男子涉嫌透过网路购买枪支零组件并改造枪械，持搜索票前往其彰化住处搜索，当场查获改造空气长枪1把及手指虎16枚，其中枪支经初步检测贯穿铝片。
7: 全案警方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送办，并持续针对枪械来源、改造过程、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用途跟相关共犯向上溯源，向下追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北市5个人气戏水池将在10月1号起休园，展开设施定期保养与维护。新北水利局指出，9月份各个戏水区将调整为每周例假日和国定假日开放，也呼吁民众前往戏水的时候务必遵守场内规范，开心迎向夏日尾声。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境内包含新庄温宅邸、湿地公园、戏水池、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阳光游戏场、蝶形。

0: 水道区以及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是大小朋友戏水最佳去处。水利局镇工程师李宗翰表示，由于夏季即将进入尾声，各个戏水池也将在10月1号起休园，9月起戏水池开放时间也将有所调整。
1: 其中新庄温宅邸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时间上午9点30分至下午6点30分，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及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喷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7点；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喷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8点。
0: 此外，目前境内中港大牌荷兰沿岸有九重葛、紫花芦荔草、金银莲花等花卉盛开，邀请民众戏水同时也可以前往观赏自然美景，更能与色彩斑斓的积木桥、 Q 萌彩绘墙合照留影。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和热带低气压的影响，台湾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新竹以南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我们都忙忙些什么，
4: 晚上7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62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的辅助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多，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接国道二号西行匝道有机车误闯。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交流道后内线有大货车是恶意逼车的。省道台74线的西行35.1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2台车事故，南下往花坛过张园路二段下坡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梯顶到下台优，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定点不到20公里。在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顶金系统到高雄，国时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他们是宇宙人右脑专辑歌曲《我们的探险计划》。9月2号星期三晚上的7:13，在景广全国之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

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下丰原匝道车多，国三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有施工，台74甲线南下的花。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7:22休息回来，灭火器跟 DJ Michael 林哲仪哦，刚好版收听来的这条瓜是新世改更国道一号南下的96.2公里过新竹 B 外线车道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状况。台26线的垦丁石牛溪路段，这里有连日豪雨跟水管破裂的道路问题，正在进行抢修作业。国道3号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在进行施工。发行新作品，他是林心怡 Shining 我就是光。

林心怡歌曲叫做 Shining， 我就是光，26分。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哟。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哟，不到40公里。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好，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滴三。今天的歌曲跟光有关系，从灭火器新世界的光到我就是光，以及 FIR 光芒，待会7:30是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今年的暑假总共有14个台风生成，创历史同期最多。气象署展望秋冬的天气，受盛阴现象影响，气温偏高，雨量正常到偏少。杨欣的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今年7到8月西北太平洋有14个台风生成，较气候平均 9.3 个明显偏多。过去三个月盛鹰海温指标也达历史同期最高，预估盛鹰现象将持续发展，可能延续到明年春季。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黄春喜说，
2: 未来的话，临近台湾的台风的数目跟气候值来比，是明显偏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温度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气温的部分，在接下来应该是会台风不太靠近之后，而且高压影响之后会比较明显的偏高。那另外一个是降雨的部分，台风不来了，所以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接下来偏干的几率也会比较多一些。
1: 气象署指出，9月10月仍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秋季台风如果影响台湾，需要注意有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可能为北台湾带来豪大雨。未来一季中南部逐渐进入枯水期，呼吁各界妥善运用水资源。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北车站及中山商圈 去年底发生无差别攻击造成死伤之后，一名男子上网留言表示，有人做了他想做的事情遭到起诉，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不构成恐吓公众的罪责，今天判决无罪确定。吕明宗报道。
3: 27岁男子张文去年12月19号接续在台北车站中山南西商圈持刀随机攻击，造成3人死亡11人轻重伤，张文随后坠楼身亡。当晚事件发生后，网络出现多起恐吓言论，检警为避免社会不安并遏止煽惑犯罪，积极查办，这名唐姓男子当晚在网络贴文下留言，真的有人做了我想做的事情等恫吓言论，检警依循 IP 位置巡线将他逮获，侦查后以恐吓公众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留言，但辩称只是想受到关注，并没有恐吓动机和意图。法官审酌他除了留这句话，并没有再发表其他跟攻击案或社会治安案件有关内容。男子就此事发表自身感想，虽然文字耸动偏激，但并没有宣称自己或要其他族群加害他人的生命身体，而且留言不久之后就删除，难任有恐吓公众反应，因此判决无罪。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同原审见解，认为检方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唐姓男子获判无罪确定。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一年一度的嘉义民雄大视野文化季，今天依祈礼服的团拜正式为今年的祭典揭开序幕。周佑谦报道。
4: 普天同庆贺圣诞，圣寿无疆万万年。
5: 清晨五点，大师爷指湖神尊完成开光点眼，众人随后依照古礼进行三跪九叩、上香及献供仪式，最后由嘉义县县长翁章良攻读并焚烧书文，场面庄严隆重。透过传统祭典，不只是祈求平安，也让地方文化能够一代一代延续。

0: 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1: 啊，大水崖庙的祭奠在咱平常，会当讲是地方的大代志，所以伫遮忙忙咱大水崖当保庇，啊，咱嘉义县继续发展，一切咱的所有的乡亲啊，大家出入拢平安。”
0: 民雄大溪文化祭与基隆中原祭、恒春抢孤、头城抢孤并列农历七月四大祭典。九月四号举行大溪爷火化升天仪式，象征圆满送神，祈求地方恢复平静。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的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东部、东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时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1度，中部26到31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媛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5: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6: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4: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5: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6: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4: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假如身边有人吸食毒品，一味的指责全都是他的错，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可以先冷静的关心他，了解使用毒品的原因，并且可拨打毒品危害防治中心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请专业人员帮他戒除毒瘾。

胖虎歌曲叫做最有价值的事情。7:43，国道三号南下的53.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菜篮掉在这里，然后台六一的南下104公里后龙路段的外线车道黑色的弹力带掉在这边。台22线的旗南公路，旗南公路进到国道10号的燕巢联络道，小货车撞击到中间分隔岛，请减速慢行，小心避开来。在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高架的堤顶到下塔悠不到60公里。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GO 乐团最近有一个活动，好像是说你可以拍短影音去搭他们新歌的 MV 耶，好像有奖金可以拿哦。哦，这是一个短影音跟个人创作创造的时代。不过啊，要来听听他的客语作品，要去网络上找资讯哈。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纯粹污垢》专辑《崔公乐团》《Hakka Sucker》。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告五人歌曲叫《与海无关》。国道三号南下53.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有菜篮吊在这里。上个礼拜四是七月半，农历的七月半。如果从上周到周末时间可以抬头看看月亮的话，会发现月亮应该是满圆的了。他们是胖胖团2049当中月胖月光。

月旁月光放在一起变膀胱，他们是怕胖团。57分，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偏执狂在巨人专辑母语作品来听到乐园，待会呢会有 Living Good 的专访时间。

0: 晚上八点整，还在加班吗？辛苦了，起来休息一下吧。我是化学猴子的贝斯手翔。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晚上的8点，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南下53.3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线有菜篮掉在这边。国三北上158.3到154.3公里大甲到苑里内线3个车道施工。国道4号东向8.5到10.4公里神光路段的外线车道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4.6公里过沙仑的内线树枝掉落。台61的南下104公里靠近后龙的外线车道黑色弹力带掉落。目前路网图在国道1号南下泰山转接道过后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

0: 好，来到了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哎呦，有段时间某个只客家嘅朋友来了哈，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开场呢？就是吉姆尼今天呢又次来的呢是跟客语跟客家有关的音乐作品。我前段时间才在想说，这个2026年的金曲奖才刚颁完，好，然后通常呢这个在华语音乐圈或者是台湾的音乐圈当中，好像在每年的这个一月份大概到三四月份左右是一个比较休息的时间，因为金曲奖刚报完所以慢慢的接下来大概是在五六月份过完之后呢，音乐圈又开始会有这个蛮多的一个新作品。可是呢接下来的这两位我们讲说是一个团体团队或者是组合呢，他们在这个去年度的这个或者是今年度，我一直觉得那个时间点，因为它有跨年，好，这个时间点上面呢它其实有得到这个奖项的肯定。好，我们就先欢迎两位登场，欢迎李炳谷。
1: 嗨，大家好，恩利黑
2: 李炳谷，乃黑鱼，
1: 乃黑麦嘞。
0: 哎，你们的默契有变好哎，
2: 应该是上次太烂。
0: 好，我们两个为什么我们这一群人为什么会遇到，就是因为你们去上了那个周伟哥的节目，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发，
2: 那时候可能
1: 好像都还没
2: EP 准备要发行，就是我们在三月有偷偷发了一个 EP 数位的。
0: 对，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看到，因为就是大概知道，所以就网络上会，我通常都会直接先去那个 Spotify 上面听音乐，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听一听，想说有一点东西
1: 哦，有一点东西，
0: 然后又或者是说因为你们之前有参赛，然后你们可能有自己的频道，所以就是会有一些少量的东西出来。好，但是 anyway， Living Gu 亚哈发行来全新一个转型，好，全新的首张创作专辑叫做 Living， 恭喜
1: 耶！ Yeah!
0: 这张专辑剩多久
2: 啊？其实从做到真的做出来应该有一年半吧，
1: 至少
0: 一年半，花了一点时间。
2: 没错没错，
0: 不免俗的来这个地方就要跟大家讲这个 Living Gu， 我们先跟大家讲团名的拼音跟怎么发音然后怎么来的。
1: Living Gu 的拼音是RIBINGU， 其实它是小中二啊，小中二。我们其实就是因为做客语，然后又要大家听，所以客厅。但是客厅直接这样讲出来，大家我们是客厅台，
2: 听起来太逊了。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不行不行不行。
1: 辗转是先想了英文 living room， 但是 living room 又小不酷。
2: 然后米莉就突然有一天脑洞大开，就是讯息我说，那不然叫日文的 living room 好不好？就听起来好像比较酷。
0: OK，
2: 他说服我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是日文的发音，我们做的是比较日系的客语
0: J-pop，
2: 对对对的这个风格。那我就想说，好吧，
0: 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很好，因为现在前段时间，我个人是从25年的下半年，就是有一个叫做亚巴斯基的
1: 亚巴斯基，
0: 亚巴斯基，哦，你懂吗？雨不懂，
1: 完全懂，
0: 还是雨觉得太冷了？
2: 我在搜寻，
0: 你在搜寻中，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亚巴斯基在这个。社群上面很红，连那个前总统蔡英文都用，他也亚巴斯基了一下，对对对对
1: ，YBSG，SG，
0: 对对对对对，很好笑。反正呢，我最近在日文的流行语中比较用到的是亚巴斯基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谐音梗其实也弄得很好。毕竟我觉得啦，人都喜欢谐音梗。我其实有些时候在看那个网络上面的迷因或 reels 的时候，其实，在欧美的语言当中也会有，其实每个语言都会有谐音梗，可是因为我们太喜欢在日常生活中讲，
2: 我们连那个店名都是啊，路上
0: 那个就感谢哈哈台继续去做搜集，对，所以我就觉得日文的东西也很不错。好，两位是喜欢日音的，喜欢 J-pop，
1: 超爱、
0: 你们可以讲一下你们两位跟日音的那个渊源是什么吗？
2: 渊源哦，我觉得可以从超级超级古老的动画动漫可以讲。
0: 好，来，
2: 对，因为我以前我很喜欢大无限乐团，然后生物鼓掌，那真的有点久远，然后再跟。

0: 久一点，以前是 Driver's High 的那个彩虹GTO 系列。
1: 哇哇，你很 OG 哎、欸。
0: 对，然后到最新的话，近况的话，可能就像 YOASOBI。
1: 祖托马友啊，
0: 祖托马友啊，
1: 或是我觉得流行一点的话，还有 Yuli 啦，
0: 阿诺啊，
2: 真的吗
1: ？Amer
0: 啊 ，Amer 啊，就是其实我们就都听，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因为动画的作品、嗯，然后就是去听这些音乐，然后开始喜欢这样的音乐。
3: 我好。那我问一下那个 Melanie 你自己，因为刚刚讲的比较，我
1: 快睡着了吗？
3: 没有没有，
0: 太老的部分。
3: 我先讲哦，日音的部分我是完全不熟。
1: 嘿，哎哎 ，Magica，
3: Magica 都是的，瓦甘奈瓦甘奈，我就是不熟。好，
0: 红豆泥，
3: 红豆红豆。我跟你讲，我最喜欢的日音我是听人的。嗯嗯嗯。我以前应该从高中开始到大学，我都有在听中岛美嘉。
1: 哇哇，
3: 就是我是听人的。
1: 啊。中岛美嘉很赞啊，
3: 然后我近几年有跟我朋友在听
1: 宇多田光吗？
3: 宇多田光也是之前累积下来，但是我没有收手听。嗯，近几年比较在听那个 Millet
1: 哦 ，Millet， 嗯，
3: 对对对，但是也都是跟朋友一起听，然后还有藤井风，
0: 藤井风，
3: 对，所以我比较都是跟着朋友听的，听日音，所以我很好奇，就是因为我知道听日音，尤其是在这个八年级生的头或七八年级生的时候，是最红的一个时间点。但是我刚好在那个时间点，我没有听日音，我在听西洋摇滚乐。
1: 哦，也合理。
3: 对对对，就是刚好这两个是大中的时候。对，那 Melanie 你自己的话，你是听哪些？
1: 我其实我应该一开始接触都是因为我讲卡通有合理吗？但是因为
0: 应该是要说动画作品。
3: 可是我跟你说，我其实跟你一样。
1: 对，因为我超爱看电视，所以只要电视有播什么动画，我就会看。然后以前的电视不可能略过片头啊，所以比如说从接触《新世纪福音战士》《残酷天使》嘛，然后《火影忍者》
3: 航海王有吗？
1: 航海王一定有啊。
3: 火影忍者、死神有吗？
1: 死神我也看，娜娜我也看，就是
3: 娜娜
1: 其实那种很大家，我们就八年级生啊，不然
3: 对对对，
1: 八年级生看的所有动画我都看了，
3: 是是是，
1: 应该没有错过任何一部，所以我的啊，但是我特别爱《钢之炼金术士》
3: 啊。
1: 那个，所以我的 J-pop 其实一开始都是从卡通来的，
3: 从卡通动画来的。
1: 对，然后后面才延伸到开始串流时代，我会习惯去听日本的榜单
3: 哦 ，Oricon 吗？
1: 就是他会像我是用 Spotify 嘛，然后 Spotify 就会有一个 Tokyo Super Hit
3: 啊，懂懂懂，比较近代的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很喜欢去那边找一些小宝藏，对，有时候排行榜串上来的不一定是。可能是在因为 TikTok 然后很突然火起来，然后用火是对的吗？TikTok 上面就是很多人听，然后他就刷上了 Spotify 的榜单，但可能他其实是小小的艺人，那这样哎、你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新鲜货，这样
3: 挖宝的意思啦。
1: 对啊，
3: 我刚突然想到另外一个是，也不能讲冷门，但是也是另外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因为我那时候我亲戚跟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在听《追名林琴》跟《东京事变》，
1: 两个都很棒，
3: 所以他们前段时间比较早期一点点，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的一些专辑，我就比较熟一点点，然后就哦好喜欢，好怪这样子。但我自己觉得日音整体。来说对我而言是因为我后来发现我蛮需要了解歌词的，对我个人而言，对，所以我在听音乐的时候呢，我比较容易听像流行乐跟客语作品。我其实没有喜欢听台语歌、因为我台语不好。
1: 嘿嘿，居然有客语。
3: 没有，但是听客语歌也是因为我开始做客语相关的广播
1: 啊，
3: 也是有蛮大蛮大的关联性，然后我更乐于去做这整件事情。
1: 嗯
3: OK， 所以两位已经简单讲了一下就是你们跟 J-pop 日本的这个渊源。
1: 没错。
3: 好，那我想要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再继续的来了解两位一下，就是这个 Living 谷是怎么样两个人都在一起啊，你们两个在都在一起之前你们两个在干嘛？
0: 其实我们在所以我们认识其实蛮久了，就是我们其实都在同一间的词曲版权公司下面是作者，
1: 写歌。
0: 对，然后那个渊源就是在某一个营队，然后我们就互相认识了这样。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那时候他其实大学还没毕业，真的蛮久以前的事情。过了好几年以后，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在音乐圈有持续做工作，像米莉亚可能做企划啊，做 NR， 那我就是一直都在做流行音乐的制作啊、表演这样子。 那时候是23年，刚好新曲奖有一个机会，就是比赛的机会，然后我就问问看啊，米莉，因为他是客家人，
3: 对，
0: 就是一个小客家人，
1: 小客家人，
0: 那其实是我们创作的第一首客家的歌曲，
3: 对，
0: 就在这个之前，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写过这个语言，然后我们跟这语言非常的不太熟悉，对，那从那个歌曲之后。

0: 东西蛮有趣的，就是 我想要先进另外一首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讲哈。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最最最最最最最一开始呢，我已经先播了一首歌，叫做《两傻》。
1: 两傻
0: 啊，嗯，两柴哈。为什么要先播两柴呢？就是想说先开破个题，然后破完题之后就介绍两位这样子。OK， 而且这两柴两傻的歌曲，其实在简介上面就提到说，哎，是有关于说啊很光明的、很正向的，然后讲到爱这件事情。
1: 嘿呀嘿呀。
0: 正向的事情。那你们要不要简单讲一下这个Leon傻的狗外地狗麻的东西？
1: 我觉得听完应该其实可以很感觉得到，那是一个很明媚的情感，那歌词也都很明媚开阔。因为我觉得人跟土地是有连结的，一个人可以走去很多地方，但两个人可以走更远，就像我们这个组合一样。那我们是带着爱在做音乐的。所以我们不晓得利比谷可以带我们去哪里，但是我期待利比谷可以去很多地方，所以就写了这样子的
0: 歌曲。 OK， 听完了这个 Leon Sa 之后，听了两个人的一个故事，这个从 Living Room 出发的两个人呢，撒点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听所谓的主打歌曲之一了，叫做法沙。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8.3 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林口 A 前有故障车。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 45.6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箱行车停放。

0: 好，听到这首音乐作品呢，叫做《法沙》。好，如果你知道这个客语的“法沙”是什么意思的话呢，你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了哈，叫做“花蛇”。来，我们请创作者跟大家讲一下“花蛇”是什么东西呢？
1: 花蛇就是你用那像花一样的舌头说出来的漂亮话，所以就是谎话呀。
0: 法沙就是有点像是那个什么宫北彩了，这样讲吗？
1: 哎，错啊错啊，
0: 错
1: 啊，就是谎话，
0: 说谎话，
1: 说谎的人。
0: 好，可是其实法沙这整件事情，你们是有所体悟的吧？
1: 我觉得这就是善知谎言的必要，然后大家应该每天都是有花蛇出现的瞬间。
0: 是，那为什么笑那么开心？你是被这个谎言骗太多次呢，还是你很善于说善意的谎言？
2: 哇，这个超级有攻击，但是就是应该是大家活到这么大，因为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是多少都会有。
0: 对，
2: 没错没错。
0: 我想问一下，善意的谎言你们有可以举例的吗？我自己是很多了。
2: 善意的谎言像很多啊，就像譬如说啦，就是妈妈问你吃饱了吗，但你可能现在在解释，你就是说哎，我吃饱了，但是他只是一个担心而已啊。
0: 我自己前段时间讲的一个善意的谎言就是，好，假设我们三个有一个小群组，然后 Melan 你就跟我讲说，哎，我们两个在私聊，我们没有在群组里面聊天，我们在聊聊聊聊聊，然后就说啊，我昨天去跌倒，然后受伤什么什么之类，我就说哎，还好吗？什么什么之类，然后聊完之后呢，雨也跟我私聊，雨就说 Melan 怪怪的，然后我就说哦。怎么了吗？他说不知道，他就是在那个 IG 上面这三天都没有发现到。我就说哦，那你就问他怎么啦。然后因为 Melan 没有主动跟鱼讲说你受伤了，你跌倒这样，或你车祸这样，我就想说那我也不要代替人家发言，类似这样子。我就说哦，那你有问题你自己问他，
1: 这蛮合理的啊，这算说谎吗？好像也还好，
2: 这不算啊。
0: 哦，这不算吗？
1: 我觉得这好像不算，
2: 这叫做资料不同步，但是正常。
1: 对啊，这就是资讯不流通而已。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因为我有些，我以前会觉得这样不好，
2: 搞不好他想分享给他，他帮他呼呼啊。
0: 怎么样？你写的歌吗？
2: 安心阳那首不是我写，
1: 笑出来，
0: 很好笑。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确实，我们生活当中有些时候会基于个人隐私或尊重别人，我们可能会不揭露一些事情，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这样子。OK， 可是我一直觉得啊，听完这整张专辑，我有几个字，好，一句话，三个字。

0: 叫做不过瘾。为什么叫不过瘾呢？
1: 扭半拱呢？
0: 扭半拱呢？就是俺糖退一条国 Q 以后，俺都想讲哈某嘞哦。
1: 嘿，太短了、哦、
0: 对
1: 哦，觉得
0: 就是有点是我骚到痒处了、啊、然后没有按下去，就是按摩，就是哦 no no no no no， 然后没有压进来的感觉、欸、就是 foreplay 做得很好，前戏做得很好的那个感觉。好，但那是我的个人感受。
1: 哇，
0: 那是我的个人感受。然后我就想说哎、欸、听完了啊怎么那么快。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气氛营造，或者是你们在音乐的编排上面，就是很引人入胜，很容易让人家哎掉进去了。然后通常我掉到音乐里面，我就是花一点时间在里面，就是哦玩一玩玩一玩，然后再换下一首歌这样子嘛，对不对？然后想说哎等一下出来了吗？太快了吧，好，这种感觉。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所以就觉得嗯有没有办法做extensional 的版本。
2: 我觉得 extensional 的版本可能就是我们的现场演出啦、
0: 啊、
2: 对，因为其实我们这张专辑没有把 EP 跟前面的单曲收进来，所以其实我们的总歌数是比这个还要再多的、嗯、
0: 是
2: 没错没错。
0: 那好，我们先脱离专辑，以你们之前的 EP 你们有推哪一首歌吗？
2: 我觉得可以听再见这首慢歌、嗯、因为那个可能是我们目前有释出唯一的一首慢歌，
1: 最慢的慢歌、
0: 哦、最慢的慢歌。
2: 对，
0: 好，我们就先伏笔留在这，大家先去听。
2: 好的，
0: 整张这个 Living 的专辑里面呢，以 J-POP 为主，然后比较 energy 的，比较跳出来的，然后给大家活力满满的，你们两个人在这个音乐组合当中，你们是怎么样去分彼此的工作？因为 Melody 主要就是有唱歌嘛。
1: 是的。
0: 好，那其他的部分你们两个怎么分工？
1: 其实我们都会先一起写旋律吧，他一起先 co-write 整个旋律的走向，然后在确认好旋律之后，我就会来写词，把词都确认都没有要改或没有要调整怎么样之后，他就会看着我的词，然后去把编曲再完整，然后把画面都补满
0: 哦。
1: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分工还蛮明确的，
2: 就会变得有点像是就音乐制作开案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有好有坏，但是我觉得至少在分工或是在进度的拉的时候，会其实骑乘的时候会比较顺利一点。对，因为等于说我们在旋律只要我们两个都确定 OK， 或者我们这是我们想要做的形式。对，我偷偷小小偷偷介绍一下，其实我们第九首歌半糖扫冰，
0: 对，
2: 那首歌是先有编曲的形式我们才去填上那样的歌词。
0: 先有编曲形式哦，
2: 就是我们有很明确的主题，就是我们要做一个 J-POP感的啦啦队，或是说一个啦啦队就是 idol
1: 应援的东西，
2: 对，应援的歌曲的感觉。对，所以不一定是完全我们从只有旋律，我们有从编曲或是先从 backing track 的开始这样子。
0: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就是通常在这个当代的我们讲歌手创作者身上呢，我现在很难举一个例子是发片的歌手不会写歌的，我现在很难举这个例子，
1: 发片的歌手不会写歌。我觉得现在歌手很喜欢自己跳进去写歌啦。
0: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你把时间拉回去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时候的华语音乐圈的不管是 A&R 或者是这个整个制作流程，词曲完全是分开来的，制作人分开来的，单曲制作跟专辑制作分开来的，歌手就是歌手。但是现在是艺人，就连过去的歌手都下来开始做写歌。因为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我可能有自己想创作的东西，或我想试试看用这个东西，或者是我的生命经验跟专业能力累积到了一个程度，我好像也可以做这些不同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才会想说当代的创作者或歌手艺人，你要讲到一个纯唱歌的蛮难的。然后我就很想知道，比如说你们是组合，所以就是到底分工是怎么样去做的。所以目前这样听起来的话， Melody 主要就是词，因为还是跟客语作品有关系嘛。
1: 对
0: 对嘛，然后还有唱是你嘛。
1: 对，词唱，但是我也写曲啦，所以
2: 我有部分小小唱个和声啦。
0: 对啊，
1: 所以我们倒也不是真的那么的绝对是只做什么或者做什么。
0: 然后因为在前面有一些访问，比如说那个时候参加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的时候，上了好多的节目嘛，
2: 是
0: 就有讲到说这个现在或者是以创作客语作品或母语作品来说，有一个非常困难的点，或者是其实比较困难的点是导音跟这个词的这个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刚刚你讲说你先把编曲出来再去做后面事情，我就觉得有点小惊讶，就哦原来是这样。不然好像通常是前面你们说那个 frame 会先出来，然后词再出来，再走后面的曲子的部分。
2: 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是

0: 用语言先出发，也许这样创造出来的东西就会被语言限制住。嗯，这我觉得最大的要突破这件事情，当然说突破也不对，因为我们客语是小白，就是说我们习惯的创作模式其实是来自于先有旋律或者先有编曲，我们再去把语言去
1: 放。
0: 当然，我们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们修改了蛮多的内容。
2: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放日文，还有放英文，还有放华语在里面。嗯 ，Melody， 你有觉得特别辛苦吗？
1: 哎、欸，其实不会，因为
0: 这样可以写少一点课。
1: 喂，
2: 刚刚那个算是一种法杀吗？
1: 没有啦，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东西本来就已经是很听感上就很特别了。那如果说我还想在里面塞一些更让人可以进来跟我们一起感受这音乐的话，我适当的加一些日文或英文或华语，都会是不会客语的人也好入口的切入点。
2: 嗯，好，创作是这样。可是我听我想说，我很怕你唱，就是要转，我怕的是这个，就是听专辑不会有这个感觉。但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过你们现场演出嘛，对对对，我就想说啊，你写这么，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不是会唱歌的人，所以我想说写了一个我觉得唱起来嘴巴会打架的这个歌曲，你会觉得你整到你自己吗？还是其实也不会？
1: 我觉得在花生的时候我就蛮整死自己的，说实在话。
2: 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我的语速其实不快。嗯，然后
2: 可是唱得很快耶。
1: 哇，就是说呀，哎呦我的妈呀，所以在花舌里面前面的有一大段的主歌都是很接近要类似饶舌，
2: 就是我会觉得说你的换气点在哪，
1: 就是还是
0: 趋近于没有
1: 伤，就是还是能找到一些换气的小地方啊。但是对于我要好好的把嘴巴打开来好好的发出每一个字，觉得非常的累。
2: 你们两个觉得从幕后走到做演唱，或者是做，因为我觉得语的话做演出也是其中你的那个日常工作之一，
0: 是，
2: 然后做配唱，就是我们要来唱这件事情会很难吗？
0: 我会觉得自己唱自己的歌是绝对没有错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更理解你的作品。
2: 当然当然，
0: 那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原本的本业就是提供词曲作品给 artist，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身份的转换，就是说我们原本是写给别人，那写给别人可能你知道写歌就是会有一些专业需求，他要有很棒的 hook， 他要设计，或是这个艺人的音域，或是他的什么痛。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当下其实就很纯粹，我们一起可能拿个钢琴，拿个吉他，我们把歌写完，那这就是我们想呈现的样子。所以相对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它其实更直接，又更不会有一种就是我好像为了要设计而设计的，
1: 就是其实不会很难啦，
2: 出于本心啦。然后又是你们两个很习惯，或者是你们两个的专业已经很成熟了，这样的意思。
0: 不敢说专业，
1: 不敢说
0: 成
1: 熟啦，
0: 学习啦，
1: 就是堪用吧？
2: 会吗？哎，不可能，两个人都已经是写歌写了几年的人，
1: 堪用。
2: OK OK， 好，那我们呢就接下来就是法沙给铺粉做的结束嘞，
1: 生梦。
2: 我们下一步就是得奖作品咯。OK， Know You So 雷料吗？
1: Know You So Well，
2: Know You So Well。 我想说有这首歌，我要重新去找一下。
1: 我
2: 吓到，我
1: 想来了
2: 雷料哈。 Know You So Well， 等一下他张多种来继续来讨论你还得给英国的作品咯。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黄姓男子夫妻档筹组假恋爱诈骗集团，导致20000多人受害，损失高达9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起诉57名被告，审酌黄姓主嫌夫妻行径恶劣，分别求处25年及1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具有黑帮背景的黄姓主嫌夫妻档，打从110年开始组成了诈骗集团，专门以美女照片注册交友软体社群，从事假交友真诈财。刑事局追查发现，集团分工细腻，分新客培养和回客组等机手，逐渐诱骗被害人购买保健食品、赠送高档手机等，陷入爱情陷阱，再以生活费、手术费和偿还债务等名义索讨更多财物。初估有20000多人受骗，损失了9亿多元，不少被害人因此花光积蓄，甚至举债度日。刑事局侦私大队副大队长江家胜说，
3: 为了取信被害人，他除了以 AI 变身软体增加他的真实性之外，他还会指派他们旗下的女公关外出跟被害人约会，使得被害人陷于错误，持续交付更多的财物。
2: 警方发现，如果成员绩效未达标，还会被性虐待惩罚。历经2波拘提，逮获黄姓主嫌夫妻等数十人。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将黄姓主嫌夫妻党等57人起诉，同时审酌夫妻党主导犯案，坐享惊人犯罪所得，过着奢靡生活，行径恶劣，建请法院重判25年和18年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市大里区今天发生翻车事故，赖姓男子开车载着3名家人，疑似分心驾驶自撞分隔岛后翻车，造成4人受伤，其中年纪最小的是一名只有5岁的女童。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台中市消防局2号下午3点多接获110转报，大里区国光路2段与友农七街口发生自小客翻覆事故，立即派遣大里及信义分队共3车6人前往抢救。现场一辆自小客4轮朝天翻覆在车道上，车内4人自行脱困，其中28岁赖姓驾驶拒绝送医，另外一名30岁女性、5岁女童以及年约70岁男子肢体擦伤，意识清楚，救护人员给予急救处置后送往大里仁爱医院治疗。雾峰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肖新启说，
5: 经警方调查，赖男驾驶自小客车沿国光路2段直行往东龙路方向行驶，因不明原因自撞分隔岛，本起事故造成4人受伤，均无酒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送交通警察大队分析研判。
4: 雾峰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务必专心开车，并随时注意前方路况，以保障自身与他人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云林县大陂3杰社区为了恢复农村生态，将基林农地改造为生态池湿乐园，不但成功吸引水鸟驻留，在雨季也有滞洪效果。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6: 云林县大陂3杰社区利用一片三角形不好耕作的田，打造生物多样性的生态乐园。除了恢复生态，社区也在这个园区里种植多种作物，有的可以观赏，有的可以食用。除了居民平日休闲利用，未来也将对外开放，作为休闲游程跟教育场域。三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黄乃勋说，
7: 不做不知道，做了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家的生物其实很多样性的，做了蜻蜓就来放卵啊，青蛙也来了，最厉害的就是有2级保育的彩玉鸟，甚至我们发现他们已经有在这边繁殖。
6: 大陂乡公所也肯定这个全新的园区对地方及环境的贡献。除此之外，这个水池在雨季也有滞洪的作用，发挥多重功能。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是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台湾桃

原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好，唐豆亚条给狗 Q 呢？嘿，尼朗尼五年，2025年全球客家流行音乐大赛得奖的作品呢？叫做《Know You So Well》。这首歌，哎，这首歌是有拍 MV 的那一首，
1: 对，这是有拍 MV 的那一首，
0: 而且还拍直视 MV。
2: 没错，没错。
0: 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有先这个打过照面了，就稍微有小聊一下这一件事情嘛。嗯、然后那个时候不是还说，超过一分钟，他就没有办法变成那个 Reels 的那个，是不是？是不是你有没有讲过这件事情？
2: 哦、不是。啊、我们要把它超过三分钟变成不是 short，
0: 不是 short，
2: 对，因为等于说他现在的判定认定就是这些
1: 三分钟内的话都是 short，
2: 他的那个规则一直在变
0: 啊、哦，懂那个意思了、嗯？对，反正就是有个影片上面格式上面的一个问题啦，
1: 哈，对，
0: 好，所以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得奖作品有音乐，然后又有 MV， 我们来聊聊这一首歌好不好？
1: 其实 MV 故事跟歌曲本身、嗯、应该说呈现方式，哎，好啦，其实他们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我们这首歌虽然听起来是个情歌，比如说我有写到，哦，糖豆你给娘醒光宝宝标嘛，就是听到你的名字，我心跳就好快。但其实我是圈养着，我是把你养在我花园里的那个小坏人这样子，也没有啦，就是稍微小恐怖一点，像美女野兽的野兽。嗯哼
2: 哼，但野兽是好人哎、欸。
1: 但是他把贝尔关在里面啊，对，就是对啊，我的意思是对他的所以其实 MV 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到底我们是被养的还是我们是养人的那个蛮、嗯、有意思的，我觉得都在讲同样都是歌曲跟视觉整合上面都是在说恐怖情人这件事情，
0: 可是我觉得就像是看到你们的 MV 就会让人家有反思，就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欸、反思吗？
0: 我刚刚讲的、啊、就是到底是主动跟被动到底谁是谁嘛，对不对？好，所以 Know You So Well 太了解太知道你恐怖情人的隐喻在里面的，这怎么会想要写这个？
1: 因为写歌的当下一定是有一些连结嘛，
0: 有遇到吗？
1: 没有啦，不能这么说。当然一来是因为我看了恋综，嗯，
0: 你看哪一出恋综啊？单身即地狱。
1: 没错，我看单身即地狱。嗯，然后里面有一个男孩子就是他真的观察了某一个他喜欢的女嘉宾，太了解他，然后那女嘉宾上炮也是透露了一些啊，他还想认识其他的
0: 男生，
1: 对，其他的男孩子、嗯、然后去寻找自己。那个男嘉宾那就没关系，他就说他把他约到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面，然后两个人坐着很浪漫，然后谈恋爱，然后给他一个他用花编织出来的戒指戴上去之后跟他讲说，嗯，我觉得我已经够了解你了，但是我为了让你去找你自己，我让你去认识其他人，你不用在意我，没关系、嗯、啊！看到那句台词，我一来真的觉得天哪，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伟大的话？
0: 只是真的吗？好，然后嘞，然后嘞，
1: 然后一来就觉得天哪，你真的好可怜哦，因为那个女孩子就是有点小海后这样，嗯嗯，所以我觉得我习惯性先去同情弱者、
0: 嗯哦、所以那个男的比较是弱者，
1: 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他是弱者、嗯、他选择是把自己放在后面、哦、所以我以他为出发点，那我觉得我替你发声。
0: 我刚刚听完这个故事，因为我没看单身即地狱、嗯、我是这样猜的。

0: 我听完你刚刚讲这个，我想说，哇，这个男的很高端耶，他是
1: 哦，他是高端的吗？
0: 我觉得，我觉得他是情勒高手
1: 哦，是。
0: 我很在意你，我弄了一个花圈做的戒指套在你手上，没关系，你去吧。
1: 哇！
0: 但是你只要看到你的手上有那个东西，你就会想到。
1: 没错，所以女生其实一直时不时在聊天，跟其他男嘉宾聊天的时候，她就是会想到啊，戒指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的，
1: 哇，原来他很高吗？
0: 不简单，就我觉得这是高端的 PUA。
1: 哇！
0: 而且你没办法摆脱他啊，
1: 就是他很让人印象深刻，
0: 他会很让人印象深刻。
1: 哇，学起来哎，
2: 我不搞这一套的。
0: 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来了解的是，两位听 J-pop 听很多，然后也很喜欢，然后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好喜欢 J-pop， 那我来做 J-pop 好了。可是我已经听太多 J-pop 了，我知道好听的 J-pop 是什么，我知道很精彩的、很棒的 J-pop 是什么，然后我要自己做。我会不会觉得说我做不出这么好的东西，我不要做，或者是我做了一个删掉重做，再做一个还是不够好，再删掉重做，反而因为我知道太多好东西，我就是没有办法下定决心做出这一个 J-pop 的好东西。
2: 对我来说，我一直以来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就是你有做就才会有开始，也许你第一个没有很好，第二个没有很好，可是总有一个会做到你满意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算是我自己的工作背景了，我在华流市场里面提供的音乐服务就是比较日系的编曲，所以我在编一些商业案或是歌手的案子的时候，也是比较日系感的状态。所以其实我在我的商业的提供的时候就已经是往这个模式。那我在做我自己的音乐或是做我们组合的音乐的时候，我觉得这一题就比较不会是我的考量，毕竟我们做的就不是日文歌。
0: 对，
2: 那我们就是把它拥有的音乐元素，或是音乐的样貌，或是整个听觉的感觉，放到不同的语言上面。对。
0: 你觉得如果对于一个他想要来开始做自己创作的人，或者是他开始要朝新方向走的人，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好熟这个东西了，我已经听了好多，我觉得好棒的，你要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2: 他可以先有一个超级明确的 reference 参考音乐，他做出来第一首可能很像，第二首很像，可是可能第三首第四首开始会有点不一样，开始会有自己的元素、自己的风格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用害怕创造出来很像或是不够好的东西，因为这就是人生的过程。
0: 有一句话是我们的创造跟创作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2: 没有错，
1: 没错，没错。
0: OK， 我们讲话也是啊，我们语言为什么会留存到现在？都应该后你共发嘛，
1: 没错。
0: 啊，你共哈嘎发，我共哈嘎发，我就是学你那个哈嘎发，我才能跟你沟通啊，
2: 没错，没错。
1: 错啊，错啊。
0: 哦，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模仿来的，模仿到后面，我们就可以有自己的东西跑出来。
2: 没错。
0: 好，共同哈嘎发讲到模仿，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到就是 gay 丢发。
1: 给丢发，
0: 给丢发。好，这一首歌曲是告诫自己吗？
1: 算是啦，自我勉励的。
0: 自我勉励，我觉得我们都蛮，我不太确定我们的年长或我们的下一辈，可是我觉得大概在七八年级生，是不是都还算是会用给丢发的这首歌的意境去跟自己讲，就是不要成为那个讨人厌的大人。
1: 欸，我觉得应该是耶，因为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同个世代的，我们三个应该同个世代
0: 啊。我们应该算同个世代了，刚刚讲的那些我都有听到听过了。
1: 对呀，就是知道上面的样子，然后同时又知道下面的样子，那 我就会觉得不要成为某种自己不喜欢的模样。我一直试图在跟自己自我对话。
0: 是，我们先来听 Gadel 发，然后等一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讨厌哪一种大人好了。

在台62线东向 10.7 公里过暖暖的外线车道路前小客车爆胎事故小心哦。国道1号北上 330.7 公里仁德系统的路间有故障车，驾驶下车非常危险，也要避开来。

0: 好，听到这首音乐作品叫做《给丢发》，
1: 给丢发
0: 那些话，好，告诫自己不要成为讨厌的大人。
1: 错啊！
0: 你们两个有没有目前讲得出来不要成为大人的那个形象？
2: 我觉得可能最直接的事情就是倚老卖老吧。我觉得人生的经验是没有办法复刻被讨论的，所以每一个世代遇到的问题跟烦恼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是，
2: 所以我觉得就算年纪比较长，我觉得当然人生经验人生历练一定比较多，但是我觉得不能否定任何一个人他所成长的背景，因为这个是你完全看不到的事情。
0: 对，
2: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跟我工作一样，就我很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长辈跟前辈，但是如果他会是用一个就这样啊，我年轻就这样啊，我怎么样啊，我会觉得说我可以接受他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会觉得说很多时候很多事情这个世界已经长得有点不一样。
0: 是，
2: 当开始会倚老卖老的话，就是开始老的开始。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要成为这样子的大人，我不要用这种已经有既定的想法去评断一件事情或是看一个人。我是最不想成为这样的人了。
0: 是。Melan 呢？
1: 我就是不想成为信口开河的人吧。比如说啊，我很常在我自己的日记里面写说，我有没有说谎？我有没有对自己说谎？我有没有答应了什么，然后讲出去了，然后没有做到？我不喜欢是我跟别人，比如说我跟卡尔说，我们下礼拜再约吃饭哦，我们再约，然后结果我都没有约你的话，其实我会对自己过不去，
0: 耿耿于怀，就是我会一直惦记的这件事情。
1: 对，那我就会觉得哇，我怎么成为那样子的人的？如果我成为那样子的人的话，我会很不舒服啦。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跟大家聊天，或者是在决定要讲出什么话之前，做什么承诺之前，我都会先想，我真的做得到吗？啊，做不到的话就先不要讲，
0: 没错。你们两个什么星座的？
2: 我双鱼，
1: 我是处女座。
0: 好。我最近在思考怎么样跟双鱼男相处，
2: 但是其实好像很不双鱼男。
1: 没有，你超级双鱼男。身为一个星座专家，没有。
0: 那我想先听 Melly 你怎么看双鱼男，因为我这个地方呢，我没有要跟双鱼男谈恋爱。No, 没有。但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好多双鱼男。哇，比如说我弟弟，比如说我身边有三个好朋友，是双鱼男，然后我觉得双鱼男需要被关心，可是空中击掌，可是当我说雨你怎么了，
1: 又不讲了。
0: 对，就是要么隔很久都不回，可是他平常不是这样子的人，要么就是没有啊。然后我就想说就已经被发现不好，好，来，你怎么样？
1: 为什么我这么懂双鱼男呢？因为爱爸秋黑双鱼男，
0: 我觉得好像都要身边有一个。
1: 我后来意识到天哪，我的工作生命历程其实身边超级多双鱼男，除了我爸之外，当然还有那个雨是双鱼男，然后还有一些我以前工作上的朋友，满满的双鱼男，好可怕啊。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惯性，就是一定是会需要被关注的，不能说是 emo 被发现了又死不讲，是反而是不知道怎么讲，
0: 是，
1: 然后又有一点点拉不下脸。
0: 所以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境稍微的从我们 的观察解释完了，你觉得我们要如何开启这个对话？因为敲开房门有点太好像有点 太暴力了，可是因为我们想要关心人家的话，你觉得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他开启对话，或者是开始建立那个安全的关系会比较好？
1: 我觉得要先让他们知道现在这个空间跟环境是可以被允许做这件事情的，然后要让他们卸下防备其实蛮花力气，因为那个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
0: 对，
1: 他们自己的枷锁啦。所以滴水能穿石，要不断的慢慢的慢慢的引导。
0: 哇，好像我们两个是土象，如果是火的话就是
1: 卡老师什么星？
0: 我是金牛座
1: 啊，没错。我觉得土象其实还蛮能应付，我不确定用应付对不对，但是就是以我觉得像好，比如说爸爸是双鱼男嘛，但是他可以跟我聊一些很进去的东西。那为什么呢？我不晓得， 或是他，我们也会进行一些深度聊天。我不确定他是不是跟每个人都这样聊，对，但是就是慢慢的引导，其实他们的紧绷感才会觉得好像可以拿掉。
0: 我觉得水象星座都要花时间，
1: 确实。
0: 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不想造成你不舒服，所以我就要思考说我要怎么问，
1: 对，要拐着弯问。
0: 之类的，来来来，雨年给你反驳的时间。
2: 我自己的状态是我主要的生活啊，就是我觉得这样聊这个是蛮 inside 的，就是 我主要的生活在这么十几年来，我其实重心完全放在工作
0: 啊，
2: 对，所以我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来自于工作。然后我在今年就是发完这个专辑以后，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人生要把时间拉回来给自己。
0: 很好啊，
2: 对，
1: 很好啊。
2: 所以我觉得我以前所有的不开心跟开心都是来自于工作，所以我现在人生重新开始。
1: 啊哦、很棒、啊、
0: 很棒、
1: 啊、很棒、啊、
0: 恭喜。
2: 所以我觉得要看那个双鱼怎么活啦，就是如果他一开始就是很自己的状态的时候，我会觉得双鱼男友很金吗？
1: 也不能这么说，
2: 双鱼男很爱碎嘴啊！
1: 啊，这倒是真的，
0: 蛮喜欢碎嘴的。
2: 所以其实他你在他碎嘴的过程中，你就会知道他在吵了。
0: 我觉得我目前感受到的啦，根据都是我身边的双鱼座男生的经验，我所感受到的都是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来自外部给他们的一个影响。是这样子没有错，可是因为他们把这些东西先外部化，他们内心就比较不会受伤。这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很忙，我忙工作啊，喜怒哀乐都在工作，但是那个会不会真的很伤到我自己？好像也还好，因为我切的比较开一点点，因为那都是工作的事情
1: 啊。双鱼男有什么想要辩解的？还是就觉得被说中？
2: 但我一直觉得星座在我身上还好，
0: 没有很成立，是不是？
2: 我自己的感受了。
0: 但是我其实为什么要聊这个？我只是想要争取大家的意见，我想要去攻破。因为我觉得有点累，就是以朋友的角度要去关心朋友，要花点时间。
1: 对啦，
0: 对对对，是吧？
1: 是就选择性关心啊。
0: 是，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没关系，就缘分啊，缘分有到，那我可以就是给你帮助跟陪伴，那我就给你这样子。
2: 没错，
1: 至少让他们就知道，然后你需要的话，我这边门是打开的。
0: 没错没错，那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曲，叫做《爱行的路》。

0: 唐都给国 Q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立冰谷，叫做《爱行给路》，我走的路，告诫自己不要成为讨人厌的大人。
1: 错啊！
0: 好，两个人都讲了嘛，一个是不要倚老卖老，然后一个是这个要信守承诺，
1: 对、
0: 啊，要做到这个想做的，
1: 说
0: 到做到的一个事情。这些东西呢，都是对我累积起来，我也是想要这么做的，
1: 累积起来。
0: 对对对，哎、欸，我觉得其实。好，因为都是七八年，我们都八年级生嘛。其实我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感觉的开始，可是我们还不会立即要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懂不懂我在讲什么。就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其实不想要成为那个爱说教的大人。嗯。可是二十几岁你要对谁说教？好像没有
1: 啊。嗯嗯。
0: 但现在我们三十几岁，毕竟 Melly 都刚喊我老师。然后你会发现在工作场合上面有越来越多 Gen Z 的小朋友，然后你现在看我跟雨的表情就知道，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想一直说教，但是也是会讲一些我们的经验谈。
1: 哎呀，
2: 我反而不会，因为我现在都会去假装我自己的小朋友继续当 Gen Z， 耶、yeah! ，
0: 不错不错， yeah! 没有，我觉得是因为人设的关系，我的人设已经太提供别人帮

0: 住的那个人设已经太完整了、
1: 啊、已经太老实了，这样
0: 已经太老实了、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到的是那个 Living 的这个出发的地方，就是客厅了，
1: 躺
0: 叫做躺哈了、嗯、哼哼。好，你们两个的这个创作就是从躺哈出发，
2: 没有错。
0: OK， 怎么样开始？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很多也都是这个我们讲宅路吗，或者是说我们就是在家的时间蛮多的，所以就是从在家发迹我们的这些创作灵感之类的。
2: 没错没错，因为我在、我的家里的客厅其实是我的工作室、啊、哦。那客厅对于米莉来说是跟家人讲客家话的起始，因为等于说他我们在应该说我们这个世代其实也比较很少会跟同辈人直接讲客家话，
1: 这基本上是没有吧。
2: 对，基本上 不太会出现在这件事情上。
0: 对，
2: 那等于说听下这个这首歌就是在讲说我们在客厅的时候我们各自都是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状态在客厅的这个里面、嗯、那这首歌非常非常的 chill 了。嗯，对对对，
0: 很舒服。我觉得其实整张专辑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不太过瘾，因为我个人可能需要比较多的刺激。
1: 还不够刺激吗？
2: 但因为我们会设定这个长度，原因也是因为其实现代人的集中注意力大概就20几分钟。
0: 对，我有想到这件事，
2: 就是一个动画的长度、
0: 啊、差不多
2: 动画大概就22到25分钟，那我们专辑26分钟而已，
0: 差不多。而且中间还有哲伟哥跟你们说要泡茶。
2: 对对对
1: 对对对，
2: 缓一下缓一下
0: 缓一下缓一下。好，今天最后一首歌就回到躺哈，我们回到客厅里面。接下来下半年开始了，暑假也要过完了，Living 谷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演出计划，或者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下一步要跟大家分享吗？
2: 我们目前在10月有在铁玫瑰音乐节，哎呀，好，11月有个音乐节，但因为目前还不能
0: 公布
2: 那个名单跟是哪一个，但是大家在这听到这个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公布了。
0: OK，
2: 理论上。
1: 不确定，但应该是吧，
2: 应该是
0: 没有问题。
2: 那就是请大家再去搜寻我们的社群，
0: 好
2: 听呢。
1: RIBINGU_TW Living谷，
0: 好 ，Living谷是从日本发日本话来的哟，哈，所以不是 L 哦，哈，是 RIB 哟，哈。按这些 Living谷，今天来分享 J-pop 七家老音乐，还有客家发表做 Q 哈，而且我们还聊了好多。
2: 双鱼男，
0: 我觉得另外一个是8年级生比较有共感的话题啦，
1: 怎么太尬了？
0: 怎么太尬？这些再来聊喽，拜拜。
2: 拜拜。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0.7公里仁德系统的路肩，这里有故障车。国道二号东向18.4公里过大奶的外侧路肩，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台七四线西行的太原出口遭到小客车故障。台88的西行万丹到大寮路肩跟外线车道有施工。台七四线的西行15.1公里过北屯二的中间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台61线南下24.6公里过沙仑的内线有树枝掉落。目前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咯，夜晚行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台中港新建田丰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预计自九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及焚化炉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城乡围出田方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振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补做环评。
2: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1: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五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城乡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

0: 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白海豚栖息空间。
1: 我在三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陆，就巧巧的在五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哈，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哈，但永久性的破坏，这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九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了，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0: 台湾满野新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四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气地影响等问题摊开解释，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2: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四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0: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3: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4: 会。
3: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岛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0: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来越远。生活中有许多人默默用良善累积奇迹，就像是一个救星。其实你也可以当自己的救星哦。假如开车遇到事故需要临时停车，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避开，避免二次事故哦。我是伟伟黄庭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他是曾雅君阿斯塔。喵喵的干苦，底部都给狗 Q 哈嘎个作品哦。本捏公给狗给月亮的歌。好啦，还是要协助我们来更新道路的消息，道路状况，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北上中流隧道前和隧道内的中间外线也在施工。国道二号的东向18.4公里过大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闪灯停放没有警示，台七四线西行的太原出口遭到小客车故障。台八八的西行万丹到

街角的祝福 Penny 戴佩妮。路况更新电话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台风的消息，这几天有要出国的朋友要特别密切留心，尤其是这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科罗旺往台湾逼近，要往日韩或中国的朋友要留意台风动向哦。

9:27，阿月张震岳分手吧。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待会准备来迎接9:30的警广新闻。听完阿月，听李心洁，谢谢你的爱。

0: 景广新闻。
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今天表示，全球气温的升高幅度预计将在几天内就会突破摄氏 1.5 度的门槛，导致极端天气更加频繁，并且增加生态系统、冰川及低洼沿海城市面临的压力。在报告

0: 高中指出，全球暖化超标的可能性极高，若要将气温升幅重新控制在摄氏 1.5 度内，虽然有可能，但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除了要迅速削减碳排放，还需要采取行动，清除大气中已经存在的二氧化碳。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暴雨来袭。最近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署长萧焕章今天特别接受警广专访，呼吁民众掌握水路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万全准备再出发。记者游若纯的报道。
1: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戏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2: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3: 是，
2: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1: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金光记者游游泉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名男子去年八月间在家食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外出，受到毒品影响无法安全驾驶，因为闯红灯左转撞死一名骑士。士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毒驾致死罪将他判刑八年，案件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朱姓男子去年八月案发当天凌晨，先在家里吸食俗称丧尸烟弹的伊多米酯电子烟，早上又继续施用安非他命，接着下午开车出门准备接同事上班，但行经汐止市区时，因毒品造成精神恍惚，无视号志闯红灯，贸然左转撞上迎面而来的机车骑士，骑士弹飞重摔，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检警到场将男子逮捕，并在车内搜出了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油和吸食器。检方根据监视器和尿液检验结果，确认男子当时体内的安非他命浓度高达每毫升一万多纳克，伊托米酯也达到58纳克，远高于行政院公告标准值。涉犯毒驾致死等罪嫌犯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当庭坦诚犯行，表达悔意。国民法庭审酌他无照又施用毒品开车，造成被害人死亡，构成毒驾致死罪，而且属于累犯，但考量他符合自首减刑要件，经考量相关量刑依子已经表决之后，依毒驾致死罪判刑八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今年国庆晚会将于10月9号晚上6点在新北市板桥地域运动场登场，集结了国内外艺人及表演团队，透过音乐和跨界演出展现台湾多元文化，预计免费开放9000个席次。记者刘威的报道。
5: 115年国庆晚会由新北市承办，市府也宣布晚会选在板桥第一运动场，临近火车、捷运、高铁三铁共构的板桥车站，从车站步行到会场约5分钟。文化局长张家玉表示，从暖场开始，共规划8段演出，以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为主题，从新北多元城市特色出发，融合闽、客、原、新住民等多元族群文化，跟邀请亚洲多国艺人以及新北市表演团队同台，透过不同音乐风格还有表演形式交织，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演出者齐聚新北，呈现台湾多元、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文化样貌。
6: 包括获得金曲奖最佳原住民歌手奖的商布依，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郑怡农，最佳客语歌手奖的黄子萱，还有金曲歌后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合作带来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
5: 文化局补充，晚会是采免费锁票入场，将于5号下午1点起在 KKTix 开放锁票，每人限锁2张，采对号入座，预计开放超过9000个席次，锁完为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或

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南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6到31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家。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惜，没能一起度过。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名侦探林怡专辑，它就是林怡。9:43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歌曲叫做我喜欢靠在你的身后。台65线北上5.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有施工，国一南下过民雄的外线车道，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都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工程进行。路网图目前都已经恢复顺畅了，路况的更新电话一样0800-000-123。他是郭靖，又是艳阳天。

0: 今天天气应该算还行，不像昨天真的突然那个大雨，好可怕哈！不过因为台风步步逼近，还是要请游龙家的朋友特别留意这个天气变化，真的是蛮大的。又是艳阳天，他是郭靖，还有谁？还有韦礼安的合作歌曲《48分》。好，话不多说，我们来进行今天礼拜三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阳光照在脸上，像一盏温和的日光灯，周围却是一片冰冷，眼睛微微睁不开，只见亮晶晶的气泡从身旁掠过，世界忽然安静下来，嘈杂的人声和水流声被隔绝得越来越远，耳边只剩气泡上升的咕噜声，短短数秒的挣扎仿佛被拉长成一个世纪。我张牙舞爪地向四周抓取，碰触到的却也只有水，没有支点，也没有力气，任由自己往下沉，喉咙紧缩，胸口发闷，呼吸的权力像被剥夺，冰冷的水呛入鼻腔，源源不绝地灌入口中，不记得最后是如何被救上岸，只是从那之后，水变成了我生命中的深渊。后知后觉的恐惧像是一名怯懦的网，将我牢牢套困在安全的浅滩。后来每当看见他人像鱼儿般自在地穿梭在深蓝的水中，我的羡慕总被恐惧覆盖，任凭他人如何鼓励，始终无法跨出那一步。经历了学业、生活和人际的挫折，才逐渐明白，在逆境中最需要的是改变的勇气。去运动吧，这是少数只要

付出就会有回报的事。朋友这样对我说，于是不甘停滞，渴望蜕变的我选择从学习游泳开始。当我站在水中，童年记忆再次袭来，一股寒意沿着背脊向上蔓延，我和水的较量从此展开。然而学习过程比想象中艰难，老师说学游泳的第一步是信任，信任水的浮力，也信任自己的身体。可是我和水之间仅有的连结只是怕一个字。无论如何鼓励自己，只要脸埋入水中，心理防线总会瞬间崩塌。反复尝试许久，同行的朋友已经能够自在漂浮，我却还停留在熟悉水的阶段。挫败感有如潮水般涌来，脑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动起来，拿出勇气面对它，大不了再沉一次。当我松开手，埋头入水，脑中一片混乱，连水声也听不见。慢慢的蹬脚抬腿，试着去放松全身，身体竟然被水轻轻托起。那奇妙的失重感逐渐化解了混乱和恐惧，原来一切没有想象中可怕。那一刻我才明白，这从来不是和水的较量，而是和自己的和解。放不下的恐惧就带着它一起前行吧。如今我已经能在浅水区自在的来回，或许我依然未能征服水，但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个让我深感恐惧的领域，终于找到自己的节奏和平衡。深水区仍然是我尚未踏入的，但那反复挣扎后保留下来的勇气，早已成为了我坚实的力量。未来纵然我面对人生的每一个深水区都能够从容一跃，并相信自己终将会学会遨游。今天为您选读的是于洋的作品《于深蓝中找回自己》。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9:55-56，休息回到节目现场，路况更新0800-000123。台65线北上 5.3 公里板桥一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待会上恩接棒。明晚7点，我们样空中相会。9月份啊，开学的第一周，不知道大家有怎么样的一个心境转变呢？一转眼呢，立马就要进入年末的十月份会有一连串的连假嘛，然后就要进到年末的啊，明年要来了的这样的感觉。泰勒是 Taylor Swift 1989专辑，年末会来做什么事情？重新整理一下歌曲 Clean 净空，明晚见。

0: 晚上10点钟，当你把该做的工作都完成后，趁着夜晚让自己放松一下。
1: 不论是聆听音乐或是睡个好觉，都是不错的选择哦。
0: 我们是好乐团，
1: 陪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 ，Let it show 爱爱。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2: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的外线施工，北上林口 B 出口前的客运870870车灯没有开哦。国道三号的北上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南下靠近白河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台六五的北上5.3公里板桥一交流道的内线小客车抛锚，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施工到明早4点。台八八的西行万丹到大寮的路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哦。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0: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今天9月2号，然后听到这首歌来自 Earth Wind Fire 叫 September， 10点11分。接下来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这首歌95加满，阿夸面。
1: 哎，水源哥、熊哥、群俊 ，Yeah， 油膏天油墨 ，Let's go。

来自汪洋的歌，这首叫《九月啊九月》，10:19，台88线往西万丹路段到大寮路段路间外侧车道施工哦。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哦，这边市区方向汇入是施工封闭的。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丰路段外侧2线施工封闭。

刚听到是苏打绿的九月，那接下来蛮早听的，但是没有关系，九月份来了就是要来这首 Green Day 的作品 Waking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来自 Green Day 这首歌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走市区方向汇入是施工封闭的、哦。那另外呢，国一高架南下 58.5 到 59.5 公里中丰路段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博三甲往西台北一隧道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 Dolce 道奇乐团。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个目前沙特的台风在台湾的西南方的这个海面，那预计在稍后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朝向中国广东方向前进，所以明天呢还是会受到这个减弱的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水汽是比较偏多的，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会比较偏高一些，特别是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其他地方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多留意携带雨具备用。另外是在温度的部分，因为明天云多有雨，所以各地的白天的高温大约是落在28度到31度左右。那受到这个外围环流影响，在桃园以北南

0: 部恒春半岛还有兰屿跟澎湖金门平均有六级的平均风跟八级的阵风发生一个机会。那另外是在基隆北海岸南部台东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有长浪发生一个机会，特别是在南台湾的沿海的浪高可以来到三米以上，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北市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有11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新北市政府也已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表示，8月12号接获两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再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3: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吸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2: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介治疗。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河岸第32号演习将于9月8号到10号举行，今年已经停机三年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模拟无人机入侵及天灾事故，验证核电厂及地方政府紧急应变能力。记者吴依妮报道。
4: 115年核安第32号演习以位于新北万里的核二厂为演习标的，由核安会、台电公司、国军及地方政府等单位协力模拟核灾应变，9月8号到10号依序在新北、基隆、台北特定道路设施上演。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说，
5: 近几年国际形势无人机的攻击是蛮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其实近几年我们的核安演习都有把相关的一个情境纳进去，所以今年在实兵演练的时候，它也有针对无人机所造成攻击后的一些火灾，以及就是无人机的追捕会进行展演。
4: 核安会说明，核二厂两部机组依法都已经停止运转，并进入除役阶段，发生核子事故的风险较低，但仍可能因地震、豪雨、土石流、无人机入侵等事件，需进行用过燃料池供电供水的设备抢修或灭火，并协助民众撤离。在这次演习期间，新北的石门、金山、万里及基隆的中山、七堵、安乐共6个行政区范围将会透过细胞简讯以及警广台北分台发送警报，请民众听到后无需惊慌，另外也可透过线上直播收看完整演练过程。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1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起诉判刑，检方还查出另一名林姓社工也伪造相关记录提起公诉。台北地院今天开庭，林姓社工坦诚犯行，请求法院轻判给予缓刑。记者吕明聪报道。
6: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料，经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盟陈姓社工交由与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的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姐妹遭判无期徒刑和18年决定，陈姓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2年。检方另获报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记录，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戳破谎言，以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开庭时，林姓女子坦诚犯行，讲到因为工作忙碌提前访视，并伪造访视日期。至于专家会议中为何说谎，因时隔2年已记忆模糊。律师则表示，女子确实有完成访视，和凯凯遭虐死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事后在专家会议中错误陈述也非刻意隐瞒，请求法

0: 官沈卓他过去在社福界工作受到肯定，给予轻判并宣告缓刑，让他有机会继续为社会服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与海关联手破获跨境运毒案，运毒集团将海洛因伪装成椰子粉从缅甸寄送来台，警方巡线逮捕领货人、车手及第二层转运手，并进一步追查幕后诚信金主等七名嫌犯，其中四人遭羁押，全案侦结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查第三大队接获台北关通报，发现从缅甸寄来的国际包裹假藏毒品，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查出，运毒集团由国人出资联系境外毒贩，将海洛因假藏在椰子粉、零食等日常食品中进入台湾，再透过前客及多层接应人员分工领货，刻意设下断点规避查缉。侦三大队第三队队长郑建廷表示，警方巡线追查，在新北、桃园等地陆续逮捕七名犯嫌，并查扣海洛因毛重1公斤、99.6公克、安非他命47.15公克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本次毒油包夹带海洛因1公斤，市价共计新台币200万元。出估可供10000人次以上吸食，警方迅速破获本案，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
2: 刑事局提醒，毒品犯罪危害社会治安，民众如发现相关不法，可踊跃检举，已规定最高可获10000000元奖金。检举专线02-2767-3390。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诚信女子准备汇款投资黄金基金，却向银行行员谎称是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行员机警发现异状，通报台北警分局联手组诈新台币50万元。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员警日前接获辖内国泰世华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正要转汇大额存款，疑似遭到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女子起初表示款项是用于住家装潢，并出示估价单，但说辞反复，经深入询问，女子才坦承在网络认识自称理财专员的网友，对方鼓吹可代为操作投资黄金基金，并指导如何规避警察及行员提问。在员警的耐心说明下，女子终于打消汇款念头。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40多岁的诚信女子，日前上午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50万元至不明账户，为该女子在应对之际内容反复不一，行员研判女子疑遭到诈骗，遂即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组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应循正当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北市5处人气戏水池将于10月1号起休园，展开设施定期保养与维护。水利局指出，9月份各戏水区将调整为每周例假日及国定假日开放，预警民众前往戏水池务必遵守场内规范，开心迎向夏至尾声。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境内包含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以及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是大小朋友戏水最佳去处。水利局镇工程司李宗翰表示，由于夏季即将进入尾声，各个戏水池也将在10月1号起休园，9月起戏水池开放时间也将有所调整。
7: 其中新庄温仔底湿地公园戏水池开放时间上午9:30至下午6:30，重阳花样水乐园、海世界水乐园及阳光游戏场蝶形水道区分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7点，星际公园水星戏水区分水时间上午10点至12点、下午3点至晚上8点。
6: 此外，目前境内中港大排、河廊沿岸有九重葛、紫花芦荔草、金银莲花等花卉盛开，邀请民众戏水同时也可以前往观赏自然美景，更能与色彩斑斓的积木桥、Q 蒙彩绘墙合照留影。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经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借口》。10:52，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顶级系统前，路肩有抛锚车哦，注意一下哈、哦。国一南下47.7公里，桃园前，这路肩有猫，经过注意。

首歌来自瑞恩，叫《白色羽毛》。等下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阿杜的作品，叫做《退让》。待会整点，我们再回来喽。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这边要关心一下南下接近和美出口内侧路间有小货车抛锚，以及国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呢大货车抛锚，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三号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国三甲往西台北1隧道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三南下接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里面呢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这地方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还有国道一号南下47.7公里桃园前路间有锚。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公里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2: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1: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3: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5: 米先生，
4: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温柔化野男人柯受良，刚刚是迪克牛仔的出卖心碎。11:14，国道3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施工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郭富城，这首歌叫《爱情》。

刚听到是郭书瑶，幸福不远。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哦。另外，国道一号北上364.2公里，顶金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张惠妹，这首歌叫做《连名带姓》。11:4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自己要把关一下精神了，不要疲劳驾驶。再来，李玉刚，《逐梦令》。

11:50，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排除的是国三南下188公里河北出口前那次路肩小货车抛锚排除路。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那侧两线施工封闭。这个来自南拳妈妈叫东山再起。

首歌来自草蜢跟马斯卡合作的歌，叫做《超猛》。待会12点钟，9月3号喽。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

想了100万种安慰自己的方式，也听了100万个被谁安慰的公式，都不如收听尽管让好音乐陪在你身边。你好，我是林杰星，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9月3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大货车抛锚，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

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福德隧道内侧施工，请留意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在内侧呢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在北上364.2公里顶级系统前路间稍早有抛锚车停放，不知道排除了没。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施工封闭，要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要有共同秘密。
4: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In The Night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2:09，你刚听到的是 Selina 的歌叫《梦》。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啊，0800-000-1023，倒带蔡依林。

这是余文乐的歌，叫《莫背你的心碎》。12:27，国道3号在南下38-40公里过中和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我是姚玉琴，想享受着和景广独处的感觉吗？快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按个赞吧。

镜面泛起的雾，就连自己也看不清楚。但上恩播出的歌，不管是谁都听得明白。试图摆脱那些庸塞的路段，就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就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你好，我是宋博伟。节目在黑暗中进行，但开车可不行这样哦。记得打开大灯，照亮前方光明。

刚听首歌来自 SHE， 安静了，12:38。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歌曲来自五月天，《志明与春娇》。

来自红发艾德 Ed Sheeran 这首歌叫做 Happier， 12:51。今天是9月3号，这个沙德尔台风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有容易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下雨比较明显哦。那其他地方有大雨啦，出门记得带伞。那温度部分各地高温28到31度，还是挺热的呢。

他是 Leona Lewis， 这首歌叫做 Better in Time。 12:55，好，路况的部分还是要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今天的最后，我们来听阿令这首歌《我们会更好的》。一点钟汇整完路况之后，我们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38到40公里，过中和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哦。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一下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啊，内侧车道施工，你们要小心。另外，在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在雪隧的部分呢，双向内侧车道都是施工的，预计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的车上没有安全带的人，都没有了吧？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大
0: 风，吹坐车尾系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交通部关心您。
4: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5: 就是不碰 K 卡米。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7: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8: 八七。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3号星期四啊，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不知道你昨天星期三过得怎么样呢？每一天都好累哦，啊，对不对？所以呢，哎，这个为了慰藉夜间上班的这个辛劳啊，啊，上班之前呢，哈，逸勋也买了自己喜欢的零食啊，吃零食，吃点小零食，有时候呢，可能只是一块小小的巧克力，哎呀，吃起来心情就会变得比较好哈。哎，不知道你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到现在啊，这个大半个夜晚过去了，你都如何维持体力，如何维持畅快的心情呢？那么要继续维护下去了，好，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1:00到4:00，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柏林这首《各自安好》，夜间工作，希望你也一路安好。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道路的好消息，原本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西滨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啊，这里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夜间目前看起来，夜间的施工是不少哈。国道1号在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施工，

然后呢，北上的132公里啊，苗栗的入口匝道哈，这里特别呢，由市区平面道路的方向汇入苗栗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哈，在南下的38到40公里中和路段内侧车道有护栏的施工啊，北上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啊，在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哦。好，夜间开车要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啦，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有记得打开吧。来自徐伟翔这首《黑》。

徐伟翔。事实上他最近有发行新歌，这个被誉为呢这新生代实力坚强的情歌手。他最近发行的新歌其实叫做爱火山的人。不过我们刚刚先听到他在三年前月这张专辑当中的黑，时间是凌晨的1:18，黑夜当中开车，确实打开车灯，

朋友们，你这个检查一下哈，如果使用过远光灯呢，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然后呢，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要麻烦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泰安服务区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啊，在往北上的 133.3 到 132.1 苗栗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跑铺施工，国道3号在北上的 158.3 到 154.3 大甲到苑里，这里内侧三线车道路面也都有跑铺工程，国道4号呢在东向的 8.5 到 10.4 公里啊，神冈路段啊，这里外侧车道有跑铺工程啊，中间9公里呢经过神冈的入口匝道也要留意啊，因为施工所以是封闭行驶的。好，所以今天看起来这个国道省道上面的施工还真不少哈，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节目一刚开头啊，送上一系列静谧的情歌啊，现在来点轻快的歌曲啦，它是李佳欢《隐形游戏》。

稍早是李佳欢的隐形游戏，之后是柚子积木游戏，搭着轻松的卡波啊，报名啊，开车天气刚午后嘞啊，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1:27，天气的确还是不好哈 啊， 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啊这个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啊发布大雨特报，由于受到这个沙德尔台风啊，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在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兰屿、绿岛呢，都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雨下了很多天、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的这个状况。台风，哎呀，这两颗台风，一颗沙德尔，一颗叫做科罗旺，他们现在在哪里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啊，这个沙德尔在晚上8点的时候哈，大概在台北的西南方470公里的海面上啊，持续朝广东的方向前进啊，预计呢今天还是有可能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啊。那另外一颗台风科罗旺呢啊，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东方的1000公里海面上，预估呢接下来会偏北方往琉球附近的海域前进，对台湾而言呢，哈，这个距离因为比较远，天气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呢，还是有可能，这个改变北部的风向，所以呢，今天北部啊，事实上也是容易降雨的天气哦，已经不是只有南部下雨了哈。所以呢，这个提醒朋友们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这个各地云多，容易下雨哈，这白天的高温

大概都是在28到31度左右。反而哪里的天气比较稳定呢？是中部区域啊，然后南部会下雨，东部会下雨，北部也有可能会下雨。哎，中部反而就比较这个稳定一点了。说昨天嘉义的紫云有来到35.5度啊啊，所以呢，反而中部地区要做好防晒啊，多多补充水分喽。决明子这首歌曲《三字头必杀》。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2: 快跑啊！
3: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4: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3: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4: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3: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4: 你要开我罚单？
3: 没错。
4: 真要开罚单？
3: 没错。
4: 真的要开罚单？
3: 没错。
4: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3: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1: 道德经，
4: 道德经，
1: 我要不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掌握警广消息，按个 like。 我是吴卓源 Julia， 一起收听警广。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哎，这么晚了，
2: 看来该让生活。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施工封闭，麻烦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到内侧车道施工，然后呢，在这个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呢，从市区方向汇入主线车道哈，这里的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省道呢，在这个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往城林桥的方向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已经来到凌晨1:30了哈，再不久事实上就快2点了。常常呢在晚上会发现一种情况，就是呢这个爸爸妈妈先把这个小孩子哄睡，哄睡这件事情应该是像比方说幼稚园以前的，对不对？的小孩子特别需要爸爸妈妈在这个床前陪伴，可能讲个床前故事啊。这把小孩子哄睡之后呢，这时候爸爸妈妈觉得非常需要有这个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可能1到2个小时，然后呢到了这个凌晨时间才比较这个放松完放电完之后，然后呢也放心去睡觉或者是说我记得小时候也是这样子都已经到了这个国小或者是国中在读书了也是爸爸妈妈早早叫我们睡觉去然后呢这个可能爸爸妈妈自己在这个客厅呢再看个1-2个小时的电视再继续睡觉这个爸爸妈妈真的是辛苦了，对不对因为呢这个每天照顾家里，然后呢也要工作这个感觉好像每天都为了什么样子的一个责任在忙碌。每天当然会非常非常需要花一点时间给自己好好的这个整理思绪之后才能够这个面对明天的挑战。

挑战啊。但是呢，哈，如果需要这样子一个 me time， 哎，这个可能会占用到休息的时间，对不对啊？可能也要稍微的丈量一下了。所以我想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已经快要凌晨两点了哈。如果有一些这个爸爸妈妈非常需要自己的 me time 啊，这个让小孩子先去睡觉之后，哎，自己再晚个一两个小时先去睡觉，现在应该也要去休息了吧，对不对哈？或者是已经在休息了。哇，爸爸妈妈在烦恼什么呢？我看到一个研究哦，调查发现呢，台湾儿童的偏食率居然高达60%多，意思就是说啊，每十位儿童哦，可能就有超过6位的儿童是有偏食的耶。而且呢，这其中还有24%的偏食儿童，身高比重身高体重的一个比例哈，都比同年龄的幼儿来的瘦小。另外呢，偏食也会容易影响儿童的脑部发展呢、造成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脾气暴躁，你说这成绩跟不上其他同学啊、这可能是其次的影响了，对不对哈、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脾气暴躁，这可能更严重了，对不对？餐桌上出现小孩子不喜欢吃的食物，谁知道小孩子不喜欢吃什么呢？对不对啊、五花八门呐、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真的是需要连哄带骗啊，想办法让小孩子把营养吃下肚，对不对？不过呢，当然还是有一些技巧让小孩子改变饮食习惯。小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不外乎不喜欢吃青菜。我记得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很讶异哈，因为我是一个几乎不挑食的人。然后呢，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每次看到红萝卜就不吃啊，我非常的讶异，说红萝卜很好吃啊。他说红萝卜有一股味道啊，我在闻了很久之后还是闻不出来到底红萝卜有什么味道。但总之哈啊，有些像青菜啦、红萝卜啊，还这个颜色比较鲜艳啊，或者甚至是味道比较浓郁的东西啊，可能不是很受小孩子的喜爱，对不对啊？那么这些青菜单煮小孩子可能不喜欢吃，可以想办法啊，把它变出不一样的料理啊，像是番茄和红萝卜变成蛋糕，居然可以变成蛋糕啊！有的呢哈、这个蔬菜可以变成什锦烧，但这个就非常这个费爸爸妈妈的脑筋，看思考怎么样把这个食材哈、变成小孩子喜欢吃的形状。第二种呢啊，这个让小孩子自己动手做，也许呢自己动手做完参与的食物料理啊，更能够体验到做菜的乐趣和辛苦，就会比较知道不要轻易浪费食物了哈。当然呢啊，这个有的时候小孩子不喜欢吃蔬菜、不喜欢吃水果，但是喜欢吃什么？喜欢吃零食啊，而且零食呢通常都高油、高盐、高糖哈。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不健康，对不对啊？这个戒掉零食非常的重要。现代人呢，这个父母很忙碌啊，往往呢哈、其实也不一定非常有时间来管理小孩子的饮食。如果为了方便，让素食代替正餐啊，这些高油炸、高热量的一个垃圾食品呢，往往都会造成小孩偏食还有肥胖的重要原因啊，那就非常需要爸爸妈妈花点心思，多加照料了。当然最后一件事情啊、就是呢这个每一天爸爸妈妈可能也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和小孩子在餐桌上面把电视关掉，把手机收起来，哎，共享用餐的时光，专注于吃饭这一件事情啊、也许呢也可以改变小孩子偏食或者是挑食的行为啊。不知道以上的方法各位爸爸妈妈们是不是都用尽了呢？

稍早林宥嘉的之后是 Richard Marx 带来的歌曲 Nothing to say Nothing left to say， 时间是凌晨的1:50啊，夜间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2到39公里土城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国一高架在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南部区域呢，首先在国一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在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中寮隧道之前呢，还有隧道里面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台88线西行的万丹到大寮路肩以及外侧车道都有施工。

来自戴佩妮这首就是你，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啊，但是要麻烦你要夜间开车啊，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在台北市呢，迈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也就内侧车道在封闭施工。然后呢，台北市的乐群一路明水街道堤顶大道路基改善工程啊，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方来进行通行使用，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好，一个小时了，等一下两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蔡健雅，你快走开。不，先不要走开啊！夜间孤独开车，就持续让警广陪伴你吧。等一下两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呢，从市区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这个路段呢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国一高架在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园林入口匝道西湖方向汇入的方向，这匝道口呢路面也是整修，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四号在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路面刨坡工程在进行，那连带影响到9公里神冈的入口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提醒你提前改道咯。另外在省道部分，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匝道往成林桥的方向，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台88线西行的万丹到大寮路径以及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以上都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好，另外呢，在这个高雄市三民区，从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的760巷路口呢，这里有驾驶朋友通报号志闪烁不太正常，那麻烦你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互相礼让，小心通过。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今嘛就对阮来听歌。

非常活泼轻快的这首客语歌 RIBINGU 啊，是他们的团名，要怎么念呢？啊，叫 Libingu 啊，这个重音呐、啊，哎，可是你可以哎，这个刚开始看到这英文单字 Libingu 啊啊，但是他们其实有教学，对于自己的团名应该要怎么样正确的念，叫做 Libingu 啊，有点像是 Living Room 啊这样子客厅的这个抑扬顿挫了哈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Know You So Well》，在去年呢，他们用这首歌曲获得了全球客语大赛的得奖作品。好，时间来到凌晨的2:10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这个稍早呢，在整点的时候，我们是有接获哈，在高雄市三民区啊，还有朋友通报说，哎，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760巷的路口哈、啊，这里号志灯闪烁不正常了，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哈、啊，行经路口都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确实慢看停再小心通过，尤其呢哈、啊，行经这个人行穿越道的时候，一定要确实先礼让行人再通过了哈、啊，不论哎现在凌晨啊，通常来讲人和车应该都很少，对不对啊？或者是说呢，各地区应该都非常的通顺，但还是要这个以安全为第一。好，还有哪些这个因为施工啊，这个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市区道路呢？啊，就看到北部了，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是施工的，还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最后呢，啊，在这个台北市济南路二段的双向，从新生南路一段到金山南路一段啊，中间进行路基改善，所以各车道会轮流封闭的哈，这个封闭的话呢，会直接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中田康贵和卡利怪妞元素。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啊，在这个小时警政最安心啊，朋友们啊，你这个行走国道、省道、上下交流道的时候，应该通常都会看到槽化线吧，对不对？哎呀，这个行车走着走着不小心压到槽化线上面，这样子到底算不算违规呢？啊，近日呢，这个交通部针对跨越槽化线的定义进行了解释。啊，这个首先呢，依照现行法规规定，跨越槽化线呢，一般的道路是可以开罚900到1800元哦。在这个国道上面跨越槽化线就更严重了，高速嘛，对不对哈？你如果不小心跨越槽化线，跑到其他线的车道或是对向车道，这个很有可能会引发车祸，所以事实上呢，这开罚的程度又更高，是可以开罚3000到6000元。但是什么叫做跨越槽化线呢？啊，这个交通部呢，事实上在7月底的时候啊，就这个结合了路政及道安司的说明呢，解释了车辆一部分或者是全部由标线的一侧跨越到另一侧的行驶行为呢，就是跨越槽化线。举例来讲啊，国道上这个要前往匝道的出口这个车辆呢，从外侧车道跨越槽化线直接鬼切出去进入到这个匝道啊，因为这个匝道口之前呢，通常可能500公尺哈，1公里左右啊，事实上就会分裂出这个要专属上下匝道的这个车道了，对不对？然后呢，在匝道口就会有槽化线，如果原本没有乖乖排

对，突然想到啊，对呢，要下匝道呢，就跨越草化线，直接插队走进去哈，这非常非常的危险。这样子就叫做跨越草化线哈，这样子的罚则，哎，在国道上面刚刚提到了，就可以罚3000到6000元。

毕竟转弯需要一定的行驶动线空间这样子会不会因为就被认定到压到这个跨越槽化线这个还是有可能会有这个解释的弹性空间。当然呢还是提醒朋友们哈这个道路上面的标线要看清楚，避免触法。这国道上面呢是这个汽车的行驶要讲求安全，在这个平面道路上面有汽车也有机车甚至也有自行车了，对不对今天是9月3号，9月1号开始事实上一整个月都是道路交通安全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这个主要其中一个主轴就是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这个根据交通部的一个统计这个全台湾的这个机车数量有大概1500万辆。如果呢以这个全台湾的家庭户数来计算，980万户意思就是说平均每户有1.5辆机车，有的呢可能更多，对不对？虽然说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因此不幸上升的人数是比起去年前年同期是减少不少了，可是呢会发现一件事情机车骑士仍然是交通事故死伤的最大族群去年呢有超过1700位的机车驾驶因为事故而不幸丧生，所以呢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是宣导重点。所以呢近日事实上你可能有看过或者没有的话呢之后有机会看到交通部事实上有这个和单位合作推出的一个宣导影片就是希望这个机车还是要安全驾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举例来讲呢，超速对于这个机车驾驶而言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像是时速30公里，你可能讲说走在路上行驶30公里，这乌龟车是太慢了吧你这行驶50-60公里如果呢发生碰撞事实上就等同于你从5楼的高度往下坠那么几乎是必死无疑了，对不对？更何况你如果是超速，尤其是严重超速，骑到了90公里在市区骑到90公里这么快的话呢，这根本就形同于是从10层楼以上的高度往下坠掉到1楼这个生还的几率几乎是等于零所以速度提升之后，伤害的风险事实上也大幅的增加。所以这个其实很多的汽车朋友可能你也会骑机车，对不对所以拜托开车要减慢车速，机车马上赶快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

那么事实上呢，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哈，也有针对机车做一系列的活动。首先呢哈，其实前两天奕旬也有在节目上面哈跟大家放送过，公路局携手机车业者还有相关企业呢，推出了机车常用族群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事实上早就在报名了哈，是可以报名了。然后呢你只要符合资格啊，在一定的时间之内零违规这个零事故呢，你就可以参加抽奖。这个抽奖奖品哈，包括有这个机车啦，甚至还有最新款的手机哈。我自己是已经报名了啊，反正你只要零违规而已，其实很简单的啦，对不对啊？这个还是提醒朋友们，这个参加活动之余，这个安全的一个观念哈，不是只有参加活动的这一两个月要遵守，是长长久久永远都要遵守。另外呢事实上这个公路这个交通部也表示，这个建构机车的一个安全网已经和各大的机车业者总共加起来

千多家的直营机车行进行合作，哎，这个作为机车的守护站，从九月开始，哎，现在就开始了，一直到12月哦，哈，这个好长，这三四个月之间的时间，提供给机车骑士免费的安全健检。健检的内容呢，包括检查轮胎，哈，包括胎纹，还有灯光是否有坏损，刹车以及润滑油这四项，并且呢，会有技师进行交通安全的宣导，多棒，对不对啊？顺便这个检查一下车体是否有问题，而且这几项事项都非常重要，轮胎的胎纹，还有灯光、刹车啊，也绝对不能坏啊，润滑油也非常的重要，干脆就趁这个时间给机车做一趟检查吧。好啊，所以以上今天这个警政专心小单元当中，第一个提醒朋友们，哎，这个路上的槽划线哈，哎，这个小心不要不小心超越或者是压到了。那么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主轴在于机车的安全，除了机车骑士自己要有所警觉之外，其他的汽车大车的这个驾驶朋友也希望啊，以这个礼让小车，让道路更友善。然后呢，相关的一个活动啊，啊，这个机车的一个健检呢，朋友们，你有需要可以多加使用，顺便把其他项目也一起把机车保养起来吧。来自四叶草，321 Go。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

贴间开车要一路平安，时间是凌晨的2:34。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啊，这里匝道的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呢，从市区的方向汇入主线车道，这个方向的车道哈是施工封闭，也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哈在北上的福德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三甲西行的台北一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好，国道二号也有施工哈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在这个国道二号的施工。是国道四号。好，国道四号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那么途中经过九公里的这个神冈入口匝道哈，这里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那英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来自那英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这首歌曲在2002年《如今》这张专辑发行，当时呢是又获得金曲奖，在隔年呢2003年获得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那英的歌曲脍炙人口很多，可是呢仔细看一下才发现，哎，他其实有发过八张专辑啊，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心酸的浪漫，这大概是2000年以前的，在1994到2000年一口气就有五张专辑，随后呢2001-2002也有发行各一张，2002发行的就是如今这张专辑，就刚刚听到这首歌所在的专辑，然后这张专辑之后呢他就进入了一段休息时期啊，再下一次发行专辑呢是上一次了，2011年那又怎样这张专辑当中，一直到现在呢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下一张专辑呢。不过没关系，至少经典歌曲已经够听了，对吧？在一首经典歌曲，万芳《心不了情》。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51，台74现在东向的1到11公里啊，成功到西屯3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结构缝的清理到5:30。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再往北北上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小心也有刨铺工程哦。来自苏芮这首台语歌《凄凉》，搁再起。

起了搁在一起，不论是在学业，在感情啊，这样子还是有很多的无奈。时间是凌晨的2:56。又是一个小时啦，好，等一下3: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很怀念他的歌吧，黄大炜，有什么不能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继续一起空空空中加加油了。

0: 凌晨三点钟咯。
1: 那些无关紧要的执迷就放到明天再继续努力吧，
2: 赶紧让已经疲惫的身心灵好好休息一下吧。
1: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北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南下的58.5到59.5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有护栏工程，南下的38到40公里过中和，这里是内侧车道也有护栏工程。中部区域在国一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麻烦你提前改道。还有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入口匝道，这里路面也受整修，施工封闭到6点。北上的182公里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58.3到154.3大甲到院里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四号东向8.5到10.4在神冈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南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寮隧道之前一直到中隧道里面，这里中间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最后省道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往成林桥的匝道，这里也是有施工封闭，会到4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

0: 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哇，出分了！
2: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1: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2: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干咩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1: 我钱都要未中掉咧。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脸红喷气，所以我速速起要被挂回来咯。
1: 哎呀，原来是诈骗！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的迷津，和你路况当中知，去搭车未过来。
0: 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花艺来这会，他是凤娘跟叶诺凡啊、有的时候呢，有人陪当然是非常的开心啦哈啊、但是这个心态上面也可能要准备好，就是说，哎呀，现在如果是一个很想要自己一个人独处的世界哈，别人来陪你，你可能还会觉得，给我一点 me time。Me time 这个词汇最近很红呢，哈，不知道你需要多少的 me time 呢？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啦！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李吴兄弟这条歌，音乐来最伴。

礼物兄弟这条音啊来最伴，听到哎自己很喜欢的音乐或者是这旋律哦，哎觉得打动到你的时候，哎这个手舞足蹈哼哼跳跳，人之常情，对不对？但是呢，我突然觉得啊，这个我们好像一辈子喜欢的音乐，好像也没有办法无限多到一个程度啊。这个如果你喜欢的每一首音乐呢，啊就可以比喻成一个朋友一个人的话，其实你一辈子好像也无法交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好像也是有限个，对不对啊？那么这么讲好像也很合理啦。来自礼物兄弟音啊来最破啊，3:17啊。上个小时呢，我们是有接获到在高雄市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和民族一路的760项路口哈，号志闪灯，哎，这可能号志不太运作不太顺畅啊，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保安全行车距离，哎，这个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那除此之外呢，哈，还有哪些市区啊，这个道路是有施工哈，或者是有道路状况？麻烦你留意呢，啊，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光复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哈，外侧车道是有施工的，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还有在济南路二段双向，从新生南路一段到金山南路一段哈，这中间的这个济南路路段哈，路基改善工程，所以轮流封闭各个车道，所以呢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如果是这个往南的方向了哈哈，那这个可能就是调拨对向车道给双向使用哈，以此类推。好，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整体来讲应该不会这个大幅度影响通行，但麻烦你留意一下经过时候哪个车道在施工，哎这个小心闪避就可以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好音乐好朋友来醉泼，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但是好你醉泼这个好呢，真的是我靠你落雨的好啊，啊真的是心情很有足的哈。有地方在下雨啊，南高屏东部地区，哎，连东北部地区现在也是有下雨的哈，啊麻烦你小心地面湿滑。它是粗大 band 这首歌曲《好你醉泼》。

这首歌曲根本是台湾，尤其是南台湾最近的状态吧，雨国根本变雨的国度啦、啊、叫做 Robot Dreams， 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虽然说这个时候工作我也觉得蛮累的好啦，一起继续加油啦哈！有路况报警广，他是 Ellie Goulding， By the End of the Night。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
3: 100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4: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
0: 想你。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我就是偷骗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6: 哎，你是谁呀、啊？贼头贼脑的。
5: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6: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5: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用防盗铃，快逃！
7: 想逃门儿都没有。
5: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7: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girl anymore。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凌晨3:33。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及时监测到气温资讯，大概都是26、27度。不过呢，有部分地区可能湿湿凉凉的，有下雨。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高雄、屏东和花莲、台东以及离岛的绿岛、兰屿呢，都发布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的确南部区域不只是高雄、屏东，连台南也有下雨哈。那除了花莲、台东有下雨，部分的宜兰沿海也有下雨。然后呢，东北角基隆这个东北部也有飘雨的状况哦。今天下雨可能不是只有南部了哈。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受到大低压环流，还有西南风增强当然了，西南风增强，这个在南部区域就还是持续会有下雨了哈。这个西南风呢，还会受到沙特台风它的一个加成影响哈，但沙德尔台风呢逐渐进入东沙岛北方海面这个未来应该会转向直接侵台的几率不高。那另外一颗台北东方的台风这个叫做科罗旺预计呢在琉球南方海面打转之后会偏西北来前进然后呢抵达琉球东方又会再往东北走，对台湾一样是不具有威胁。只不过呢到礼拜

爱五啊，明天呐、啊、哈，这个还是因为西南风比较强，哎，而且激发对流的一个影响哈，全台都会有发展对流的几率，哎，所以呢要随时提防雷击强阵风瞬间的强降雨喽。啊，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暖呢？啊，预计在星期六甚至是星期天啊，这个中南部的雨势才会慢慢的变得比较小。到了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呢，环境风场转为偏东北风，秋天来了吗？其实也不是啊，就只是啊，我们这个东北方到时候会有这个科罗旺台风哈，所以呢会变成是比较偏东北的风场，那么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就偶有局部短暂阵雨，要随时留意天气变化咯。黄小珍沿海一公里。

这首歌曲充满了神秘感呢。黄小珍的《沿海一公里》3:39，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了，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封闭啊，北上的132公里苗栗的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这个匝道口啊也是封闭的。那么在这个中部地区呢，啊，看到在国一北上的211公里园林的入口啊，从这个西湖方向像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有路面的整修。国道3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4号东向8.5到10.4，这里神冈路段外侧车道跑步工程啊。那其中呢，中间的9公里啊，神冈的入口匝道啊，也是

供封闭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E 沿海公路的出口。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49。好，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台北市区呢，在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现场有指示啊，告诉你怎么通行，小心经过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啊，局部车道会有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范逸臣灰色地带。

要白天了，所以呢，要送给你这首叫做《日安》。日安来自黄伟晋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57了，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跟整个宇宙说早安，它是米西亚这首歌曲早安 Universe 啊，等等这个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哈。那么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啊，希望你做好这个防汛的工作了哈，随身携带雨具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卡乌帽，在深夜的美丽星空下，正好适合放松。仔细聆听大自然诉说，你曾爱过。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2公里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的匝道口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国一高架南下58.5到59.5中丰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北上的211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的匝道口路面整修，目前封闭到6点钟。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3大甲到苑里内侧三线车道刨铺施工。国道四号东向的8.5到10.4神冈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和北上的雪山隧道目前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台64线在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桥墩的施工，封闭桥下的平面车道，要请您多加小心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轻度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西南方47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会比较接近香港这边了。那中心位置是在台北西南西方540公里处，而且它有可能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哈。哦，今天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那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较大雨势，甚至会到达豪雨等级。新竹以南也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些地方雨势会比较大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有30.7啊，在新北市的树林，还有台北市的北岛，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听到心情真好的歌曲《歌中有》，因为有你，4:11哦，对啦，因为有你，对吧？哈，我才会坐在这边做节目。啊，因为有我，希望你袂度过。好，来，看了一下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国道很出席哈，古老威都有工程在进行。那国一北上哦，苗栗入口匝道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是封闭的状态哈，要注意避开。以及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哦，谢谢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哦，说因为无力，好，那要看对象是谁啦。如果是这一位的话，哈，过来人要排队哈，可能排过来功力哦，哈。来，韩国的美女啊，润娥。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好，现在时间4:1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三南下过中和内线这边有工程哈，北上过土城内二线施工中，还有北上在福德隧道内侧、中寮隧道中外侧都要注意嘿。

11分了。现在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五现在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工程，小心啊。都江西狗辉这边说希望明白一点，要明白什么？我的心啊。来，陈淑桦、成龙经典对唱

但是要明白，有时候要经过好多的过程哈。我当下讲鬼半包，结果发现我哪没讲头金把塞的贝贝。同样一句话，不同人听起来理解真的是不同。沟通需要智慧啊。接下来，潘宇谦的歌声《不明白》。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30啦，尽管我是雅玲，哎，你把揪了背后金哈，现在这个时间点哈，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哈，爱特别细致。国一现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然后在苗栗入口匝道哈，由市区方向汇入这边呢是封闭的状态。注意北上园林入口

匝道由西湖方向汇入，这边也是封闭哈。以及北上苗栗外车道，然后过泰安服务区也在外侧有工程，北上还有南屯的内侧也在施工。国三是北上大甲道院里内三线要注意哈。国三还有北上土过土城的内二线，还有南下过中和内线都有工程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然后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施工中。现在在台十八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哦，这边有落石哈，涉及台十八线双向在79.6公里十字路路段。要注意落石的情况，才刚刚通报而已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那灵。
1: 好，现在时间4:33了。好，我卡丘卡板，我要 Q 一首歌，结果他不理我。好，可能跟歌名有关哦。

蔡秋红的歌声给鬼给怪哦，有时候你会可能好兄弟会讲人吼、哦，比我更加凶对吧？哎呀，是不是难料啊？有的人看起来是喝到底，但有时候真正爱熟悉较久才知呀，万底深坑啊。

0: 百合花乐团的歌曲《卡爸爸》。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自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不能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我们的坚持。您现在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哦，觉得这音乐架构追带着一种悬疑啊。现在时间嘟嘟好，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台十八线要注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有落石出现哦，谢吉哈，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哈施工的点比较卡窄，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我们都觉得哈，现在这个时代，因为 AI 呀，然后机器人这个产业越来越成熟，然后机器人将来如果可以帮忙负担家事的话，哈啊，这是很多人的期待了啊。最近在美国旧金山这边呢，有这个企业呢推出所谓的机器人上门清洁服务，然后呢它的服务收费每个小时$30，好，$30。哦，这样要900多块哈，然后他们发布了这个影片哦，机器人自己从那个小型的那个货车走出来，然后呢他还会把那个清洁工具拿出来再关上车门，然后呢进入到室内的时候还会用抹布，还会用吸尘器。哇，这个影片一公布，有的马上说这 AI 贼啦，假的哈。因为他不是一镜到底，他有剪接过的哈。但是呢，这个业者跳出来说这是真的，但是的确没有大家看的那么神呐哈。想哪，因为呢不是机器人完全治理哈，那个背后远端有人在操控的。但是说现在那个机器人发展已经可以那个去应付大部分的家事了哈。说你叫他去用抹布去擦那个厨房的琉璃台啊，或者是去用吸尘器，他都会啊、哦，哇，啊、哦！但是目前的这个 AI 的技术还没办法完全自主控制人形机械人哈、哦，这个因为还是太复杂了哈、哦，所以机械人其实他们在中央控制室里面去操控的哈、哦，那这个人工智能只是辅助用的哈。哦，只是说光看那个画面已经觉得哇。

啊，真的蛮梦幻的哈。我绝对相信未来哈，虽然不知道等多久了哈，未来我们的世界里面，真的机器人就到你家当管家呢哈。

哇，这是 Jason Fry 所演唱的 Dancing Machine 哦，这个有的被称为那个，就是说舞蹈可以像机械人那么厉害。那有一种是机械舞，我每一次看到那个机械舞都觉得哇，人家骨头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怎么会长成那样子哦，好特别哦。哦，4:49啦！啊，重点是你今麦要去倒位，不要紧，啊，唔过目睭会一定会闭好金哈。

哦，这首日文歌曲《乘着时光机带我走》来自近未来。如果我真的能搭上时光机，啊，你想要去哪一个时代？

0: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好，现时间4:54了。那目前在台18线双向 79.6 公里十字路段落实的情况，这个刚通报不久，爱塞吉哈。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遭到内侧有工程，北上在苗栗入口遭到从市区方向汇入，这边呢是施工封闭中哈。那另外呢，国一还有一个点也是同样情况，北上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这边汇入的点也是封闭当中哦。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总会听天空放晴，有一种表情让嘴角向上倾，未知的剧情不能够预定，不如赴一场安宁，不需要证明做对的决定。

0: 清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叮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留意。

中内线这边有三台车发生了事故啊。而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有落石出现，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拉威哦，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还有北上苗栗入口匝道从市区方向汇入这一边呢，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也是封闭的。另外在北上苗栗外侧过泰安服务区也在外侧有工程，北上还要留意南屯内二侧的施工。国三北上大甲道院里内三线有作业哦。还有在北上过土城内二线以及南下过中和内线都在施工。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峰路段外二线有工程哦。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施工，然后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外侧也要注意作业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西南西方46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更远一些，中心会是在台北西南西方610公里处哦，它也有可能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哦。而轻度台风科罗旺今天2点，在它的中心位置是台北东方940公里处，到明天同样时段会更接近，会来到台北东北东方760公里哈。那基本上还是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台风的动态。今天受到这个台风或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哈。桃园以北东北部有阵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出现豪雨哦。这是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哈。那新竹以南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可能会下大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30.7度，新北树林、台北市北投哈。然后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9度左右啊。

0: 我俩球听到是董事长乐团加上李雅莎的版本。你说现在虽然还没天更，不过有一些地方因为下雨，要看到月娘不简单啦，好，不要紧，心中有月娘就可以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有一个三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把究竟那背后，您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一下。这是国三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侧要小心，沙袋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在台十八线双向 79.6 公里十字路段落石马是爱塞机哦。
1: 大家跟我一起，然后说嘿咻嘿咻嘿咻嘿咻漏盖咻漏盖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漏盖咻漏盖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就算是这个时代也有来山姑娘要出嫁，对吧？来听一下卢广仲的版本。

最傲。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但已经5:15了哦。国食现在最新通报，西行啊，顶金系统入口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哈，务必留意国食西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车子抛锚了。而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一定要小心，这边有3台车发生事故哈。国一最新通报啊，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掉落物，不是雷纳婆娘娘，是龟裂雷纳哈，整颗轮胎掉了，掉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哈，谢谢。而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要小心啊。好，刚提到的国食西行顶金系统入口匝道小客车抛锚情况，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新的路况也当播出。

来，目前呢，以即时雨量图来看哈，高雄大树、屏东崁顶、台南归仁这几个点下雨比较明显哈。屏东除了崁顶之外，新园、南州、高雄还有阿莲哦，这几个区，然后这是在南部，北部的话，新北、瑞芳哦也在下雨哦，所以注意哦。今天大雨特报的范围针对的是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兰屿、绿岛哦。

0: 世间难题呀、哦，感情真的很难哦。就是遇到三角恋的时候，到底是对错是谁？谁该退，谁该让哦？哇，这首歌是经典对唱，来自黄莺莺、陈小霞，《明了》。5:23喽！
1: 掌声欢迎王力宏。
0: 好，王力宏跟苏永康唱这一首歌也很经典，叫《左右为难》。嗯，
1: 左右为难，送给你。
0: 来，5:23，现在在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这里哈，要特别注意有两台大货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在路间哦。而先前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影响到中内线哈。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让你加，以及台18线双向在79.6公里十字路段哈，落实要小心，拜托拜托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哦，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安尼是变哪算呢？哈，麦克把人讲坑你心内了呵，5:26。现在哦，就两个点是有事故，都在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事故占用在路间哈。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是三台车的事故。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国一两天那让你家小心哈。

哦，真的把情绪透过古典抒发出来，这很经典的一首歌 Lose Control 来自 Teddy Swim。

5: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国一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哈，在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路间。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是两台大货车事故占用路间呢。另外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要特别注意中内线哦，这边也有三台车的事故啊。

0: 而国一北上五股出口遭到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哈。哦，台十八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这边要注意落石的情况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道51号，国一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内侧有工程。北上苗栗入口匝道市区方向汇入这个点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北上园林入口匝道从西湖方向汇入这边呢也是封闭哦。国三北上大甲道院里注意一下那一三线是有工程的哈。然后北部这边过土城内二线，南下过中和内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国五雪穗双向那一侧还是有工程啊。国四目前东向哦，往潭子神冈的外侧。还有就是东向往潭子在神冈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Mileto 所演唱的 Happily， 好，快乐的，好，好，看看能不能让这首歌帮助那个天快一点亮了哈。真的是秋天了，这个天亮的时间越来越晚了。来，林心怡，享受风。

0: 是有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5:43了。关于国一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三台车的情况，现在最新的讯息是说，是因为压到了散落物才爆胎，所以现在三台车都停在外路间这边，因为在等待拖掉哈。所以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这边，首先留意车道上到底是什么何方神圣的散落物竟然让三台车都爆胎了，一定要注意。然后呢，现在外路间这边等于三台车都停下来了，小心哦。另外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掉落了，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路间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南下69.5公里过龙潭沙袋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务必留意，拜托拜托。然后台北市最新通报，在大渡路二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站板那里加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实还是有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位35岁的上班族，最近这几年哦，在他工作的时候，常常出现剧烈晕眩。然后呢，当他这个情况发作的时候，办公室连那个日光灯，或者是同事在说话的声音，一动动没掉，都觉得让他不舒服哈。那本来以为是可能太疲劳啊，或者是内耳不平衡，可是他去做了很多检查，都说没有问题啊。后来是转诊到神经内科，才找到他真正的病因。神经内科医师检查之后判断说，他这是属于前庭性的偏头痛，一般发生率大概只有1%到2.7%左右，这是比较没那么普遍。那在晕眩或头痛门诊的患者面至少超过10%。那这个成因跟一般的偏头痛很像，三叉神经过度活化比较敏感，那这些的神经机制去影响到了前庭系统，就有可能诱发所谓的晕眩。会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呢？就说毫无预警的就天旋地转，然后觉得自己跟周遭环境一直在摇晃，可能持续好几分钟甚至好几个小时哦。而且呢，还会伴随着畏光，然后对声音很敏感，甚至发作之前还会看到闪光。

而值得注意说，所谓前庭性偏头痛发作不一定会头痛哦，有一些说很多的患者其实他完全没有头痛，所以其实在诊断上真的蛮困难的。但是如果您一直反复晕眩，然后做了很多检查都找不到原因，那真的考虑可以透过这个神经内科的方式来了解一下。

哦，讲不干不呢，挂下头壳莫勒羞。有时候那个头不舒服，特别是头痛，那个原因真的是千万，不是说没到千万啦、啊，至少很多很复杂哈、哦。所以自己真的就是要一一的去排除。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确定，一开始我们就会找对，因为现在那个医学分科分那么细哈。为难公啊，我满栽哈，但是至少就是先试吧哈。但是很多的这个头部问题其实跟神经方面是会有关联的。不过呢，有时候即便你阿姆古拉跟你讲一下，就是你这个脖子这边循环不好，也会让你觉得哦，会有的人也会有头痛，感冒也有可能会头痛，原因真的太多了哈，都要去真的想办法了解到底问题出在哪哦。来五点五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沟通网温阿玲。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的事故，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在进行脱掉作业了，所以有影响到外侧跟路肩哦。谢谢。然后国一南下 24.3 公里啊，靠近台北，先前又有三台车压到散落物爆胎，现在在外路肩等待脱掉作业哦。再来是国一的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轮胎掉落，爱塞吉哈。那国三的话，南下 69.5 公里过龙潭中内线，中内线一定要注意，因为这边有三台车的事故，小心啊！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看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七三。

0: 一零的歌声轻轻松松。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27分哦。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24.3公里靠近台北路间这边三台爆胎车的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要注意是整颗轮胎掉落哈。那国三的话，南下在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留意三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外侧跟路间要小心，因为现场是两台大货车事故，现在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哈。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起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是整颗轮胎让你加哈，而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务必留意中内线三台车的事故，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在处理两台大货车事故的拖吊作业，目前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呢。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是要小心。台21线北上55公里中潭公路中线有动被撞到了。

台北市大渡路二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站板那里家。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保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心位置在台北西南西方46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比较远一点了，是在台北西南西方610公里处哈，而且它也有可能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另外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凌晨2点，心位置在台北东方940公里处，但是它是越来越接近哈，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就会在台北东北东方760公里处。那目前就琉球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今天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东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局部地区有可能到达豪雨的等级哦。新竹以北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东南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下大雨。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基隆北海岸、高屏、花东、兰屿以及绿岛。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一样没有变，30.7度，在新北树林北投、台北北投哈。目前温度有到30，就是新北跟台北，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也是31哦。南部今天上高30度，东部最高温29，离岛则是30。

哦，这首韩文歌曲《Morning》来自曹承模，一开始从比较温柔抒情，然后呢转到非常轻松愉快这样一个节奏，像秋凉的早晨，但没有真的很凉，其实还算舒适哈。6:10啦，尽管我是哑铃，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呢？新北市莺歌这边中正三路156巷。电线杆变压器爆炸，OK，现在情况是电线垂落下来，对于大车来讲的，大车的通行是有影响的哈。这是新北市中正三路156巷，这边因为有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通行，也已经有通报处理。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有轮胎皮。而北上五股出口遭到建盟节，一点雷娜还掉在这里吗？先前是整颗轮胎掉落，哈，务必留意。国三两个事故点要小心，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因为在进行事故车拖吊作业，占用外侧以及路肩。那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小心，三台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哈。台21线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

来，现在时间嘟嘟好6:17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五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五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务必留意小客车刚刚自撞了啊。再来，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结束了。那目前在国一呢，要注意有掉落物。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雷纳普浪里加，然后先前是北上五股出口匝道，是整颗轮胎还是掉在这里，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南下69.5公里，过龙潭中内线要留意三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以及北上200公里过快关这边外侧以及路肩，因为先前两台大货车事故呢，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哈。来告家境，那把就要背后跟注意现场情况，留意彼此安全呐、啊。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哦。有人呢在网络平台上啊，这滑着滑着就看到哦，有一个贴文对他来讲很有吸引力，说要免费赠送拍立得。那说法是说啊，哎呀，我这边是一个相馆，然后因为要歇业了，那店里面很多库存的拍立得相机，说要拿出来送给有缘人呐、啊，哦，说需要的人可以主动跟他联系。好 ，OK。那有位民众一看到说，哦，这个我尬意哦，哈、哦，他就主动去联系对方，那对方就跟他加 line， 而且说哈、哦，拍立得是免费啦，但是你要自己付运费。想想也挺合理的，对不对？但是对方传给他一个卖货变的连结，叫他直接点进去填资料，哈，哇！通常这种运费都不会太高，哈。但是想说，我们也蛮习惯在网络上操作，对不对啊？结果没想到他真的进入到那个连结，那个照了指示操作，哎，后来画面就跳出了一个讯息说。交易订单失败，需实名认证。哇，又来了，又来了，这个梗又来了。好，然后这个当事人就一头雾水啦，用LINE问对方说：“阿喜，什么情形？”哎呀，对方说：“我跟你讲哦，你要赶快联系客服啦，你的账号哦，这个有问题，好，要赶快处理，不然账号就会被冻结了。”那、这个民众我一听，哎呦，账号被冻结，这严重哦！哇，依照指示，对方叫他加入客服的 LINE 哈、哦，然后那个客服的 LINE 就跟他说，哇，又要什么解除账号异常，要实名认证，所以要求他要提了给他很多的资料哈、哦，个人个资，还要操作无卡提款，还扫描 QR code 付款。哦，这位民众又很紧张，都马上一公上来教育处理啊那个。但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是觉得是哪里怪怪的呢？哈、哦，怎么才刚刚在那个连结上面输入资料，马上就跳出说你这个有异常，然后后面还有这么多金融操作哈。好、哦，但是呢，这个当事人因为折腾了半天，想说啊，那应该完成了吧？哈、哦。但是对方说是这样子哈，你还要等一些时间，没这么快可以收到那个拍立得。这个时候他才想，哎呀，事情好像不太对哈。然后用 LINE 去追问，开始没有人理他了。等他想到的时候，真的都已经被骗了，钱也回不来。哦，但好歹他还有通报给165了啊。现在这种案例很多，就是他通常进入了点，有很多种理由，绝对是很吸睛的，要免费送你什么东西，而那个东西对很多来讲也许有相当的吸引力哈。但是你要记住那个关节的梗啊哈，

要他叫你操作什么，给你一个连结，然后呢才刚开始操作就告诉你订单失败要实名认证，只要看到这个关键字，你很肯定就是遇到诈骗集团了。

秋天别来，听到的是许维芳的版本。因为还没忘记你，所以拜托秋天海不要来哈。那我们要拜托在生活中是诈骗集团不要来，不过好像很难哈，他就在你身边，比亲家朋友对你的问候还多，我要把自己练得火眼金睛一些哈。哦，就是这一句话，拒绝再玩，不要被骗了啦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在国五刚通报不久，一起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国五北上 4.5 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小心自撞的情况哈。而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在外侧路肩这边事故车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处理哦。倒是国三有一个事故点排除了，原本南下过龙潭中内线三台车事故已经解除。而国一呢，南下在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有轮胎皮，原本国一北上五股出口扎到一两雷纳哦，已经排除了，感谢。台北市大渡路二段往淡水方向靠近立德路中线的站板也已经没有看到了。哦，新北市莺歌这边要特别注意中正三路156巷，因为呢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通行哈，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告诫爱特别细意哦。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乙线有木头掉落了，还有台18的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要小心。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台中港新建田丰区海堤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地环境，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就动工，政府不应解决营建土方问题牺牲濒危物种保育。五个团体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超过32000人响应，并赴行政院陈情，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

0: 海堤工程，预计自九月起采用中部五县市营建剩余土石方及焚化炉地渣进行填筑，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填放区，打造约50公顷新生地，作为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汉表示，此工程位于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流失。他表示，32000名民众联署保护白海豚，并非政党之争，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白海豚濒临灭绝，而且只能在这片海域生存，呼吁政府立即停工，补做环评。
1: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8条，他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他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供。
0: 立委陈昭姿指出，台中港务分公司公布的工程进度显示，沉箱已放置29座，另有10座已完成定位。他说，早在3月就要求工程停工补做环评，港务公司却在5月复工，并持续推进工程。他认为，工程持续推进，恐进一步压缩白海豚栖息空间。
2: 我在3月就要求先停工补做这个环评，跟审查。但是港务公司、交通部他们为了配合行政院的填海造路，就巧巧的在5月复工。那这个做法会造成什么样结果呢？台中海港大概至少90公顷的这个保育地但永久性的破坏，在完全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没有经过根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审查之下，交通部跟台中港务分公司在9月就积极的进行这个填海跟这个工程的这个推进那强行要把营建废弃物填到白海豚它在浅海育儿的这个场域。
0: 台湾满野星族生态协会研究员郭嘉文则以资讯不公开、计划没审查、工程没监督、破坏没人管4大皆空形容目前争议，认为政府应召开公开听证，将工程核定、环评及栖地影响等问题摊开检视，避免工程持续推进后形成既定事实。
3: 我们今天来行政院就是为了要让卓荣泰院长面对4大皆空，不要再放空了，赶快醒醒！我们要求行政院召开公开听证会，把工程怎么核定，为什么不用环评，海域到底是怎么变成既有陆地的，重要栖息环境你要怎么保护，对白海豚来讲到底有什么影响，全部摊开来讲，同时也把那些化整为零的台中港所有的扩建工程全部纳入一起听证，让政府接受公开的检验。
0: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律师陈宪正表示，台湾白海豚目前只剩约47只，填海造陆一旦造成栖地消失，恐怕是永久且难以逆转的破坏，在施工期间浊水及水下噪音也可能会影响白海豚的觅食、导航及社交行为。
1: 使用废土来填海造陆，它会不会造成生态影响？
4: 会。
1: 它是造成一个永久不可逆的破坏，它是造成直接栖地的一个消失，它会打乱白海豚的生活觅食路径，而且施工期间它的抽沙还有倾倒土石都会导致海水的浊度上升，它会妨碍光合作用，导致底栖的生物减少它的生产力。如果今天田方又夹杂没有分类的废弃物，这些有害物质它会溶出来，污染环境，污染海洋生态，造成整个食物链甚至围岛高阶的掠食者，更不用讲这些大型机具，这些沉箱，它的水下噪音会严重的影响台湾白海豚的导航、觅食、社交行为。
0: 环保团体强调，台中港是白海豚活动热区，相关开发应先完成环评及野生动物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房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9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200公里过快关两台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五哦，要特别注意这个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北上 4.5 公里靠近石碇内线务必留意事故的情况。台88线东向 19.1 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掉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有小雨，气温27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小雨。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目前在国五北上 4.5 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留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哈。而在台21线北上55公里，在鱼池路段这边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台88线东向 19.1 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掉落哈。新北市莺歌要特别小心中正三路156巷，先前这边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有影响到大车的通行哈。新的路况已到播枪，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来自梁咏琪的歌声《天使与海豚》，现在时间6:46了。

目前在路况方面，高雄三民区现在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线有坑洞出现。好，高雄跟他最近会常常遇到坑洞哈，这是才刚刚通报的。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要特别注意外线的坑洞哦。而国一南下359公里过男子外线也有坑洞在这里啊，小心哈。国五在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内线要小心自撞的事故。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木头浪里家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很多理发店哦，每天就扫起一把一把这个剪下来的头发，常常就被当作垃圾丢弃。因为等家里边那里行几转，又发现哦呦，地板那一下子也掏脏啊。然后这些看起来原本就会被扫掉然后丢掉的垃圾，在法国现在有一种新的运用，法国有环保科技公司，他们向发廊来回收，把这些剪下来的头发拿来加工，做成什么呢？做成生物可以分解的覆盖垫，然后铺在森林的这个小树的周围，利用人的头发里面有这个气味，可以降低鹿群靠近小树来啃食它，然后也减少林业对塑胶护套的依赖。哦，一举数得哦。你看人的头发里面有这个人类的气味，所以那个鹿群不太愿意屁掉狼的鼻，不太愿意接近。哇，这真的是又环保，然后效果又很好。

6:54了，尽管我是雅玲。刚通报不久就冒出两个点都是有坑洞哈，一个在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线，还有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线，都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哈。高雄这站哦，那个雨下的真的是很多，很离谱啊！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天候有关系哈。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南下234公里，靠近斗南内线，内那婆要起到你家哈。而国五哦，北上4.5公里，靠近石碇，务必留意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要小心。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线有木头浪里加，然后台21是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动物被撞到哈。那新北莺歌要留意中正三路156巷，这里因为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影响到大车的通行哈。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最后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纽约的外电报道，不可思议之神奇指数之真的是太特别了哈，不知道用什么样来形容它。哦，纽约有一位先生，他呢在那个套红的猴子哦，就是上周那在地是有一些风雨，风雨还蛮大的，但是因为他牙痛，他得出门去看牙医哦。OK， 就没想到出门的时候竟然呢被闪电直击他脚掌的位置。哇，他形容那个瞬间啊哈，说呢全身涌现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感觉，刺痛、麻木、痛楚，还有一种烧灼感。哇，他等于是被电击哈，这样哇！重点是他还能说出来，因为非常呵呵，他只是有这个感觉，还好他没有真正受伤，他没有烧伤，然后有到医院去做了好几次全身检查，医生说没有受伤哎，哇！他觉得他太幸运了，真的太幸运了哈，竟然受到这个雷击，然后没有怎样啊。所以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他就先去教堂跟上帝说一声感谢，多谢波比啊。然后第二件事情，他做什么呢？他去买一张彩券，而且那个彩票哦，那个如果中奖的话可以上照的哦。哇，金佳喜他觉得这一定是天选之人呐，哈，真的是很大的幸运哦。所以他就决定去买那个彩券。他认为说不定哈，有这个运气安尼哈。

觉得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对不对哈？不过我觉得真正赚到是平安无事啊，在遇到这么危险的事情哈，不知道他会不会中奖了哈。好，阿姆哥刷不哎，我们这一首歌哈叫《点头菜》，点头菜在中大奖的意思哈。不一定真的有钱呐、啊，遇到好的对象嘛，你得淘汰对吧？啊，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去平安，我感觉平安是上界大奖啦，哈！希望大家幸福啊！那明仔在空中再会。

0: 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北上40.3公里，五羊泰山转接道前，高程在车道有抛锚车停下来了。而国一南下359公里过南子外乙线有坑洞哦。高雄三民区鼎立路往仁武方向过鼎金后路，外乙线也要注意坑洞情况哦。台18线双向79.6公里十字路段落石还没有排除，而台21北上55公里鱼池路段中线有洞被撞到，台88线东向19.1公里竹田系统前外乙线有木头浪底加。新北市莺歌要留意中正三路156巷，因为电线杆变压器爆炸导致电线垂落，有影响到大车通行哦。国五现在最新通报，南下6.7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型爬坡道上呢有一者故障车哦。台84线东向麻豆交流道车辆打滑自撞护栏，占用在内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呀？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呐？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喽。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呐？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4: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5: 被鸟吃啦！
4: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5: 警广。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3号礼拜四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刚刚上班途中雨下得好大哦，不晓得现在外面雨还是不是下得那么的大。今天雨真的有够大而且天色很暗那个天上的云有够厚，然后又有够黑的哈，我都觉得感觉上好像是在晚上那种感觉。好，驾驶朋友记得把车大灯打开哦。好看，部分地区应该雨真的是非常的大，我们看一下那个监视器画面就可以知道说目前在宜兰地区的一个天色状况如何。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头城端这边，哇，这个雨真的是有够大哈！为什么？因为路面上看起来好像镜面一样，都是水汽啊，哈，光光的，很亮哦。好，今天肯定要提早出门了，因为雨下这么大哈，然后天气状况非常不好，开车的人会比较多，然后速度可能会稍微慢。

一点点，所以今天肯定是要提早出门哈。好，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刚刚看了一下监视器画面，目前在雪穗南端，的车流看起来呢，就是会一波一波的车流哦。哦，这个水汽真的很重哎，连那个自小客车经过的时候，那整个四个轮胎带起来的水汽都觉得还蛮多的哦。好，一定要再次提醒用路朋友，这个车大灯一定要打开哦。如果说你要变换车道啊，或者是要转弯啊、停下来啊，或者路边起步，拜托一定要事先打方向灯哦，让其他的用路朋友知道你要做什么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先前在国道五号北上，说靠近石碇路段内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这个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刚刚七点钟过后，我们有接到另外一个状况，也是在差不多石碇路段哦。好，这是在国五南下6.7公里，在进乌涂隧道前，说大型车的爬坡道有辆故障车。好，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因为它是在南下路段，对我们影响不大哦。除了刚刚提到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前这个大型车爬坡道有一辆故障车之外，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包含国五的那个例行性的移动式清扫也还没开始进行哦。不晓雨下这么大，还会不会照样来做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喽。

这个是纵贯线哦，时期演唱的歌曲应该是周华健自己独唱哈，因为没有听到其他歌手的声音。啊，今天在路上一定要有光哦，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段哈，天色还是很暗的哦。天上的云这有够厚啊哈，而且有够黑。好，一大早呢，气象署其实有发布大雨特报哦，但是大雨特报的范围呢没有包含宜兰呢，但刚刚真的有一段时间雨下的好大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气象署早上发布的大雨特报，分别在基隆北海岸、高雄、屏东、花莲，还有台东以及兰屿绿岛有局部大雨。好，这是早上5:15左右发布的大雨特报。虽然没有包含宜兰在内哦，但是这个刚刚差不多6点多出门的时候，雨真的下得很大哦。哦，嗯，听众朋友说罗东雨很大，对，我知道，我早上也是从罗东这边过来哦，狂风暴雨，有狂风吗？话说前几天呢，好像每天风都蛮大的。好像不好是开在哪一个路段，刚好前面红灯，然后就停下来了。一停下来，突然间觉得，哦，我的车子怎么晃了一下？原来是风很大哦。好啦，现在几乎这个全宜兰县、平原县哦，雨都下得蛮大的，因为一整片一大片的乌云在我们的上空啊，所以一定要请大家要提早出门，还有要多加小心，车大灯一定要记得开哦，啊，不要开到远光灯哦，因为开远光灯的话，对象会驾驶会觉得很刺眼。

7:20，好，顺子演唱的歌曲《不想一个人》。刚刚我们还在讲说，气象署一大早5点多发布的大雨特报，哈，那没有宜兰呢，哈，但是刚刚我们真的觉得雨那个在宜兰地区雨下好大，哈，不只是早上我6点钟左右出门的时候雨很大，现在已经过了1个小时了，哈，我们的听众朋友说雨还是很大，哈，而且外面真的是狂风暴雨。果然呢，哈，这个马上就又接到，气象署发布的一个最新的大雨特报，把宜兰划在里面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雨特报的一个范围啊，这是刚刚7:05的时候呢，气象署发布的最新的一个大雨特报的讯息。那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就是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包含基隆北海岸、屏东、宜兰跟台东地区，还有兰屿绿岛以及大台北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好，除了这个大雨特报之外，另外还有一个长浪讯息，长浪即时讯息的部分呢倒没有包含在大部分的县市，都没有，只有在那个恒春半岛这边有长浪即时讯息。陆上强风特报的话，刚刚特别看了一下，今天我们宜兰的话没有陆上强风特报哦，倒是新北市跟桃园市有陆上强风特报哦。好，那讲到这个天气呢，我们来看一下，实际上我们在宜兰的话，其实北部地区不只是受到那个沙德尔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包含连这个另外一个台风科罗旺，多多少少也有受到它的一个影响。好，我们来看一下气象署怎么说。好，气象署说，今天因为受到沙德尔台风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各地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的降雨呢会比较明显，局部有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好，那刚刚7:05的时候，气象署又更新了另外的一报大雨特报，把宜兰县也这个包含进去了，所以呢可能大家会觉得现在这个上班时间呢，雨下好大哦。好，要提醒有的朋友注意一下，尤其我们开车的驾驶朋友，毕竟我们开车啊是基本上相对是比较舒适一点啊，

所以可能要多多体谅一下那个骑机车的驾驶哈。好，在温度方面，今天因为云比较多又下雨，所以各地高温大约是在28到31度左右哦，所以温度没有高温的部分没有

性低压了哈。那至于另外一个轻度台风科罗旺呢，科罗旺的这个走向啊，除了一开始它生成的位置跟那个先前的沙德不太一样之外，等到它后面走到后面呢，它的那个走向跟先前的那个沙德尔很像，几乎快要重叠在一起啊。好，那因为也是这个科罗旺也逐渐在接近的关系，所以它也有把北方的一些水汽带下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今天我们包含像桃园啊还有宜兰地区雨会下的比较大哈，就是两个台风有在这边哈低压的一个符合效应的关系，所以呢北部地区雨会比较大一点。好，这个是大致上状况啊。不过轻度台风科罗旺对台湾的天气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影响了哦。

好，我们再看又收到一个雷雨及时讯息啊，这是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发布的讯息，刚刚7:21就3分钟前呢，气象署又发布了一个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会有一个小时左右啊，那地方呢就在我们宜兰县哦，还有新北市。尤其是在沿海乡镇市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好，这个是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如果您现在正在户外的话，请大家注意，大概时间会持续到8:20左右。

好，许茹芸演唱的歌曲歌名叫做破晓，7:29了。现在我们宜兰的上空，平原上空哦，厚厚的一层云，什么时候才会出现一个洞呢？才可以看到蓝蓝的天呢？今天感觉好像有点难哦，至少短时间不太可能哦。刚看了一下从国道沿线的监视器画面，感觉上好像在头城这边雨还是下的比较大，苏澳这边好像稍微好一些些啊。好，但是气象署刚刚有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至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好，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水气多，天气不稳定，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要留意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各地的降雨几率高，要到周日之后才会转为较稳定的天气形态。沙德尔台风预计今天上午到中午将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持续朝中国广东的方向前进，台湾受到台风的影响越来越低。不过基隆北海岸、南部、东南部沿海、兰屿绿岛、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今天是九三军人节，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昨天颁发国军楷模等六类共175个奖项。总统强调，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是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军人节前夕，三军统帅赖清德总统亲自出席115年军人节暨全民国防教育日表扬大会，颁发国军楷模、模范团体主官及后备辅导干部楷模等六类175个奖项，并向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国军致上最由衷的敬佩跟感谢。赖总统指出，今年是全民国防教育法施行20周年，当前国际形势快速变化，中国威权主义不断扩张，不仅要持续提升国军战力，也要让政府与社会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
3: 我始终相信，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不只是来自精良装备，更要面对挑战的时候，大家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军人守护国家，政府支持国军，社会给予信任，人民珍惜民主自由。当这些力量凝聚一起，我们就能够因应各种挑战。
2: 赖总统表示，上个月完成了汉光42号演习，向所有参演的官士兵表达肯定跟感谢。总统也呼吁，让我们团结一心，继续守护国家安全，守住民主、自由与和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板桥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 C 肝群聚，共有11人确诊。疾管署回溯调查，去年7月起曾经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安排检验及追踪治疗。新北市政府也已经依法勒令诊所停业，并裁罚30万元。记者杨欣报道。
4: 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8月12号接获2例同住家人急性 C 肝确诊通报，发现都曾多次到安泰松鹤诊所施打营养针，后续带有另一名家人确诊，扩大比对后累计11名确诊病例由该诊所注射曝露时，其中9名个案病毒核酸序列相似度高达 99.7% 到 100%， 研判即可能有共同感染源。
5: 疫调过程中发现说可能跟这个安泰松鹤诊所有关，然后又连接到其他这个有通报确诊 C 肝的个案也都有到这个诊所去就医，以及我们后续为了要确认说

0: 这不是只是一个巧合，而是确实是一起群聚，所以又做了这个病毒基因的定序跟相关的一些比对。那最后呢，因为确认是一个群聚，总共有11个人，所以呢我们后续还要再扩大回溯，请的这段期间有来就医注射的民众都要回来卫生所再采检。
1: 疾管署调查发现，该诊所有多项缺失，包括药品、血液检体及个人用品、共用冰箱等。卫生局启动回溯调查，从去年7月1号起曾到该诊所接受注射的民众通知到卫生所抽血检验，其中如为今年4到8月接受注射的人，6个月后要再追踪一次抽血，以确认和排除相关感染。如检验阳性，将由卫生局安排转接治疗。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近期大雨不断，可能原本晴空万里，下一刻却暴雨来袭。最近更发生泛舟客受困导致搜救人员殉职的意外。消防署长萧焕章呼吁民众掌握水路的安全警讯，做好风险评估以及万全的准备再出发。记者尤若纯报道。
3: 极端气候来袭，今年受到盛行影响，雨量更是惊人。消防署署长萧焕章接受警广主持人黄世平专访时强调，户外活动不可以全凭过往的经验，应该随时注意环境剧烈变化。针对戏水的安全，除了要找合法的业者之外，更列举了溪水暴涨的关键预兆，
4: 比如说河流的上游乌云密布，可能就是真的山上下大雨。
5: 是，
4: 那下大雨可能接下来就是顺着河流往下流，原来的河面是很清澈的，突然间变成很浑浊，或者刚好一个齐头式的一个水头往下流下来，或者说我们水流的速度变得很快或者是很多漂流物往下飘，都是警讯了。
3: 除了水域安全，萧署长也呼吁登山的时候务必备齐卫星通讯等安全设备，遇险时冷静遵循 STOP 原则，原地待援，强调山一直都在，唯有敬畏自然并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玩得开心有平安，也欢迎加入防灾式培训课程，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家人。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或雷雨，27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或雷雨，26到31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

0: 安快乐回家。
1: 警察广播电台，
2: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3: 好，时间早上的7:39，气象署在7:21左右有再发布了一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那时间大概会有一个小时左右。那针对的包含礁溪的德子口溪、五峰旗的防沙坝这边啊，还有宜兰县的猴洞坑溪啊这几个地区，还有新北市的虎豹潭呢，都有发布灾害告警，所以山区呢雨会下得非常大，而且会下大雷雨哦。

好，时间早上的7:45，目前雨下得很大哈。其实不是目前而已，早上一大早雨就下得很大了。那这个雨呢，还有可能会下到8:30钟左右，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尤其是在山区道路部分。好，时尚平原线雨也是很大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个应该是在圆山哈，圆山乡的这个茄东路说要转进德湖路，这个整个机车道都积水哈，甚至有些连快车道都有一些积水哦。

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如果我要走这个路段的话，尤其是今天要骑机车出门的骑士，也要特别的小心。那开车的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哈，当您要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放慢哈，速度要放慢，不然的话你开太快，一到那个积水路段的时候，你突然之间你会觉得那个轮子四个轮子不太听话哈，每一个转速都不太一样。然后再来的话，就有可能会把那个积水呢，把它泼溅上来，这样对于其他用路人来讲很不友善的哈，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哈。今天因为很多地方可能都有积水，所以我们开车的驾驶朋友在行经积水路段一定要减速哦。好，那目前我们路况网页没有接到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先前在国五南下乌土隧道前，有这个故障车在大型爬坡道上的一个状况已经排除了，目前没有再接到有什么新的讯息。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哦，国道五号现在南北双向行车速度大致上 OK， 只有在北上靠近南港系统这边车速有稍微慢一点，大概平均速度50几公里，还不到60公里，这是在靠近南港系统这边。那平原线部分或者是一路到石碇路段，车速都是正常顺畅。好，我们看一下雪穗南端的一个车流状况哦。OK， 目前车子看起来没有说到很多，但是也不少哦。重点是那个雨真的是下得很大，每一台车经过的时候，那个路面上的那个水汽啊都满满了哈，而且那个路面上的那个反射哈，那个水光的反射非常明显哈，所以雨下得很大哦。好，这个是在国道五号在雪穗南端这边头城路段，其他路段的话应该也是雨也是下得很大。我们来看一下在宜兰这边看情况怎么样。宜兰的话也是哈，在宜兰路段也是，罗东路段呢，罗东到苏澳这边好像看起来稍微好一点点，所以现在西北真的雨下很大哈，难怪刚刚我们在提到说气象署，有针对宜兰的德子口溪还有猴洞坑溪这边有发布这个山区暴雨的一个讯息，即时讯息哦，这个时间有效时间又延到9点了。我刚刚看的是8点21分，现在又多延了一个小时哦，大概到9点21分哦。好，所以现在西北的雨呢下的比

西南还要大哦。如果您现在正在西南，感觉上有些地方还没有下很大雨，可是你要往西北走的话，要有心理准备，西北雨真的下很大哦。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交通安全月的那个抽奖啊，你有没有去登录啊？如果你名下有机车的话，可以赶快去登录哦。而且它登录非常简单哦，你只要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还有我看还有什么，好像电话号码，这样就可以了耶。出生年月日要不要哈？可能要吧哈，反正很简单，你连那个机车的那个什么车牌号码都不用记，也不用输入，你只要输入你个人的资讯就行了，就是连那个电话联络电话，还有你的身份证啊哈。地址好像也不用吧哈，很简单的哈，几秒钟就完成了。赶快去登录哦！如果你名下有机车的朋友们，然后你也没有什么违规记录，包含汽机车的部分没有什么违规记录的话，就可以啊哈。早一点登录，有两次抽奖机会哦。我是因为我们名下没有机车啊，所以就哎呀没有办法可以参加抽奖，有点可惜哈，因为我觉得他的奖项还蛮不错的耶哈。好，这个是九月份的交通安全月，那今年的话是由公路局来举办哈，所以有相关的活动，您可以上网去查一下，你就直接打交通安全月，然后抽奖这样子就可以连接到这个网站上，不过要稍微注意一下啊，不要去连接到。

那种诈骗的网站啊。它真的很简单，因为我有去看过，只要登入你的身份证字号、出生年月日，还有联络电话，好像就是三个而已，其他都完全不用啊。因为它既然它有资料，它会自然去帮你勾稽那些你符不符合资格。好，7:54，还是要赶快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我刚刚看了一下哦，这个大概罗东以北啊，雨都下得非常大。目前的话，大概只有苏澳这边雨还好哈，但是罗东雨以北真的雨好大哎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地方呢？哇，这是哪里呀？路边都积水了。我们听众朋友说，那个车子停在路边哦，宜中路哦，宜中路已经积水了，我的天哪！这个车子停在路旁，然后这个积水，那打开车门，那个脚要踩下去，还真觉得有一点点，那个很难踩，因为都是水啊。如果你鞋底不够高的话，就整个脚都打湿了。OK， 我们还有听众朋友说国道五号雨都下得好大哦，哎，有驾驶朋友没有开大灯呢？我的天哪，赶快把灯打开好不好？检查一下你车大灯有没有开啊，还是坏掉？雨这么大哦，你开大灯都不一定看得清楚，更何况你没有开大灯哦。好，非常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提醒哦。目前在我们宜兰的话，西北雨下的特别大，但我刚刚看了一下，其实罗东雨也蛮大，罗东五节这边雨也蛮大哦，大概就只有苏澳这边雨势比较缓和一点，其他的话雨都很大，其他绿段雨都非常非常的大。那尤其是比较靠北的山区，刚刚有提到在礁溪这边呢，气象署发布的那个山区暴雨，我没有用错词哦，它真的是写山区暴雨，包含礁溪的德子口溪还有猴洞坑溪这边，刚刚气象署都有发布了暴雨特报，大概会持续到9:20左右。

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那因为现在雨下很大，所以可能有部分路段有积水的一个状况，驾驶朋友开车经过的时候拜托哈，一定要速度放慢。那可能在比较靠近路边呢哈，如果排水不够好的话，还是容易会有积水的一个状况哦。好，刚刚听众朋友说宜中路这边就已经有积水了，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照片呢 ，OK， 你的真的鞋底不够高的话，脚一放下来就是会沾到水了。

0: 7:59。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宜兰高中后面运动场人行道旁，再往前面一点点的地方，那个五叉路口大塞车啊！哦，哎，这个是算哪一个路段呢？运动场，所以是算泰山路这边吗？是不是泰山路呢？啊，不是泰山路，是那个宜中路。跟这是什么路啊？反正就是在那个靠近文化中心这边啊，哈 ，OK， 对，文化中心靠近文化中心这个五叉路口大塞车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大家都改开车吧，还是怎样？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哦。8点钟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汇诊。
1: 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高工局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3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中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5.3公里过中和隧道，先前占用外路间的两台自脚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安坑。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往西木栅到万方，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9.6到9.5公里之间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4线往东7.8公里在学甲交流道前内线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8:03哦，刚刚提到宜兰高中的附近这个五岔路口，就是我们看一下哈，就是那个复兴路跟民族路还有宜中路的这个路口哈，因为可能今天下大雨的关系，所以很多家长可能会开车载孩子上学，然后有些人可能要赶着上班呐，所以车子特别的多，请大家注意一下，现在这个路段呢车子比较多一点哈。这个是我的新名片。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是谁？